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7: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8: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去看你。
9: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8: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9: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7: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9: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8: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9: 她要是还没走，
8: 该多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和观看我们的健康科普类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双娣老师，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全国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国家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长春中药大学优秀教师、教学新秀，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急救培训中心 BLS ACLS 导师，主治病症擅长运用中西方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病、心律失常、慢性心功能不全、失眠、慢性疲劳综合征以及慢性消化系统疾病等内科疾病，尤其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辨治各种心脏神经症、胃肠神经症及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病症。学会任职呢，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青年委员、世界中药联合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药学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结合学会双心医学委员会常务委员。那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问候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非常高兴啊，今天李老师能够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健康话题。那在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相信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非常感兴趣的，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谈夏季养生啊。李老师，其实我们说到中医，很多的听众朋友啊，现在关注中医的原因，第一认为它的比如说吃药的时候副作用小，还有呢我们一些传统的医治方法，你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这类的方式方法很绿色啊，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当然更受大家所关注的就是中医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自古上医治胃病，这个治胃病呢就是不是胃肠的胃哈，就是还没有得病啊，这样的一个先行的用咱们老百姓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养生。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养生？
1: 这个养生啊，大家现在呢都就是比较这个流行，大家也比较关注啊。这个养生实际上呢就是保养生命啊，就是用中医的话讲呢，实际上就是遵循这个自然的规律，通过呢这个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然后呢从而达到益寿延年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不是说等到这个生病了我们再去治，而是呢将这个生活的点点滴滴呀，比如说这个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情志调节啊等等等等，顺应这个四时的变化。我们四时，我们说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这个人体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要遵循规律，然后呢再把握住相应的节气的阴阳的盛衰增益啊、增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然后我们这个去调和，然后呢把我们的身体呢更顺应自然，这样让我们更好的去这个寿终正寝也好啊，还是怎么样，就是不受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所以说这就是养生。
0: 我们说中医还讲就是天人合一啊，那这个天呢它包含很多，你比如说它的时令啊，咱们所说的24节气，其实中医养生跟这24节气是息息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呢比如说地理位置，因为地理位置它是有一种天气的变化。
1: 对，
0: 你像咱们北方和南方，或者是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比如说多雨呀、还有就是你看咱北方四季分明，然后季节变化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提前预防，它都是有不一样的。
1: 那
0: 我们说作为我们来讲，这个夏季养生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这个夏季养生啊，就因为它的一个物候的特点以及天气变化的特点，实际上跟我们人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对于夏天来说呢，我们养生要有三要三补药。三要是什么呢？要护阳固阳啊，然后呢要养心啊，要养脾，这是三要 啊。那么三补药呢，就是要不要就是或者是说三防吧，
0: 嗯，
1: 要防什么呢？要防暑，
0: 防暑，
1: 啊，要防湿，
0: 防湿，
1: 啊，防湿，还要呢防贪凉，啊，
0: 哦，
1: 防贪凉，
0: 防暑，
1: 嗯，
0: 防湿，防贪凉，
1: 对。因为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我们暑湿的这个气，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五运六气的这个气，它可能就会比较这个比较盛啊，
0: 嗯。
1: 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气，就我们说这个外感六淫直邪风寒暑湿燥火。

0: 那么在这里头，火邪、热邪和这个湿邪在这个夏季的时候体现的就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防预防。那你说怎么预防呢？一会儿可能还会再给大家讲哈。就是说那我们要注意，说是说这块儿因为它很盛，所以说我们就要去还要护它，还要防它，所以这个是一个度的一个问题哈。还有就是说这个贪凉，有的这个朋友哈，就是觉得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哈，我吃点凉的我能舒服一些，
1: 就感觉一吃点就是尤其特别热的时候吃点凉东西，一下从口腔食管到胃，
0: 哎，
1: 爽一趟馅儿，
0: 但是只是暂时的一个舒服啊，因为你想想，就是现在这个网络也特别发达哈，大家应该经常听到一些这个说法，比如说，你看看你喝进去的冰水是4度到-4度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但是我们的人体是37度、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你不管是你排出的汗液，还是排出的尿液，甚至是泪液，它跟你的体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想。你喝进去的这个水是靠啥给它变成37度的？
1: 就是你身体得给它加热。
0: 哎，对，所以说它消耗，它一定是要消耗能量的。
1: 哦，
0: 那这个能量是从哪儿来？就是从你身体来。
1: 哦，
0: 那你身体来的话，你的能量它是有限的呀。
1: 你看这样一解释就通了，有人就不理解，
0: 对，
1: 为什么呢？我喝凉的，你看，比如说我们要把水给它加热啊，咱常温下从自来水啊接出来之后，它是属于那种火啊，这种能量转化成这个热能。
0: 对对对，
1: 那在身体里一样，像我们身体的常态是36、37度。
0: 对，
1: 那如果你要是把它这个通过代谢废物啊排出去之后，无论是汗液还是尿液啊，它都是得。也是36、37度，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温度就是消耗身体的
0: 能量，
1: 能量
0: 啊，对，但是身体的能量它是有用的，
1: 嗯，
0: 对，它是得需要，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事物，我们得需要这个眼睛，它也要有能量，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像老年人耳鸣啊、头晕呐，那是因为它能量不足了，
1: 哦，
0: 不能发挥它正常的生理功能了。
1: 嗯，
0: 那为啥会发生不发挥正常生理功能？那就是由于它的阳气减弱了，
1: 阳气不足，
0: 哎，阳气不足，能量不足。那你这能量为啥不足了？
1: 哦，
0: 那就是你消耗的过多。那你怎么消耗？那你说，我今天吃一个冰激凌，明天喝一杯凉水，其实一天一天的你喝着一口喝着一瓶，实际上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
1: 嗯，也暂时看不出来。
0: 哎，对，它是日积月累的。
1: 嗯
0: 啊，你看就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宵夜，是吧？
1: 嗯，
0: 啊，吃点宵夜，然后呢这个喝点凉啤酒，是吧？跟朋友聚一聚特别开心，那你长年累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的阳气就会消耗的比较快。
1: 哦，
0: 是这样。嗯，
1: 所以说这个在夏季，这个贪凉这事儿还真得注意。
0: 嗯，
1: 马上入伏了，7月15号，
0: 对对对，
1: 尤其到伏天。
0: 对对对，
1: 嗯，那我们说这个夏季，刚才说，咱们中医哈讲究养生啊，每一年呢是有24个节气，平均下来呢，夏季它也有6个节气，
0: 嗯，
1: 像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那它们都有什么节气特点呢？
0: 嗯，
1: 就是这样的节气特点对我们人体有哪些影响？
0: 其实今天呢，这个有这个机会呢，来到咱们这个吉林经济广播呢，跟大家分享哈，好像是养生，但是实际上呢，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实际上是你看一看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呢，你去理解一下你自己身体在这样的一个物候状态下，你的身体的一个变化。
1: 太好了
0: 啊！这个你看，我们刚才主持人问了哈，说夏季有6个节气啊，这个夏满、芒夏、暑相连。我们中国哈，这个地大物博，它这个这个人们的智慧也特别的这个深远哈，那么它是靠什么？实际上它是靠这个我们中国它是个农业大国嘛，它是靠这个经济作物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该种地了，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该插秧了，我们什么时候该收获了，我们什么时候这个谷穗该抽条
1: 了
0: 啊，该饱满了啊，所以它用这个来判断或者是界定了这样的一个
1: 这一年当中的
0: 当中的24变化，对对，那24节气。那么夏季呢？你看它的这个命名哈，这第一个呢就是立夏。立夏是什么呢？就是立夏已经开始进入了夏季的一个开始，万物开始茂盛。那你说你到立夏这个节气，你就会发现，虽然你看咱们今年的物候特点就是有点像说偏凉，
1: 往后就
0: 对。现在从现在开始，7、8月份就开始热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你看正常来说，大家讲我都立夏了应该热了呀，那为啥还是冷呢？但是你看这个

0: 你感受的气温是低的，但是整个物候的特点，你会发现它已经开始抽叶，然后这个大树都开始繁茂。
1: 对，
0: 哎，是吧？哈，你看不知不觉它就开始繁盛了。那从啥时候开始？就是从立夏。
1: 立夏开始。
0: 那进入夏天，它这个叶就开始繁茂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中医那个黄帝内经当中哈，这个讲这个春三月夏三月，夏三月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此为翻秀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什么都是锦绣的一派表现啊，然后呢叫什么天地气交，什么就天上的气往下来，地上的气往上升，然后让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感受到热啊，就是我们感受到热，说我们学到的科学的知识是你觉得好像是我们离这个北半球离太阳更近了，是吧？哈，是有倾斜，离太阳更近，但实际上大地也是在释放能量的。
1: 嗯，
0: 哎，大地也是在释放能量，所以说我们整个在天地之间的所有的生物，就是动物、植物，都是截取了这个天地的精华，然后不断的生长。那么在夏季的这个立夏的这一天，就是开始生长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小满。小满的这个节气呢，就是所有的农作物就开始充盛了，开始饱满。那就饱满，就是有谷粒了。但是你看那个时候，我也没种过地哈。但是我可以想象得到，它肯定是要有抽穗了，然后有谷了，就是谷流了。但是你一摸那里头还不实，哎，对，还没有充实。
1: 嗯，
0: 然后等到芒种的时候，就开始抽穗了，就像是我们那个玉米呀，是吧？就开始抽穗了。然后等到这个夏至的时候，夏至是什么？其实夏至是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就到顶那个至啊，就到最大的力量啊，到至了。然后呢，等到小暑和大暑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热，实际上在夏至的那一天开始，是讲这个地理的时候说，这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晚上最短的一天。
1: 嗯，
0: 但是也从这一天开始，阳气就再也不旺盛了。
1: 嗯，
0: 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烧水。
1: 嗯，
0: 就是我们把这个这个壶放在这个暖气罩，就是这个燃气罩上。
1: 嗯，
0: 打开火那一下，那就叫立夏。
1: 哦，
0: 然后开始逐渐加热的时候，
1: 就是
0: 小满，就是小满芒种，然后
1: 沸腾了。
0: 哎，对，非常好，就是沸腾了。
1: 夏至
0: 就是夏至，
1: 那沸腾了，我们得关火。
0: 哎，非常好。
1: 逐渐这个关的时候，
0: 哎呀，您
1: 就是到小暑大暑了。
0: 对。但是你看，那你说，那你会想，那我关火了，
1: 都凉了，比沸腾
0: 那不应该凉吗？为啥还那么热呢？
1: 暑气还那么大呢？又小暑又大暑的。
0: 对呀，那
1: 为什么呢？
0: 那你看，你想一想这个过程。我们在烧水的过程中，你想想你那个水烧开的那一瞬间。
1: 嗯。
0: 就像是我们的电水壶啊，我就电水啪，它就跳闸了。
1: 对，
0: 就说明我这个热量已经没有了。一阴开始升，它从这一刻开始，阳极，然后阴开始出现，就是它没有，再也没有热量。但是你发现它这个蒸汽却源源不断的往外来。
1: 对，
0: 一旦等到这个
1: 有点理解了，
0: 一到这个蒸汽它缓下来的时候，它才开始进入凉的这个状态
1: 啊。也就是说，我们把水烧到沸腾，跳闸了，因为它到达极致了，你再烧它也是一直处于沸腾状态，然后它就自动跳闸了。但是呢，你给它，比如说你在壶里你看不到，你要给它倒在一个碗里、一个盆里，你会它继续还是有蒸汽的。
0: 对，
1: 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秋天了？等那个热气没了。就是进入到秋天了。
0: 对，主持人
1: 为什么说还继续热？因为它有蒸汽在
0: 对
1: 那个生发，
0: 所以说你就会感觉到小暑大暑的时候特别的闷热。
1: 嗯，
0: 哎，那你看你如果要是这个到这个水壶边，就是它要是烧着了，就是在沸点的那个时候，你在它身边也会感觉到非常闷、非常热。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其实实际上我们实际上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水壶里头，你就在那水壶里头。我们就在这天地之间，那不就在一个水壶里吗？
1: 对，
0: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闷热，
0: 那对，就这样。那你能理解了这个物候的特点和天气的一个变化的话，你其实也可以衍生到或者取类比较到我们人体，我们人体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那我们人体你烧水是吧？是因为有天地这样的一个能量给到这个 天地之间。那么我们人体也有能量啊，我们人体的能量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胎带的，父母来的。

0: 我们说的是先天之精啊，这就是能量。然后后天之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吃的，平时我们吃的，脾胃为后天之本。你平时吃的不好，能量就差，你吃的要好，哎，能量够就行。那你说，那现在哪有人吃的不好？现在都吃的营养过剩了，这就是一个过而不及了。你就反倒过了，反倒还会影响你。所以说我们就要适度，
1: 适度
0: 这个度很难掌握、啊、
1: 我们现在所讲的养生就掌控这个度的问题、
0: 哦、对对对对，所以说要是理解了这个物候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啊嗯，一会儿再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具体到这个我们如何在不同的阶段然后进行养生，所以说我们的养生也是在动态变化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
1: 嗯，
0: 是这样、
1: 嗯。哎，我觉得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这个讲解哈，一下子感觉顿悟了这个物候的变化。要是以前呢，我也就是我曾经真的纳闷过，怎么都夏至了，然后还有小暑、大暑呢？其实，当你理解了它这一个变化过程，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反观对于我们人身体它这个影响、
0: 嗯、
1: 啊、
0: 嗯，
1: 原来是这样带来的。嗯、还有呢，就是立夏，我记得每年的立夏大概都是五月份。
0: 嗯
1: 啊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这样的说法哈，就是神奇的五月，对于正在生长中的孩子，因为刚才李老师讲的过程说，五月份虽然还很凉，但是你看那个树木开始逐渐的繁茂，花儿也都开始逐渐的绽放、
0: 嗯、
1: 就是像花骨朵啊就开始长了，生长的非常快。那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他自然而然那个五月开始他就神奇的五月长得非常快
0: 啊，是这样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无论是我们大人呐、啊、孩子啊，其实掌握一下这种四时的变化，这种节气的变化，再有就是节气的特点，这个养生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重要。你看我们说了解了知道了，那营养大家说都够，但是这个吃的怎么样啊，这个有的人你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很好，
0: 对，
1: 有人我就愿意吃肉啊，
0: 对对对，
1: 天天盯着肉吃，
0: 对对对
1: 啊，或者说是这个某某补品很好我就天天吃，一会儿呢我们李老师也会给大家讲一讲哈，这个各种比如说在饮食上食物的均衡它是也很重要的，不是说我单一、嗯、就这个东西好，有的人说我吃这个海参好我就天天什么都不整哈，我就整点海参吧
0: 嗯嗯嗯
1: 啊，那你蔬菜呢啊、
0: 嗯、
1: 其他的一些呢它都是需要的、
0: 嗯、
1: 那接下来想那个问一下李老师啊，就是夏天呢我们都知道爱上火，
0: 嗯啊、对，
1: 用中医的话讲就是心火旺，
0: 嗯
1: 啊，还这个不爱吃东西，
0: 嗯
1: 啊，这个有的人说哈，我有这个苦夏，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可能就是脾胃也受到一些影响，它这是什么深层原因呢？嗯、
0: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物候的一个特点和天气的一个变化。
1: 嗯、
0: 那现在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解释解释，就是这个人身体在夏季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刚才说了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阳气啊，阳气呢是所有身体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一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强啊，我们才能眼能视鼻能闻啊，口能尝味道啊，然后呢心能想事情哈、啊、然后呢这个四肢关节可以运动，这都是阳气鼓动，就相当于一个发动机、
1: 嗯、
0: 我只有发动机有劲儿了然后我才能行走啊，那么呢你这样的一个阳气的一个状态在夏季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外放的，它是外张的，就跟这个气候一样，我们人就像一个大地一样，大地你看夏天的时候我说天有热地也有热，那地它也是往外散的，地往外散热了之后它里头会怎么样，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哈、
1: 嗯、
0: 也可以看一看，就是你们到山上去看看有井的地方、
1: 嗯、
0: 就有井，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到井口你都该会感到冷，外头热的都不行不行的时候，你到井口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凉，一股阴风好像就从上面就上来了、
1: 嗯、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为啥正常来说大地也是暖的，应该也是有温度的、
1: 嗯、
0: 那为啥，是因为它阳气外张了，所以说里面就没有能量，因为能量就是一定的呀、
1: 哦、
0: 我上外面去了我里头就少了，就相当于家里孩子出去玩去了他就不在家了、
1: 哦、
0: 嗯 嗯, 嗯，那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阳气在外张的时候，所以说你会觉得会出汗呐、啊
1: 嗯，
0: 会心慌啊，
1: 嗯、
0: 然后这些，那是因为啥呢？因为同气相求，热就往外走，是这样。那里头凉的时候，那里头就阳气就不固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说不让你喝凉水？你本来里头就没有阳气去抗争你这个热，那个凉是吧、
1: 嗯？
0: 这个热没有了，去没有抗争。

0: 着凉，然后你还往里头喝凉水，那么回头以后时间久而久之了之后，就把你这个脾阳给伤了。
1: 伤了，
0: 一方面是伤，第二方面是寒气占据了你阳气该去的地方，阳气而无所归。啊，你是你要么呢，轻则是无所归，让你阳气一直在外头浮着，
1: 嗯嗯，
0: 重则就是阳气就会被你消耗殆尽，再也没有了。人的阳气它不是像大家所说的，说我饿了吃点饭，渴了喝点水就
1: 那么简单，
0: 哎，随时随地都有的。
1: 嗯，
0: 因为你的先天之精和你的后天之本，先天之精它得占50%，我觉得得在60-70%，
1: 嗯，
0: 你消耗没了就没了，
1: 嗯，
0: 然后你就生这一次，父母就给你这一次，不能再给你。
1: 对，
0: 你说我靠后天，但是后天脾胃的功能它是一定的，吸收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量，它也不可能说是说我像您刚才说的，说我虚我就补，哎，你会发现好多虚的人虚不受补，那一会儿再说。那为啥它这样？因为你脾胃它是有一定量的，我就这么大个盆儿，
1: 嗯，
0: 你想给我放多大的多少东西？你说哎，你虚，你多吃点吧，反倒越吃越麻烦，
1: 嗯，
0: 所以说。其实都靠的是先天之精，那你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在夏季的时候应该护阳固阳的时候，反倒用凉的东西来伤阳损阳，那你这个东西就
1: 对身体就造成了一种伤害了，
0: 哎，而且是不可逆的。
1: 哦，不可逆的，
0: 不可逆，
1: 哦，
0: 不可逆。所以说，你看这个伏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伏天养生呢？或者夏季养生，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三伏贴啊，或者是艾灸啊，怎么样，
1: 嗯嗯？
0: 要把握住这个时间的节点，它是有道理的。就是当你这个人体本身的阳气不足的时候，你就要利用好这个阳气盛的这个状态，我们要进行这个就同气相求嘛，要利用好这个阶段，然后来。顾你的阳，护你的阳，
1: 嗯嗯，
0: 那这是说有病的人，那没有病的人呢，我们就不能伤阳。健康人，你说你是健康，实际上我们医学上讲什么是代偿期和失代偿期，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有问题了，或者是感冒了，
1: 嗯，
0: 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也没啥影响，那就叫代偿期，
1: 嗯嗯，
0: 并不代表你是健康的，
1: 哦，
0: 也就是所说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调养好自己的身体，而不要让这个天平再往疾病的方向去倾斜，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所以说你的脾胃是空虚的，所以说你就会发现夏天的时候不愿意吃饭，吃不进去，为啥？因为它的功能已经不行了，
1: 减弱了，
0: 哎，
1: 这个时候。
0: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这个准确是减弱了啊，
1: 嗯。
0: 有的人说，哎呀，我是不是生病了？我夏天的时候吃不进去饭呢？没问题，正常现象。那不让你吃饭，
1: 嗯，
0: 你不愿意吃饭，那你就少吃点，可千万不能多吃。
1: 嗯，
0: 你说，哎呀，那我瘦了怎么样？那不在这一段时间，
1: 嗯嗯，
0: 就是油腻的东西，还有吃的量的东西，一定是要注意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刚才我也说了，同气相求。我们说这个五脏六腑啊，跟这个天气也都是相对应的。我们心呢，它就是属火，那么夏季的时候它也属火，同气相求，它就是有火。那么你有火的人，夏季的时候更烦，那就说明你心火比较亢盛。
1: 嗯，
0: 那么心火亢盛也在我们中医也会分两点，要么就是实火，要么就是虚火，反正你有火。那你当你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烦躁的时候，那说明你已经出现了这种失代偿期。那你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也是重新认知你身体的一个时期。那你这一部分人，实际上你是需要上医院去治疗的啊，
1: 嗯，
0: 是要用中医的方法来调整的。你说那没事儿，过两天这个秋天啦，90月份呢，天气凉了，我自然而然就好了。对，你自然而然就好了，因为你那个火已经下去了，天的火也下去了，你的心的火也下去了。但是你反复的这样的一个有火热的一个邪气在体内的话，对你身体其他的一些这个气血津液会有影响。我们说为啥有火？火不单单会让你心烦，火热呀，
1: 嗯，
0: 热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伤阴呐，
1: 嗯，
0: 伤筋呐，是不是？
1: 对，
0: 你会嘴干呐，嘴苦啊，
1: 对对对，
0: 大汗淋漓呀，阴液全都耗伤了。啊，你这样的话，久而久之，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体内的阴和阳就那些，你要么就耗阳，要么你就耗阴，你耗没了，以后就难补。
1: 嗯
0: 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你像咱老百姓经常说，一上火就容易生病，在中医上讲呢，它没有上火这个病，但是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火气比较大的时候。
0: 对，
1: 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哈，就是消耗我们人体的津液。
0: 对。
1: 那对于整个身体，用西医的讲就是代谢，那这个过程就会出问题了。
0: 对对对，
1: 津液都缺失了，你代谢一定会出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夏季 啊，我们说这个养生它是有它自己特点的，
0: 嗯，
1: 刚才也

0: 也提到了，比如说伏天是一年阳气最旺的、
1: 嗯、
0: 这么的一个阶段、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也是结合这个特点，这个在三伏天怎么样来养阳、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好奇了、
1: 嗯、
0: 说老师啊，那这个怎么样养阳呢、
1: 嗯、
0: 怎么样精准的来补足这个阳气呢、
1: 嗯、
0: 事半功倍啊、
1: 嗯
0: 然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阳气更充足、
1: 嗯、
0: 这个免疫力更强、
1: 嗯嗯、
0: 所说的免疫力更强我觉得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哈、
1: 嗯、
0: 这个阳气充足了自然而然是不是就少生病了、
1: 嗯、对对对是这样、
0: 嗯、
1: 刚才呢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天气哈这个物候的一个变化、
0: 嗯、
1: 然后又大家解释了一下在夏季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的一个变化，那大家知道了这种底层的逻辑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来在夏季或者是伏天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进行身体的一个调养。嗯，大家一定要，我在说怎么调养这个事儿之前哈，大家一定要辨别你自己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大娘哈，就为了让自己养生、
0: 嗯、
1: 啊，说那大夫，我就听那个抖音里说了，得要那个啥呀，晒背呀，这不养阳嘛、
0: 嗯、啊，
1: 说我得晒背呀。可是他是不适合晒背的，他的阳气特别特别的旺
0: 啊、
1: 嗯，平时火气也大，心还烦，
0: 嗯、
1: 晚上还睡不好觉，大汗淋漓。他不晒背，他不吸收阳气，它的阳都旺，那你再摄入这么多的阳，那它只会越来越伤阴、
0: 嗯、
1: 所以说我没说嘛，中医讲的就是个平衡，你就不是说什么好的东西都往身上上，那可不见得、
0: 嗯、
1: 你越往身上加你可能会越伤害
0: 你得先了解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然后你才正确的去对待它。
1: 对，那是啥样的人适合养阳呢、
0: 嗯、
1: 啊，你首先你得冷吧，
0: 嗯，
1: 咱最解决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你得冷吧，你平时的时候就是你看说冷要么就是有很多极致的冷啊，我前两天在路上走路我看到一个大娘就穿了一个秋天的那种羊毛大衣啊、
0: 哦、
1: 能理解啊、
0: 哦、
1: 那这是老年人他肾精不足、
0: 嗯、
1: 但是这种人他就适合去晒背，
0: 嗯
1: 啊
0: 嗯，
1: 适合去在这个抓住这个伏天的这个机会去艾灸。
0: 哦，
1: 哎，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一些这个小的视频哈，那个艾条
0: 嗯
1: 特别的厉害，
0: 嗯，
1: 它就你把它放到这个水的上面，它这个一个是水，一个是冰，它这个艾条的这个小烟儿，它就循着这个冰，它就走了，
0: 哦、
1: 它就往它寒的地方去，
0: 啊、哦
1: 嗯，对，然后呢，这个，所以说你就可以利用好这个你的特别寒，那你就可以用夏天的时候让这个艾条去找你这个寒的点，然后自然而然就把它给散开了、
0: 嗯、
1: 但得需要一个过程啊，这不是说那么快的、
0: 嗯、
1: 那你每年都做的话对你的心阳脾阳肾阳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固护的作用、
0: 嗯、
1: 你像我们说比如说手上拉个口留个疤，老辈人就说了哈，说你过几个伏它就消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它就长好了。
0: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在养护这个阳气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个几个伏，
0: 嗯，
1: 所以说你得坚持一下。那是说明你体内是要有寒的，像我刚才说的大寒，要么呢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手脚冰凉，
0: 嗯，
1: 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耐夏不耐冬，就是夏天的时候特别好过，因为热嘛。
0: 嗯、
1: 但是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完了，就是这穿多少衣服好像是都缓不过来这个劲儿似的、
0: 嗯嗯。
1: 那像这样的人，你也不要说是哎，我夏天得劲儿的，我不管他了，等冬天再说吧。冬天的时候反倒不适合补阳、
0: 嗯，
1: 那你这样的一部分人就适合在夏天的时候你进行补阳。那还是要么就去晒晒背，为啥晒背呢？一会儿再说啊。一个是晒背，
0: 嗯、
1: 一个是这个艾灸。啊，一个是艾灸，这两点还是非常好的啊。要么呢，你就去运动，运动呢，在夏天的运动也是微微汗出为妙，
0: 嗯，
1: 也不能说是过度
0: 大汗淋漓、
1: 哎，大汗淋漓在夏天肯定是不允许的，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汗为心之液，你本来这个我都说了，同气相求，火热它就会伤心阴，然后你还让这个心阴再往外泄，你不是阴上伤上加伤了吗、
0: 嗯嗯、
1: 啊，火还伤，然后你还泄汗，这不就伤上加伤？所以说这个汗不行，那你就是得要这个小汗，微微汗出。所以说主要的方法其实就是晒背和艾灸。那为啥说要晒背啊？那因为我们背部有经络的一个循行啊，足、
0: 嗯、
1: 太阳膀胱经从后头一直到脚后跟，整个是最长的一个经络的一个循行、
0: 嗯嗯。
1: 所以说你晒背的时候呢，整个还是你看它叫啥？叫太阳经。所以说它这个阳经它是最大的，那你在这个经阳经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络进行给它一个阳气或能量的一个补充，
0: 哦、
1: 哎，对，

0: 相对来说对身体来说这种获益是最大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两种方法建议这种这种大寒的夏天还觉得冷的和冬天冷夏天不冷的这一部分病人是合适的。
1: 嗯，
0: 而对于我刚才说的你本来就热哈，你说你冬天也热，你别人都穿着这个羽绒服，他可能就穿
1: 个小棉服就行了，
0: 对，或者穿个半袖，你说夏天的时候你再

0: 啊，你要明白，
1: 就是能更就是清楚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0: 对、你要知道你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和自然界的一个道理，然后你才能有根据的去进行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在这盲目的说，哎呀，这个隔壁那个王大娘说了哈、我老姐们说了、说得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我不能落后，但是一这么做了之后反倒会伤。
1: 这也是我们做科普节目的意义、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 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一档健康科普普类节目。今天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专家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双娣医生，全国第六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其实说到刚才哈，我们说在养阳气的过程，就是并不是所有人觉得好。哎呀，你说这个过两天伏天了。艾灸啊，晒背啊，现在你看这个一些自媒体上啊，有很多老人喜欢晒背哈，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特例的情况，这样的老人他就不适合晒背，就本身他都热气很足了，如果再去那个晒的话，再补充这个所谓的阳气，他就会伤阴了。
0: 对，
1: 过于充足的就会伤阴。
0: 对，
1: 那像这部分人呢，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夏天也热，冬天也热，总是天天就是总感觉到热，没有冷的时候。
0: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1: 那这样人是不是得泄泄火呢？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就得辨证论治了。你们就是还有这个患者也好，还是我们大家看到的也好，都是热。但是在我们医生这来看的话，我们要看他是实热还是虚热，
1: 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
0: 对，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那你就是热多，你就是热盛，那你这个热有很多原因，比如说由于气滞。那气机瘀滞，瘀而化火。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火多，是因为你气机瘀滞来的。你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内开会，我这一个屋放了20个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如果要是有30个人，你看看这屋是啥样，虽然开着空调，咱俩还能挺享受的，你看要来30个人，这屋马上
1: 完全不一样
0: 了，是不是就热了？
1: 对对，
0: 空气不流通而导致的热。那这种热它就是实热。还有一种是什么？瘀热，血行瘀滞，血不通，也是跟气滞是一样的，然后也是由于这个不通，它就会产生热啊，就瘀住了啊，然后它就热。那这种热它也是一种湿热啊。还有呢，就是还有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外来的，比如说我去上热射病，是不是啊？比如说我是高空作业的户外人员，那我就是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外界的热，那我就是火，就是热，然后我中暑了或怎么样的热性的表现。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老年人的这种热，有的很多是虚热。我们中医讲这个阴阳啊，它是相互的这样的一个牵制的一个过程，这个阴可以让阳不至于那么外泄啊，也不至于为非作乱啊，为非作歹让他作乱。然后呢，阳呢也有这个固护阴的一个作用，他俩就是相辅相成。所以说当你体内的一个气特别的旺盛的时候，说明你另一个气就已经不足了。你看刚才我在说，我说阳盛的时候它会伤阴，伤阴筋啊，那么实际上是阴筋也不足，然后再敛不了阳。如果说把这个阳和阴比喻成一家两口子的话，那这个阴就是女人啊，就是妻子，那么这阳呢就是男人，就是
1: 丈夫。
0: 那丈夫在外工作啊，你看这个动力嘛都是靠阳，在外工作，那得需要阴来进行滋养。你不滋养，这阳就在外头就干坏事儿了，是不是啊？就是这样。那你阴的话，那你阳你得回来。是吧？那你阳为啥得回来？那你是阴也得足够温柔。你阴都不足够温柔，或者是家里头这个那个妻子也出去玩去了啊，或者是妻子特别的弱，这个天天总在床上躺着，可能这个阳气可能
1: 收不回来，
0: 收不回来了啊，是这样。所以说阴液也要充足。那么那我说的这种呢，就是虚阳上月，就虚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阴。那么补阴什么时候补？你就像您说的，刚才说的说，那如果这种特别热的人，那得咋弄呢？我是得去阳吗？实际上在临床上，其实你要滋阴，这阳也就下来了。给他相当于是啥灭灭火。
1: 就是让妻子更温柔一点啊，给他滋润一点。
0: 所以说像一些老年的女性，比如说60、70岁的老年。

0: 性，
1: 嗯，
0: 一般她都是阴血不足啊，因为我们女人都是血做的嘛，啊，
1: 嗯，
0: 就是阴柔嘛，血，
1: 嗯，
0: 气血，
1: 嗯嗯，
0: 这个男人是阳刚之气，你看都这么说，
1: 嗯，
0: 女人都是
1: 阴
0: 柔
1: 之美，
0: 哎，对，阴柔之美，他为啥用阴和阳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他阴呢，他是因为有血啊，有筋，他就是这个部分比较多，但他也容易亏。啊，因为我们这个女性的一个生理特点嘛，她也容易亏气亏血。
1: 她是靠她养，然后她也容易亏。
0: 对对，是这样，因为她消耗的也多。
1: 嗯，
0: 那你靠她养，你不就得消耗她吗？
1: 对对，
0: 消耗的多，她就容易失去。哎，对，所以说像这样一部分的患者，如果五六十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你出现了这种阳亢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我就会给她滋养肾阴，滋养肝阴，把这个。外亢的阳气给它收敛回来。
1: 哦，
0: 那么这个养阴什么时候养？我绝对不会在夏天给它养。
1: 哦，
0: 哎，
1: 那是什么时候呢？
0: 那就是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春夏养阳，秋冬
1: 养
0: 阴。对，所以说你就春夏的时候就是要同气相求，就什么时候旺，我们什么时候去滋补它。
1: 嗯，
0: 你夏天的时候，你看说阳气这么旺，你为什么还让我养阳，还让我固阳啊？那阳就够好的了，不是因为你阳气外泄，所以说你要固护它。
1: 嗯，
0: 然后你阴液，那么你在冬天的时候，你阴液阳气内生，阳气它就内收了，收了之后它会伤阴，那你这个时候阴液相对会不足，这时候再来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啊，所以说它就是有一定的底层逻辑在。
1: 就，
0: 嗯，
1: 你看这个中医的理论啊，同气相求，不然有的人就不明白，你说我这怎么在夏天这么热的时候，然后还得养阳，又是艾灸啊，又是晒背呀，啊，这热上让我加热，
0: 对，
1: 这个，完还所谓的说是养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您说的对啊，就是说你看这么热，为啥你还让我养阳？那就是还是根据体质啊，
1: 嗯，
0: 那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1: 嗯，
0: 那你阳已经很盛了，你还往里头加，那就会伤你，
1: 嗯，
0: 所以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养阳和这个艾灸的。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养生真的是一门学问，它可不是说你看一些什么，比如小视频呀，或者是一些书籍，除非你是比如说懂得一些中医基础理论的，然后呢你再去研究它，不然的话你说弄反了，我觉得就跟那个太极似的，就刚才咱们讲的阴阳哈，
0: 对对对，
1: 你还得全都固护回来，你不能全外放，你都得收回这个圈里。
0: 哎，对，
1: 完了呢你还不能一直在这个圈里，因为你得运转，这个运转的过程你还不能跑太出格了，就是
0: 是这样，
1: 才能让它保持一个平衡，然后才能让我们人体处于一个平衡健康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对，
1: 你是阳多了也不行，阴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这个多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说为啥说是养呢？为啥说叫
1: 养
0: 生呢？就是说让你您说的总结的特别好哈，就是让这个阴和阳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去加减减减
1: 活动。
0: 哎，对，活动，我多一点儿，但是我也没超格。哎，我少一点儿，我也没损失太多。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就需要养。那就像是我们精心的去呵护一个花花草草一样，
1: 嗯，
0: 就是到什么季节，我们就看看它水多不多呀，
1: 哎，
0: 阳光足不足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就得时刻的去观察，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也是需要观察，
1: 嗯，
0: 就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就是平时的时候就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不用过度的焦虑，
1: 嗯，
0: 说哎呀，就有的患者就是总担心呢，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呢，你去调整自己的一个生活起居的话，慢慢的去调养，慢慢的它就会过来了啊，就不用特别担心，也不见得是非得要吃药。
1: 嗯，
0: 对
1: 对，
0: 哦，对
1: 对，有的时候就不要过于迷信于说，
0: 嗯，
1: 哎，我吃点这个呀，或者我这个整点那个呀，因为呢，在你观察身体的同时，有的时候呢，往往通过一些四时的变化、自然规律，通过这个天气的这个调节啊，就可以达到我们养生的这个目的，或者通过这个食疗啊，这个一些健康的饮食状态呀，
0: 对，
1: 适度的运动啊，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作息规律，
0: 对，
1: 你说我天天补的特别多哈，这个补品没少吃，那你天天熬夜，我觉得你补这些还不如你不补，然后正常的作息时间去休息。
0: 对，你看像这个就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了这个作息哈，
1: 嗯，
0: 其实实际上这是中医哈，在这个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当中就已经给了明确的一个指导意见，
1: 哦，
0: 啊，说在夏三月，
1: 那夏天呢，
0: 夏三月的时候就是夜卧早起哈，
1: 嗯，
0: 就是说你应该跟着这个太阳的作息
1: 啊，嗯，因为夏天你看太阳落的也晚，
0: 对，
1: 你就可以稍稍晚睡一点，
0: 对啊，然后呢，那个早起呢，就是太阳正
1: 出来了，
0: 你就应该起来。
1: 嗯，
0: 但现在咱们肯定是做不到哈，
1: 做不到，
0: 对对对，因为。

0: 你看，其实我觉得就是为啥说中医伟大，或者是说我们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
1: 很有智慧，
0: 对，就是他们没有，就是我觉得哈，伟大之点就是没有就是干自己的事儿，而是沉下心来去慢慢的摸索和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奥秘和规律。
1: 嗯嗯，
0: 啊，我们现在的人可能都就是这个事情比较多哈，可能都烦躁。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可以学学我们的老祖宗，把心静下来
1: ，
0: 哎，去。老年人也是，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现在吧，我们年轻人嘛，可能事儿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老年人他的这个事务性事儿没有那么多，
1: 嗯，
0: 反倒应该把心收回来，把心沉下来，然后静静的去观察你身体的变化。咱不用观察物候，也不用观察世界，咱就观察咱自己就行，
1: 嗯嗯。
0: 然后你观察你身体的一些变化，你觉得什么更适合你，然后微微的进行调整，微微的进行养护，可能更好一些，
1: 嗯，
0: 可能就在于你的一个。夜卧早起，可能就在于你的夏天或者是秋天的一个起居的一个这个改变，你可能身体就会有慢慢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起居实际上对人体也是有，其实也是天人相应的一个反应。
1: 对对对，你像这个日落呀，
0: 嗯，
1: 日出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不都是一个自然界大自然界的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1: 嗯，李老师，那你说像阳虚体寒的人群，
0: 嗯，
1: 就是夏季它有哪些症状呢，
0: 嗯，
1: 就是怎么样来调理身体呢？
0: 这个因为我说了嘛哈，刚才也讲了，说这个阳气它会外达，
1: 嗯，
0: 啊，那么不管你是阳虚的患者还是这个这个阴虚的一个患者，它都符合这样的一个变化规律，它规律在那儿呢。那你阳气本来就不足，然后呢你现在呢还要外放啊，就你到时间你就得外派，
1: 哦，
0: 外派了之后呢，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理功能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乏力，就所有的精气神都打不起来，
1: 哦，
0: 没有劲儿。
1: 就是春困秋乏夏打盹，总愿意睡觉，
0: 但是你的夏打盹和这个阳气不足的夏打盹它不一样，
1: 哦，
0: 啊，你的夏打盹是因为你湿气了之后被你困住了，
1: 哦，
0: 是你的阳气不张啊引起的。但是呢有的这个寒气重的会阳虚的患者，他就会感觉到一直就打不起来精神，
1: 哦，
0: 你可能就一段，但他是一直，
1: 哦，
0: 啊，一直都状态都不好，
1: 嗯。
0: 那么怕冷呢，就是这个阳虚就是比较重的这部分人群，
1: 嗯，
0: 啊，就阳气虚重的人群，轻一点的稍稍有点阳不足的表现出来的就是精力的一个下降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说阳气它有温煦的作用，还有固摄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有很多人哈他会怎么样，他会这个出汗，
1: 哦，
0: 一动就出汗。你说夏天出汗不正常吗？
1: 嗯，
0: 但他的这个汗他是自己控制不了的啊，就是这个外泄的特别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消化系统啊明显减弱啊，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说要观察你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嘛，嗯，你当三五好友一起坐在一起谈的时候，你会说哎我最近也吃不进去饭，然后他说哎我最近也吃不进去饭，但是在我们医生的眼里你们的吃不进去饭是两个概念啊，所以说当如果说你每年都会到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食欲的一个减退，然后精神的一个萎靡，
1: 嗯，
0: 啊，或者是呢总是出汗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你可能阳气就是可能是要衰减了。然后一到夏天冬天的时候，夏天还好，一到冬天的时候手脚就开始冰凉，今年凉，明年感觉越来越凉，然后到夏天的时候都吹不了空调了，那就说明你阳气在减退，嗯，
1: 哦，李老师还有啊，就是有人说这个夏季血压偏低是不是就可以停降压药了？
0: 嗯，是，这是我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哈，这个热胀冷缩，那什么热胀呢？就是这个血管胀，血管胀了之后呢，那么对血液对血管壁的测压力它自然
1: 就小
0: 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血压下降了之后，还要需要大夫综合评估，因为我们的高血压不单单是这个血管扩张这一个因素，
1: 嗯，
0: 它还有别的神经体液的一个调节，
1: 嗯，
0: 比如说肾素、血管减张素、醛固酮系统这个激素的分泌的一个异常，所以说你一旦要是停了这个药，而抑制这个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轴的这个作用减弱了，
1: 嗯，
0: 反倒也会增加血压。那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一点你就把血压降，就把
1: 这
0: 药停了，
1: 就是，自己理解感觉好像是那么回事儿，
0: 啊，
1: 热胀冷缩，
0: 对对对，
1: 那个血管就跟水管似的，它胀了，胀了血压是不是就下来了？
0: 对
1: 啊，然后我就停了。千万记住，不能擅自停药，啊。
0: 对，就是你打算要是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去询问医生，
1: 嗯
0: 啊，看看医生给你一个方案，
1: 嗯，因为医生知道你 你这个血压高是怎么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单纯是这一个原因哈，这个血管收缩的事情。还有呢，就是心脏病多在秋冬季节

0: 发病，
1: 嗯，
0: 就是在夏天啊，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这个疾病发作吗？
1: 嗯，这个是如果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嗯，
1: 经常会在夏秋交替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疾病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大概率你是一个阳气不足啊，因为我们讲这个阳，看刚才我说脏腑论治的话，你是有心阳、脾阳和肾阳，
0: 嗯，
1: 但是我们整个这个阳还有啥？我们这个头部上部它也是阳，然后这个胸，你看它也在上面。它也有胸阳，
0: 嗯，
1: 所以说你会出现这个，当你这个寒冷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侵袭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有的人他就侵袭胸阳，所以说那你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在夏天的时候需要固护胸阳，把你这个胸阳振奋起来，抵抗，能有抵抗能力，抵御这个春秋来的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那你就不犯病了呗。所以说我们就利用好夏天的这个季节，应该固阳护阳。那你看有很多患者，我就是心脏病科的嘛哈，
0: 嗯，
1: 我们到春秋的时候这床位都满的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犯病了，我得赶紧治啊，
0: 嗯，
1: 其实不然，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然后来需要打针调养，然后让你春秋的时候不犯病。
0: 嗯，你别要到马上要这个，比如说换季了，你像这个冬春交替的时候，还有就是秋冬交替的时候，
1: 对，
0: 其实正常应该是夏天这个季节，
1: 嗯，
0: 然后去养护一下，
1: 对，尤其是有一些患者，现在我们老年人还要去就会那什么，就是这个候鸟啊，
0: 嗯，
1: 你要是觉得有一些你的症状啊，比如说你在北方的时候你就感觉重，然后你到南方了，到海南那边了之后，这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嗯，
1: 你像这部分病人他也是阳气不足的表现，因为你阳气盛了，
0: 哦，
1: 他就不犯病，
0: 对，就是你到海南的天气暖和了，
1: 哎，
0: 就是外来的这个阳气就给补充上了。
1: 如果你条件允许，那咱就去，
0: 嗯，
1: 咱也别吃药，我也不主张吃药。嗯，
0: 对对对对，
1: 那
0: 要真是能通过这个候鸟式的方式，让你的身体能感觉更舒适，不犯病，不生病，
1: 对，
0: 那是最好的。
1: 对，那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没有这个条件，那你这部分人群，那你就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来综合调理一下啊，就别等到发病的时候，
0: 嗯，
1: 因为你犯一次病肯定是要重一次
0: ，
1: 哎，对你是一种损耗。
0: 对，
1: 啊，
0: 对，
1: 嗯，
0: 那像有的人哈，尤其是一些现在年轻的男孩子，这夏季啊一天热，总想吃点冰啊，喝点冰水。
1: 嗯，
0: 那你说这个男孩子，年轻气盛小伙子，他们能不能吃呢？就是少量的吃，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呢？现在就是十八九上大学，你看那些孩子哈，就是要饮料，从来都是你不管是矿泉水饮料全要冰的，越凉越好的，或者甚至放了一点冰，就喝点什么饮料，现在这个冷饮店呀也多，就没无冰不欢，一到夏天，
1: 嗯，真是这样哈。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孩子们哈，就是可能也会就是比较能得到一些前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就跟着潮流走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养啊，就是什么小孩这个中年青年都应该。那么刚才已经讲了哈，你喝进去的这个水哈，就一定是要伤脏腑的一个阳气的，而且这个阳气一旦伤了就回不来，
0: 嗯，
1: 那么当你想喝的时候啊，你咋办啊？
0: 啊，
1: 如果说你这不行，那你喝了之后你就要喝一些温的姜枣茶呀，
0: 啊，
1: 然后再给它温回来，那综合一下呗，
0: 啊
1: 你也不能让它特别凉哈，啊，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控制量啊，你看我们现在那个奶茶的大杯子哈，
0: 哦，
1: 大杯的小杯
0: 的，
1: 啊，大杯，
0: 中杯的，对对对，那一大杯，因为越大它相对来说单位内的价格就便宜一些，你比如说这个一升的
1: 啊
0: 它可能是20，你要是0.5升的它可能就16
1: 啊，
0: 就是差那么多，完了一项，哎呀还是大杯的合适啊，那就整个大杯的，结果一下子这么凉的东西都进来了，
1: 那不行，那不能因为钱你这个阳气是
0: 钱买不来的，
1: 对对对，
0: 并且呢刚才李老师也说了，他说是不可逆的，
1: 对，不可逆，
0: 就我们说稍微的喝一些姜枣茶能缓解一点，但是呢你让它缓解那么一点点，你还不如说就不喝。如果你喝了有10分伤害，你喝姜枣茶可能给你能综合回来2分呀。
1: 对对对，其实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今年喝了一夏天的和一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凉饮，
0: 嗯，
1: 你可能得用3到5个伏天，你才能给它揪过来。
0: 哦，
1: 你付出的可能会更多，那你就莫不如不吃不就得了吗？
0: 对，
1: 不伤害不就得了吗？
0: 对，
1: 但是做不到，
0: 做不到
1: 的话，那你就少喝，最起码能保证。 保证伏天不喝、
0: 嗯、
1: 我们刚才的主持人也说了是7月15号到这个8月20号左右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伏天、
0: 嗯、
1: 就这个三伏头伏中伏和末伏这三个伏天不要喝凉饮
0: 嗯
1: 你说你实在做不到夏天喝点那你就伏天肯定是不要喝、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就尽量、
1: 嗯、
0: 咱尽量吧、嗯、尽量尽量就是不要在这个伏天里吃寒凉的东西
1: 对对
0: 刚才说的是大小伙子我们收音机前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应该是一半一半或者是更多一点尤其是女性朋友无论是青年中年老年女性朋友一定记住啊还有就是作为女性朋友她不单单是身体健康的问题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体型啊体态上你是喝了这种凉的东西可能会湿气加重
1: 是这样、嗯、
0: 也都会有影响哈、啊、你在排湿啊、嗯、你看有很多现在就是一些养生啊还有就是调理身体啊都会排湿说女性湿气重肚子大那你与其那样你还不如在这个伏天这个不吃啊
1: 对，
0: 这个一起共勉哈，这也是我做的一些功课。这个我今年夏天入伏，准备就不吃凉东西了。
1: 是这样
0: 啊。那李老师，像高血压的老人，三伏天他锻炼什么时间，多大强度，相对来说安全一些呢？
1: 这个正常呢，就是老年朋友们都比较愿意锻炼哈。那么锻炼呢，这个一定是要有这个。时间的啊，尤其是夏季、
0: 嗯、
1: 那我们说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哈、啊，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的时候这是一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我也说同气相求那你就别去招惹这个火气啊，别去招惹这个火气那这个时候锻炼肯定是不好的就像我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大娘、
0: 嗯、
1: 她就说在公园里头看没有人她就下午2点多钟她就躺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晒了一下午背结果第二天嘴就起泡了就这么快、啊、
0: 上火了
1: 所以说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建议运动那你运动的时候阳气旺不说而且你还会伤这个阴筋啊你就出汗呢、啊、热你就会出汗呢、啊、所以说不建议、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呢你可以早上那个太阳刚刚升起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是呢这个晚上你就像有些大娘跳广场舞啊、
0: 嗯、
1: 可以那个时候动，但是夏天呢，因为它有暑湿，它会湿气会比较重，你会觉得闷热，稍稍一动就一身汗。那你这个汗，你一定是要保证的。你运动的强度以你什么为主呢？以你微微汗出为主，不能大汗淋漓。你说我已经汗的就开始滴答，就是流滴答滴答开始往下这个流水的时候了，那你就不要停止了，就要歇一歇，微微汗出就可以。啊，是这样、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你的强度是什么程度呢？
0: 哦、
1: 就是你运动的时候，我能说话，
0: 哦，
1: 不能说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是我做这个运动，我说话说不出来了。
0: 无论你慢走啊、快跑啊，还是说你这个在做广场舞的操的时候，你旁边的老伙伴跟你说一句话，你这应答如流。
1: 对，
0: 这种情况是完全没问题，
1: 就这个强度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但凡是你这个说话都已经有点吃力了啊，上气儿不接下劲儿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减少你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那就以这个为戒吧哈、
0: 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因为有的哈、这个老年朋友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极端的做法啊，医生不是说这个只有说话啊，这个才适度哈。你不用说运动的时候一直在说，你只不过是你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人跟你说话啊，你这个能应答如流啊，然后你能这个说上啊就可以。
1: 对，
0: 你看你这边你跟他说几句话，你就呼哧带喘，那你这个强度指定是不行了，
1: 对
0: 啊，就过高了。
1: 是，
0: 你也不用一直在说话来考验自己哈，你可以这个该运动运动啊，别人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也能就是随时的接上话茬，能跟他聊啊，能跟他说。说呀，这个是比较适度的。
1: 对对对，是这样。
0: 那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心中的疑问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说法，李老师就是说伏天是不是不能喝中药
1: 啊、对对对、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大家的一个困惑啊、那么伏天呢不吃中药呢，可能是这个古代的人啊担心这个吃药了之后会闭门留寇，就是把这个药呢把你这个气机也都封存住了，然后把这个邪气呢都藏在里面了，然后呢会导致你这个会加重病情。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会认为呢你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我吃进去这些药会不会这个随着汗流失了，然后导致所以说我不能吃药。还有呢就是这个有的人会觉得我这夏天这么热，我吃了药之后会不会上火呀，啊会有这样的疑虑。还有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古代 代的时候吃中药，它没有什么保存的这个条件。
0: 对，对
1: 现在我们这个有冰箱了，
0: 对
1: 啊，也可以随时加热了，所以说这一块还是这个可以的哈。
0: 嗯，
1: 那么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呢。围绕这几个问题呢，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中医，你看刚才我也讲了，我们是有底层逻辑的，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这个病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有判断，我们也会有根据，我们也不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湿气重，比如说你阳气衰，那我就会

0: 借着这个机会给你补阳，我可能不能给你用一些寒凉的药物来伤你的阳气，所以说这些大家是不必考虑的哈，不可能说是说这个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现在呢，由于我们这个刚才我也讲了，有很多的患者还适合在伏天吃药，你得把你这个阳气给你补上来。那说到补哈，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大夫，你那点药那都草药，我这的药好啊，我这都是什么鹿茸啊，什么当归呀、
1: 啊，
0: 什么黄芪、啊，
1: 名贵的，
0: 像您刚才说的海参啊，我这比你那贵多了，你那草药都补不上来。这个可不是哈，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不受补。你是不是需要补？首先你自己不清楚，第二你补多大量你自己也掌握不好，第三你可不可以补也不好说，因为刚才说了有暑湿，湿气的话会困脾，把你脾就给困住了。你这个时候还吃一些滋腻的补的一些药物，反倒也会影响你的脾气的一个不健运，那就是雪上加霜啊，是这样。
1: 好，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因为今天呢是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的是谈夏季养生。最后呢，再总结一下，刚才也是节目最开始李老师所说的，在夏季我们应该注意防暑、
0: 防那个湿，
1: 还
0: 有防痰凉，
1: 防暑、防湿、防痰凉，大家记住这三点吧哈。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长春中央大学中医内科教研室副主任李双娣医生啊、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这样一期非常精彩的夏季养生节目啊、那如果要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回看我们的节目。李老师的说声再见
0: 啊，各位听众朋友再见，主持人再见，
1: 非常感谢李老师。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厘米，终审石晓。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一。

0: 哎呀，真吵，好吵啊！
1: 这位心情有些焦躁的小朋友叫孔苏苏，他呀就住在美丽的大运河边。每当有大船从他的窗台经过，就会不自觉地抱怨起来。或许轮船的马达声真的打扰他做作业了，可是突然安静下来，他又会觉得，
0: 小黄，你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船经过呀？
1: 听声音你们就猜到了，小黄是一条小狗。苏苏没有哥哥姐姐，也没有弟弟妹妹，小黄成了他唯一的玩伴。
0: 小黄，今晚可能不会再有船经过了吧？
2: 什么？
0: 你说还会有一艘船经过吗？我看今晚是不会有了。好安静啊，小黄，你看今晚的月亮可真美。你说要是月亮掉下来该怎么办呢？啊，什么？哼，你才是胆小鬼呢，我一定会去救月亮的。
1: 苏苏说着摆出一副神气的架势，仿佛是一个拯救地球，哦不，是拯救月亮的大英雄。可就在这时，
0: 什么声音？哎呀，是月亮，是月亮，是月亮，月亮真的掉进大运河里了。爷爷，奶奶，他们怎么不在家？小黄，我们去救月亮。

0: 小黄，你看，前面有座大桥，月亮一定是飘进了桥洞里。月亮果然在这里，一、二、三、四，有九个桥洞，怎么每个桥洞下面都有一个月亮啊？那哪一个才是真的月亮啊？哎呀，不管了，先捞上来一个再说吧。没事，我能行。
1: 水了吧，来擦擦吧。
0: 那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啊。
1: 这是柴油味儿，你闻习惯就好了。
0: 你说话可真大声，
1: 救了你还抱怨这抱怨那的，你们岸上人可真没礼貌。
0: 好像是我的小黄。
1: 哦，那是我的黄副官，他呀负责掌舵，这会儿估计正在热马达呢。
0: 马达，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轰隆隆的？这是一艘大货船。

0: 我的家，冰轮号。我是这艘船的船长，
1: 我叫月儿。
2: 哇哦，原来大运河上的船都这么大呀！这还有一座山，
0: 这是我们要运送的货物哦。
2: 啊，怎么盖着一块闪亮亮的大布啊？
0: 上面可都嵌着星星嘞！
2: 星星，我可不信。这
0: 冰轮号
2: 是要去哪儿啊？
0: 要去北方一个叫济宁的地方。哼，从现在起我正式任命你是这艘船的正式船员，负责我想想啊，负责运送货物。
2: 喂，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做你的船员啊？
0: 苏，可别忘了我救了你一命，作为交换，你需要和我一起将这艘船上的货物运送到一个叫做济宁的地方。
2: 可是我
0: 啊，好了，既然已经同意了，我们可以出发了。
2: 喂，我什么时候同意了？
0: 现在我向你隆重介绍我们冰轮号的大副大黄。
2: 喂，这不是小黄吗？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居然会开船？
0: 真没礼貌，这是黄副官，朝着月亮的方向，我们出发。

才不对，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糟了，月亮还在水里呢，得趁机找到月亮才行啊！哎呀，

0: 哎，怎么停了？
1: 你瞧，月亮在那里闪耀，我们到横塘驿站了。
0: 月亮在哪儿啊？
1: 哎呀，你瞧，
2: 凌波不过横塘，淡目送放尘去，锦瑟华年谁欲渡，巧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之处。
0: 月儿，你瞧，岸上有个人。
1: 你等等。哎，

0: 在哪儿呢？
1: 嗯，不是这个，嗯，也不是这个啊，对，就是这个，收件人贺梅子，没错的，来拿着。
2: 这个福袋可真好看啊，还是月牙形的，是送给我的吗？
1: 啊，当然不是啦，是让你把这个递过去。
2: 我送？
0: 难不成你还让船长来送吗？
1: 快去吧，他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了。
2: 可是这么远，我都不会游泳，我怎么过去呀？
1: 啊，这个你放心，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0: 哇，好美的彩云啊！
3: 你好，请问，你是贺梅子先生吗？
4: 是，我是贺柱。
3: 哎，贺先生，有您的包裹。
4: 我的？快拿给我。
3: 哦，给。这里面是什么？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
4: 你瞧，这是一枚发簪。
3: 发簪？发簪是用来做什么的？
4: 飞云冉冉，横高木，彩笔星啼，断肠去。
3: 贺先生，你怎么哭了？贺先生，
4: 没事，我真是高兴啊。他还记得我。
3: 他？
4: 等您长大了就知道了。总之，谢谢你，苏苏。
3: 啊，你也知道我的名字。
5: 苏，送完就快回船上，该出发了。
3: 哦，贺先生，我该走了，再见。
4: 再见。
6: 试问闲情多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
3: 雨终于停了。哎呀，啊，这里好热闹啊！
7: 是平江路到了。
3: 哎，平江路我去过呀，那里是苏州古城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方，堪称古城双棋盘格局的缩影。
7: 看不出来呀，你懂得还真不少。
3: 那可不，这都是我爷爷教我的，他可一直在呼吁古城保护呢。
7: 你爷爷可真伟大
1: 啊。对了，
7: 我记得有个包裹来着。大黄，杜先生寄的包裹去哪儿了？
8: 对了，就是他。谢谢你，来拿着，这次又要麻烦你送一趟了。
3: 哎，这么轻，里面装的什么？
8: 哎呦，这可是杜先生寄的，不许偷看。
3: 可是这么多人，我怎么知道送到哪里啊？
1: 瞧我的，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9: 喏，那艘小船会送你过去的。
10: 苏苏就这样坐上了一艘小小的船，船家摇着橹，唱着棹歌，晃晃悠悠驶进了窄窄的中张家河。河水清澈，倒映出了白色月光。苏苏想用手捞月亮，却什么也没捞着。
11: 多母鸡多空位无龙的多
12: 对无杀生共存
13: 做西京
14: 好的西京。

0: 喏，这位陆公子啊，在岸边等你嘞。
1: 请问是陆公子吗？有您的包裹。
2: 小生姓陆。
1: 陆公子好，我是苏苏。
2: 哦，原来是苏苏啊，小生有礼了。
1: 他怎么也认得我？哦，这是杜寻鹤先生寄给您的。
2: 盛宴之雄啊，快拿来我瞧。
1: 嗯，给。
2: 君道姑苏见，人家敬枕河。
3: 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灵藕，春船再起罗。遥知未明月，相思在。

0: 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他就是这么念的。
1: 你这脑袋瓜儿，记性还不错嘛。
0: 哎，这杜先生写的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呀，是杜先生写给陆公子的送别诗，是说呀，你到了苏州，会看见每户每家都枕河而居，水道密布，晚上的夜市更是热闹极了，有卖菱角的，有卖莲藕的，还有卖丝绸的
0: 啊。
1: 不过啊，你就算在这么繁华的地方，当月亮未眠的时候，听到运河上的渔歌声，陆公子也会想家吧。
0: 啊，
1: 苏苏你怎么哭了？
0: 写的可真感人。
1: 哎，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0: 哎，这是什么声音？
1: 是寒山寺，这是寒山寺的钟声。大黄，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0: 这是谁在念诗啊？
1: 嘘，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哎，这首诗我学过。哎，老师说在唐朝天宝年间，一位叫张继的考生考取了进士，然而呢，就在两年之后就爆发了那个安史之乱，玄宗皇帝仓皇逃走，而当时的江南啊又比较安定，所以不少的文士纷纷的逃到我们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一带避乱，其中啊也包括张继。
1: 哟，你懂得还挺多的嘛。
0: 那当然了。
1: 我们到了，苏苏你瞧，那座高高的单孔石桥就是枫桥。
0: 哎，那儿停了一艘乌篷船，船头好像还站着一个人，可惜他背对着我们看不清脸。哎，月儿，你说他是在等着谁吗？
1: 请问是一孙先生吗？
3: 是鄙人张继。
1: 啊，有您的信，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苏苏
0: 啊，
1: 快把这个福袋放在枫叶上，他会送过去的。
0: 哦哦，
1: 一孙先生，是您家里的信，他们要我告诉您家里都好，等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十四名，就早点回家。
3: 谢谢你，玉儿，谢谢你，苏苏。
0: 啊，原来是一封家书啊。月落乌啼霜满天。

0: 香风与火对愁眠。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但又不是那么明白。
1: 苏苏，你瞧，月亮飘过了枫桥的桥洞，往北方去了。
0: 啊，我们快追上它！大黄，全速前进！
2: 就这样，冰龙号顺着月亮的指引，一路向北方前行。他们经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又经过淮河，来到了徐州。月亮就在前面，可是怎么追也追不上它。
0: 现在该是凌晨了吧？爷爷奶奶回到家看到我不在，会不会着急呀？小黄也一定会很着急吧？
1: 苏苏，看见那座铁塔了吗？
0: 真漂亮哎！
3: 我们到了，铁塔下有个老人在等他的包裹。苏苏，这回得你自己去了，去。
2: 月儿船长突然严肃起来，他拉着苏苏的手来到了甲板上。月儿用手一挥，那张巨大的深蓝色的布被轻柔地掀开，布上的星星飞到了空中，它们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到了夜空。苏苏原以为大布下面满是货物，掀开后发现只有一枚小小的月牙形的福袋。
1: 苏苏，快去吧，老人家都等急了。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2: 星星们此时又聚拢起一座银色的桥，苏苏就沿着这座星星搭成的桥来到了铁塔下。一位老人背着一个蓝印花布的行囊站在桥下一动不动，仿佛已经等了很久很久。
0: 老爷爷您好。
2: 老人望着苏苏的脸，又惊又喜，却没有说一句话。
0: 老爷爷，这是您的包裹，打开看看吧。这是怎么是一颗花生米啊？
4: 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临了啊还不肯承认呢。
0: 他是谁啊？
4: 那时候啊，我那小孙子也就比你再大那么点儿，就爱偷花生米儿吃。那一次被我抓着，挨我一顿揍。
0: 那后来呢？
4: 那时候世道乱，一会儿啊是德国人，这过几年日本人又来了，都想占着咱曲阜的孔庙啊。哎，有一年来了个洋传教士，我那小孙子呀就对那个传教士的那个什么来着，叫照相机，对，照相机，就对他感兴趣，想学。我说啊，我们私塾里头哪有教这玩意儿啊，要学啊还得走出去，去北平，去南京，去上海呀。我呀就这么一说，他都当了真，非要出去闯荡闯荡。我细细这么一琢磨啊，也对，是该去学点新知识新思想了。只是
0: 什么？
4: 只是啊，出去了就吃不到曲阜家乡的包子了。哦，对了，苏苏，麻烦你一件事儿，把这一袋子包子替我带给他好吗？茴香馅儿的，香着呢。
0: 哇，好香啊。
4: 你也拿着吃一个。
0: 啊，可以吗？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又吃了。可是我上哪去找您的小孙子啊？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老爷爷，
1: 姑苏，快上船吧，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该回家了。
2: 苏苏啊，你怎么了？
3: 月亮还没找到呢。
2: 你还惦记着月亮呢？你瞧，你脚下是什么？
3: 啊，是月亮！我怎么坐在月亮上面啊？
2: 哎，你呀，一直都坐在月亮上啊。弯弯的月亮船会沿着大运河呀，带你回家。
3: 黄副官，啊，原来黄副官就是小黄啊！啊，是小黄，是小黄。哎，这是什么呀？这枚福袋是给我的吗？月儿，月儿，小黄，你看到月儿了吗？哦，对了，我来看看这福袋里面是什么。啊，是月儿写的。
4: 苏苏，当你望见大运河上的月亮，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就再也不用害怕孤单了，因为这时候美丽的月亮也在望着你。
3: 谢谢你，月儿。好，我们全速前进。哎呀，小黄，你别舔我了。
5: 运河是流动的诗篇，千百年来，在运河两岸，有多少离别，多少乡愁，让人感怀悲泣；又有多少相遇，多少团聚，叫人欣喜温情。众多诗人将这些丰沛的情感凝于笔端，流传后世。冰冷的运河之水，也因此被赋予了意境，被注入了性灵。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一集。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请听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二集。
3: 哎呀，哎呀，小黄，别舔我了。哎哎哎呀，小黄，小黄，你别舔我，你别舔我，你别舔我，别舔我了，别舔我了。我刚刚是睡着了，好像做梦了。啊，小黄，在梦里你会开船，哎，还穿着一身帅气的水手的衣服。月亮还在。
9: 苏苏，准备吃饭了。
3: 我知道了，哎，今晚吃什么呀？好香啊！哎，这香气好新奇啊，但又好像有些熟悉。
10: 是茴香包子。
3: 茴香包子，我只吃过小笼包子，从来没吃过茴香包子呢。
11: 哎，这茴香包子可是爷爷小时候最爱吃的，那时候啊，我的爷爷常常包给我们吃，这在苏州可不常见了。这次啊，还是老家的亲戚给寄来的呢。
3: 爷爷的爷爷，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11: 哎呦，你瞧这傻孩子！那时候啊，我们家还在曲阜嘞。
3: 曲阜，曲阜是哪？离苏州远吗？

0: 曲阜啊，在山东，说远很远，说不远呐、啊，也不远。
1: 喂，啊，老孔啊，老家来电话了，你来接一下。
2: 哎，来喽来喽。
3: 奶奶，还有多久开饭呢？
1: 苏苏啊，饿了吧？哎呀，包子还在蒸，还要一会儿呢。
3: 奶奶啊，爷爷的老家在很远的山东，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3: 我就是想知道嘛。
1: 啊，我想想啊，有些，哎呀，我也记不得了。
4: 快想，快想嘛，快想想嘛。
3: 你看，小黄也想听。
1: 那可是个奇妙的，不能再奇妙的夜晚。
3: 有多奇妙？有多奇妙？
1: 你要是想听啊，我就慢慢跟你说。哎，那年啊，还在打仗。

0: 日本飞机来了！
1: 人都齐了吗？
2: 齐了，
1: 我们班齐了，
2: 班齐了。
1: 你们班呢？
2: 齐了，我们班也齐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我们
1: 快
3: 有事了。
1: 哎呀，苏青龙不知道怎么样
0: 了。同学们，静一静。
1: 秦校长要讲话呀。
0: 哎，同学们，很抱歉。我没能保护好我们的蚕桑女校，也没能保护好你们的安全。现在，我在这里很遗憾地宣布，我们的蚕桑女校停课。
1: 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呀？
1: 这怎么办呢？
2: 停课怎么办呢？
1: 哎呀，
0: 各位同学，请暂时先各自回家，等到安全的时候我会通知各位复课。
2: 哎呀，就这样，我们学校啊，停课了。有的同学啊，自发聚在一起，希望能再抢救出一些实验用品，异地复课。而我，则收到了吴江家里的来信，说母亲身体不好，要我回去看看。就这样啊，我从许树关准备一路坐船回吴江松林。
4: 然后呢？爷爷呢？
2: 哎呀，你别急，让我喝口茶。哎，你爷爷啊，那会儿还是个帅小伙嘞。我遇见他的时候啊，是在一艘扬着大帆的船上。我呀，记得那天是中元节，我在船上心里想着学校和家里的事，正烦着呢。
5: 老婶儿，这位小姐你好，哎，可以让我过一下吗？哎，这儿可以坐吧？哎呀，你放心，我不是胡匪。
2: 他呀，一身笔挺的西装倒是很时髦，他这一开口啊，全是奇怪的口音，总觉得是个乡巴佬，我呀就不想搭理他。
5: 请问您这是去哪儿啊？哎，你是本地人吗？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孔振华，是山东曲阜人，从北平来的，是北平新民报的摄影记者。
4: 摄影记者？
5: 喏，你瞧，
2: 你爷爷呀，从包裹里拿出了一个大黑匣子，我在女中的时候见过，这是照相机，可以把画面拍到相片纸上，那个时候啊，可是新鲜玩意儿啊。
6: 这是什么？啊，我也想。

0: 管教啊。
1: 嗨，船家不碍事儿的，来，我也给你拍一张好不好？
2: 你干嘛？
1: 嗨，你别害怕，我也想给你拍一张照片。
2: 你们北方人可真没礼貌。
1: 哎，现在怕是在苏州地界了吧？
2: 现在叫吴县喽。
1: 我听一句话说，叫什么？到苏州不由虎丘，乃汉室也。这虎丘离这儿远吗？我想去看看。
2: 远倒是不远，就是这会儿太阳快下山了，又是中元节，你不怕？
1: 我是唯物主义者，不怕鬼神。怎么，你怕？
2: 我。
1: 你们南方人胆子可真小啊。
2: 谁说我们南方人胆小？我才不怕呢，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3: 我那时候就想啊，这个照相机要是能在中元节的晚上拍到月光下的虎丘塔，该有多美呀。
4: 奶奶，这有什么稀奇的？
3: 苏苏，你不知道，那时候的虎丘山和现在可不一样。
2: 你看到那座斜斜的塔了吗？那就是虎丘塔。我们到了，下船吧。谢谢你，师傅。
1: 船家，谢谢你啊。
5: 不用谢，大兄弟，今天吃饭就是你们说的中元节，不出声，这么晚还要到山里去的？
1: 没事的，我们年轻人啊，阳气盛。再见喽！
6: 不听劝嘛，是，醉吧醉吧。
7: 嗯，爹爹，我也想去。
6: 哎呦，你怎么这么喜欢干的阿妈的啦？我们还要赶路嘞。

0: 吗？来，你把这个披上吧。
1: 这虎丘真是越发荒凉了，瞧这山门都快塌了。
0: 这和古诗里写的呀真不一样啊。
1: 是啊，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像我们一样有闲情雅致吧。我们走吧，沿着山门往上走就是千人座了。
0: 千人座？
1: 嗯，千人座是一块巨大而平坦的石头，相传南朝梁代高僧申公在这里讲经，由于听经的人数众多，石上坐满了人，因此得名千人座。
0: 哦，你可真厉害呀。
1: 喏，我们到了。
0: 哇，真大呀，从这儿可以看到剑池和虎丘塔。这个虎丘塔怎么光秃秃的呀？
1: 还不是因为战火和硝烟。不仅是虎丘塔，富丽的万岁阁、雄伟的大佛殿也都毁于一旦了。
0: 是谁？
1: 我害怕。
0: 别怕，有我在。谁？谁在那儿？
1: 好像声音是从莲花池那儿发出来的。天黑下来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离开这儿吧。
0: 好，我们还是下山吧。
1: 哎，可是你照片还没拍呢。
2: 是啊是啊，你照片还没拍怎么就要走呢？
0: 这天太黑了，根本拍不出来，除非
2: 除非等月亮升起来。
3: 啊，到底是谁在说话？我好害怕。
4: 别害怕，这时候啊，一轮明月高挂在虎丘塔尖上，月光皎洁照映在莲花池上，只见啊，一块石头正在那里连连摇头。
0: 哎，这石头怎么会说话呀？
2: 我既然能点头，为什么不能说话？几千年来我不说话，是因为虎丘胜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我嫌闹腾，故而不语。而今

0: 世道荒凉，难得见有人来此，就不能陪陪我，说说话，解解闷？
1: 啊，点头。
2: 哦，这是点头石。相传那一年道生法师啊，就是生公，在这里设下讲坛解说涅盘经，讲到妙处，令莲花池上的顽石也听得妙趣横生，连连点头。这想必就是你吧。
0: 这位女施主果真聪明，一点就通。
1: 哎呀，吴侠，我们走。
0: 喂，你们别怕，我没有恶意的。哎，算了算了，走吧。本来呀，还想带你们领略一下真正的虎丘呢。
1: 啊，真正的虎丘？
0: 对呀，真正的虎丘那可是繁花似锦，灯火辉煌啊。可惜呀。
1: 可惜什么？
0: 可惜没有人知道喽。
1: 那你能带我们去吗？
0: 我为什么带你去？我凭什么带你去啊？
1: 这
2: 他有相机，你知道相机是什么吗？
0: 相机？什么相机？
2: 相机是
1: 哎呀，我来说啊，相机啊是一种利用光学成像原理形成影像，并且呢使用底片记录影像的设备。
0: 我怎么听不懂呢？
1: 哎呀，被拍摄景物反射出的光线通过相机镜头和控制曝光量的快门聚焦之后，被摄景物在暗箱里面的感光材料上形成前像，被冲洗处理构成永久性的影像。
0: 哎呦哎呦，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这比佛法还难懂。
2: 哎呀，总之我们可以把景色拍下来，这样就能证明虎丘的曾经有多繁华啦。
0: 还是女施主讲得明白。不过呀，我可带不了你们去。也巧了，今天中元节，有个人可以带你们去。月儿，月儿
3: 来啦。
2: 好亮的月光。哎，这不是船家的女儿吗？
1: 看着像他。
3: 哎呀，什么船家不船家的，快来，走到月光里来。
2: 好吧，
0: 闭上眼睛啊。对，手牵着手
1: 啊。手牵着手？
0: 瞧瞧，这还不好意思呢。
2: 就是。
1: 哎，这那
0: 哎，这就对了嘛，走着。
3: 小圆镜亮盈盈，挂南天，照古今破。
1: 啊，原来是一艘小船啊。
2: 是一艘月亮船，它会带我们去哪儿呢？
3: 哎，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兄台，近日可好？
5: 尚可，尚可。
6: 那我要这个。
7: 哎，老板，这个冰糖葫芦多少钱啊？
8: 两个铜板就好。哎，拿着。哎，小朋友，
6: 这个泥人可真好玩。
7: 真像。
6: 听说男的坐月亮。
9: 先生啊，这可是宋板书，少见的很嘞。先生要是喜欢，哦，这个书。
1: 哇，这么多人呢、啊，真和那傻石头说的一样啊。
2: 哎，你瞧这儿还有这儿，这泥人多有意思呀。
6: 哎，我可都听见了，你说我们点点是傻石头。
1: 哎呀，是月儿啊。
2: 对不住，我们是不该说人家坏话。
10: 就在这时啊，忽然来了一声曲笛啊，大家瞬间都安静了。只见有个小声，
11: 奶奶，这唱的是什么呀？
10: 这是昆曲，但里面唱的什么，哎，奶奶其实也不太明白，只觉得好听，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11: 爷爷呢？
10: 爷爷啊，正拿着照相机咔嚓咔嚓 的拍照呢。可就在这时啊，
12: 太平军打进来了。
13: 这是中国领袖城吗？中国领袖城，
14: 淮军，淮军打进来了。
9: 是洋枪队，洋枪队来了！
2: 快快快快来上月亮船！
9: 大家都上月亮船吧！
10: 这时候啊，月光一闪，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呀，唱曲儿的、卖艺的、抚琴的、吹箫的、捏泥人的、卖糖葫芦的，一个人都不见了。呀，就跟你爷爷愣在那儿，亲眼见啊，一枚炮弹轰的一声落中了万岁楼，这火啊一下子就窜了上来，连带着虎丘塔也点着了。不一会儿，硝烟遮住了月亮，火光就盖住了月光。
2: 振华，别拍了，我们走吧，那棵树要倒了，危险。
10: 就在这情急时刻，一道月光又把我们送回了寂寥的千人座上。虎丘塔还在，只是再也没了屋檐。
0: 哎，这曾经的虎丘曲会怕是再难有喽。
10: 是啊。
1: 不，我觉得战火终将过去，只要我辈努力奋强，中国总还会有希望的。
2: 振华，
1: 吴香。
15: 这时候啊，你奶奶哎一下子就扑进我的怀里哭了起来啊。
10: 你看孩子面前说这些干嘛呀。
2: 爷爷，苏苏啊，你爷爷净瞎说。
15: 嗨，谁瞎说呀？怎么，哎，你能让石头都说话了，哎，我就不能说得夸张那么一点啊？
16: 爷爷，爷爷，你的照片还在吗？
10: 哎呦，傻孩子，你还当真了？
15: 嘿嘿，你还别说啊，我还真有一张老照片呢，我拿给你看。
10: 爷爷呀，不光喜欢自己拍，还喜欢收集这些个老照片。
15: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那苏苏，你瞧瞧。
16: 哎，这虎丘塔原来有屋檐啊！哇，这就是万岁阁。
15: 哎，
16: 真气派啊！这么多张啊，爷爷，这是哪儿啊？
15: 这呀，是宝带桥。这宝带桥啊，就南北横卧在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的带带河口，这是中国现存的古代桥梁当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啊，这也是中国现存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大型的古代连拱石桥。
16: 哇！
15: 它原本是大运河上一座拉纤的桥啊。这些纤夫们就在这座桥上嘿咻嘿咻地把这船啊拉过来拉过去，每到中秋节呀，这座桥上那就挤满了人，都是来看月亮的。宝带桥53个桥孔，那每个桥孔啊都躲着一个圆圆亮亮的月亮，美极喽。
16: 哎，爷爷，可是这照片上的宝带桥怎么断了？
15: 那是有一年啊，洋枪队的炮船要从这儿经过，这船呐、啊、它太大过不去，这就下令拆掉了一截。你说这些人呐、啊、他不懂中国传统的造桥技术，他拆了一截，结果哎就起了连锁反应啊，就跟那个多多多多什么来着，
16: 多米诺骨牌。
15: 哎，对对对对对，就跟那多米诺骨牌似的，整个南段哦一下子全塌了。哎呦，真可惜呀、啊、
16: 爷爷，原来这大运河上也不都是美丽动人的故事。
10: 你爷爷啊，有一年想回老家，就因为这长桥没修好，就 没回城。
15: 那会儿啊，我刚娶了你奶奶。
10: 你这老不死的，
15: 我就想着呀，带着你奶奶回我老家啊，给我爸爸我爷爷见见他们的儿媳妇孙媳妇儿。结果就因为这桥不通啊。
10: 哎，自打你爷爷啊从山东老家跑出来，这辈子啊就再也没回去过。
15: 哎，不说了不说了。
10: 哎呦，包子好了
16: 啊，包子好了。
10: 包子来喽。哎，老家来电话说什么呀？
15: 也没说什么，就问问我收到了没有。
10: 说了这么久。
15: 哎，吃包子吃包子。嗯，
16: 爷爷，你眼圈怎么红了？
10: 爷爷呀，想家了。

0: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运河苏州段，其沿岸的虎丘塔影、枫桥夜泊、宝带卧波等景点，无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这些文化遗产在历史的沧桑与战乱中，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冒迁。如今，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之重担，让运河实景得以修缮保存，而绚烂多彩的大运河文化也因此得以代代相传。刚才播送的是儿童广播剧《大运河上月亮船》第二集。
1: 5 4 3 2 1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哎，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哎，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4、3、2、1， 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4: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4: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让生活充满正能量。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

0: 96110，
1: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您现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搜索我们的 FM92.7 95.3之外，您还可以搜索吉祥音乐，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的同步直播当中。同时呢，在吉祥音乐的视频号中也有我们往期节目的切片。小萌想跟大家分享几段话：春天接纳花有不同形状，世界也接纳我们不一样。我对世界满怀善意，很想很想告诉你，却不知如何翻译。偏见和阻碍像一座座大山，阻挡了我们的去路。可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接触过自闭症的孩子，我们常常称之为星星的孩子。本期节目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为星星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一位嘉宾，他就是思达儿童康复机构的朱校长朱芳玉。
1: 芳玉，思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10年。10年前，朱芳玉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10年来，朱芳玉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思达取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玉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10年匠心坚守，思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请进今天的嘉宾，思达儿童康复机构校长朱芳玉。朱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思达儿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朱芳玉。
0: 平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姑娘，是不是？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2: 对，我跟小孩还是挺喜欢在一起玩的，跟家长也会这样打招呼。
0: 看起来你还很年轻，那你已经进入这个领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2: 是的，
0: 10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了。那你当初是怎么进入这个领域的呢？
2: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个时候面对着那些聋哑孩子，也自我怀疑过，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让他们说话，让他们叫出来爸爸妈妈。是从我的第一个在我面前跟着我叫出妈妈这个孩子，我才坚定更好的要在这个行业走下去。我发现坚持真的可以有回响。
0: 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如何入行的源于第一份工作。
2: 是的，
0: 第一份工作其实就是这个领域。

0: 然后你就投入进去喜欢上了。
1: 是的，随着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谱系自闭症的孩子还有发育迟缓的孩子涌入了我们行业、
0: 嗯、
1: 我们不能看着同样特需的这些孩子没有开口的机会、
0: 嗯、
1: 所以呢就又研究了自闭症和发育迟缓的工作方向。
0: 嗯，其实就是当时是源于自己第一份实习的工作，源于第一份实习的工作的时候的成就感。
1: 是的，
0: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那个成就感，那当时那刻的感受吗？
1: 嗯，像是有什么，听到那个小孩第一次叫出来妈妈的时候、
0: 嗯、
1: 像是有一个锤子锤在了我心上。
0: 嗯。嗯
1: 啊，就是这种感觉，重重的捶了一下，让我看到了一遍又一遍的复刻、
0: 嗯、
1: 一次又一次的坚持、
0: 嗯、
1: 真的是可以得到回响，原来我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像我们一样去生存。
0: 咱们这个岗位是有一个专业的名词的，儿童语言康复师。
1: 对，叫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
0: 儿童言语康复治疗师，那你能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个什么的概念吗？
1: 嗯，换得很通俗易懂，大家都能理解的意思就是把一个没有机会没有能力能说话的孩子让他开口说话、
0: 嗯、
1: 向别人表达出他的需求他的声音、嗯、
0: 其实他从一出生就和很多普通孩子是不一样
1: 的。是的，他们从一出生就注定和普通孩子要走的路就不一样。
0: 嗯，那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1: 嗯，最难的是和他们建立配合和信任，因为你开口对他说，你说宝贝你要信任我、
0: 嗯、
1: 你要把你的时间交给我，他们没有这个理解的能力。
0: 嗯，
1: 和他们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需要你一遍又一遍的试探他，找到他能接受的那一个方式、
0: 嗯、
1: 然后才能和他相处。
0: 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一个循环不厌其烦的过程呢。
1: 是的。
0: 嗯，那这个，那你看，那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可能家里有这样的孩子，那我们的，比如说这样孩子的父母，他也会不厌其烦一遍遍说，那和你这边区别是什么呢？
1: 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就是普通的小孩、
0: 嗯、
1: 我们想让他理解什么是苹果，什么是香蕉，什么是橘子、
0: 嗯、
1: 我们大概说三遍，这个小孩一定会记得。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的孩子，我想要让他认会苹果、香蕉、橘子，
0: 嗯，
1: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能我要教几百遍。
0: 那这个过程很累啊。
1: 还好，就是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一种习惯的模式，就已经不会再为此感到很辛苦了。但是换到父母身上，
0: 嗯，
1: 就是我们比如说给家长留的课业，
0: 嗯，
1: 你回家怎么帮助孩子更好的习得这个物品、
0: 嗯、
1: 或者说这项技能、
0: 嗯、
1: 家长是觉得挺熬人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的这个耐心的程度。
0: 嗯，其实咱们是有一套自己的系统的，但这个也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你们就是有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1: 是的。
0: 嗯，他就是和普通孩子不一样，可能我们的预期会很低很低。
1: 嗯，我们并没有把孩子未来发展的这个终点降到很低，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对他的要求降到很低。我们可以在将来任何一刻无限的把我们的要求放大，但我们不能在孩子刚刚来的时候按照一个普通孩子的标准去要求他。
0: 嗯，那这个过程中你的父母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反对的态度？
1: 现在他们都很支持我，他们都在为我做这个行业而感觉到骄傲和自豪、
0: 嗯、
1: 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前，在10年前我选择从事这样的行业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
0: 嗯、
1: 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精神压力比较大，身体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嗯、
1: 作为父母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这样高压的工作的。
0: 嗯，
1: 只是做下来了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0: 嗯、
1: 他们也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好事，所以他们现在很支持我。
0: 嗯，他们是怎么在你的工作过程中发现这个社会价值的？
1: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那个时候我们接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他是2岁半左右，他来的时候不会说话，然后也不认识谁是他的爸爸妈妈、
0: 嗯、
1: 就很 就他的认知是一片空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那是我妈妈那天去学校给我送饭，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孩子。
0: 嗯，
1: 我妈妈回去也没把这个孩子的事儿特别的放在心上，我妈就问我说，这个小孩能说话吗？我说能，我说他一定能。
0: 嗯，
1: 大概过去了半年之后吧，然后我妈又去我机构给我送东西。
0: 嗯，
1: 他就又看到了这个小孩，这个小孩一下子冲到他旁边，抱住了他的腿，跟他说：“你抱抱我。”
0: 嗯，
1: 是从那一刻，我妈妈就真的觉得，天哪，你们的工作可以这么神奇吗？就是可以，真的可以创造奇迹。
0: 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变化。
1: 是的，他看到了。
0: 本来可能在送到机构之前，这个孩子是一个不能正常表达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但是送过来半年之后发现他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变化。其实这个也不是说自己的家长，就是一个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普通人陌生人都会深深的感动。
1: 是的，都会为此而感觉到很感动，并且也为就是这个孩子背后付出的努力而觉得还是挺心酸的。
0: 那你会经历很多这样的时刻呀？
1: 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时刻。
0: 嗯，
1: 我和我们机构的老师，我们之间是那种会为了彼此为每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振臂高呼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就之所以大家能看到的这个小孩冲上去，抱着别人的腿说你抱抱我，我好喜欢你。
0: 嗯，
1: 这个过程当中是要拆解成很多很多步骤，是孩子也要吃很多辛苦的。
0: 他和普通的孩子来讲，他怎么样拆解这个步骤呢？
1: 你来抱抱我。他要学我怎么说，来怎么说，抱怎么说，你怎么说。还要理解我是谁，你是谁，抱是什么动作，来是什么意思。还要锻炼他的口腔协调。怎么把这几个字一个又一个的连在一起。说话这事儿对于我们正常发展的人群来说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用，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不亚于学习，不亚于让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快速的习得一本外语。很艰辛。
0: 对于孩子来讲也很艰辛，对于你们来讲也很艰辛。
1: 我们做久了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艰辛的感觉了。但是对于他，我们经常能感觉到孩子努力的说话的时候，这种时刻是觉得他挺不容易的。他在努力的向这个世界靠近。
0: 所以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家长就表现出特别激动特别欣喜的时刻吗？
1: 会。几乎每一个小朋友在课下，他第一次学会怎么说妈妈，他在课堂上说的已经很好了。老师把这个小宝宝带到妈妈的面前。扶着他说，宝宝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小孩说出来了妈妈。几乎每一个家长在这个时候都会掉眼泪。
0: 能想象到那个画面。可能我们在场的人也都会跟着落泪那种。那你们是司空见惯那种吗？还是说也是会跟着流泪？
1: 也会，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家长一看到就是其实孩子说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们并不会觉得很想掉眼泪。就是但是你从这个孩子身上把目光移到家长身上的时候，你看着他那种红红的眼睛，然后往下掉的眼泪，就会很忍不住就
0: 也跟着就是共情了，是不是？
1: 会的。
0: 因为之前你也跟我说过，就有一个孩子，他是那种本来来这里年龄也比较大了，可能他就是你在纠正他矫正他一些行为的时候已经很难了，但是他也是在一段时间后成功的喊出了妈妈。
1: 哎，是的。
0: 哎，就是那每一个这样的瞬间其实也是造就你现在事业的这个成就感的瞬间。
1: 是的。我能够一直在这个行业做下去，并且做了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都来自于许多这样的瞬间。
0: 也是这样的瞬间支撑着你吗？
1: 是的。
0: 所以平时大多数是一个疲惫的状态呢，还是说我每天都是非常有精气神那个状态呢？
1: 我只要推开了机构的门，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很饱满。但是回到了家里，关上了家里的门，马上就会倒下去，
0: 就是也会感觉到很疲惫很累。
1: 对，但只限在我回到家关上自己家门的那一刻。
0: 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急躁的人。
0: 嗯，
1: 我迫切的对于许多事情都要很快的有一个结果和答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我真的是只有面对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我愿意蹲下来，慢慢的试探他们，慢慢的靠近他们，慢慢的等待他给我那一点点微弱的回应。
0: 嗯，
1: 只有在这个时候是这样。
0: 嗯，其实就是工作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但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是上百遍上千遍的不厌其烦的一个字一个词。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动作、
0: 嗯、
1: 一个眼神。
0: 嗯，但我感觉好像因为来找你的人会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方法，或者是你研究了一套更好的一个教学模式。
1: 嗯，我这个也是个人的经验之谈。
0: 嗯，
1: 因为自闭症的孩子，包括发育迟缓的孩子，甚至聋哑的孩子，千人千面、嗯、他们即使聋哑的频率相似，即使自闭症的核心问题也差不多、
0: 嗯、
1: 或者说发育迟缓他的认知理解层面都差不多，但是都有细微上的差别。 我做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
0: 嗯、
1: 我喜欢把每一个孩子都比成一个漏气的气球。
0: 嗯，
1: 我在吹这个气球的过程当中，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哪里漏了我就补哪里，直到这个气球我吹它，它再也不会漏了，它可以把气吹得满满的。
0: 嗯
1: 啊，这就是我在做干预上的一个思路。
0: 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它的一些问题。
1: 嗯，对。
0: 但我理解的是，每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一样的，
1: 对，都是不一样的，
0: 可能情况都会比较复杂。
1: 有的情况可能会简单一些、
0: 嗯、
1: 那有的情况就复杂一些、
0: 嗯、
1: 有的它情况简单了之后又变得复杂了，就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0: 嗯、
1: 所以每一个气球它的漏点都是不同的，我们不能拿着一个打补丁的模式去补所有的气球和所有的漏、
0: 嗯、
1: 一定要拆开看它到底是怎么漏的，这个补丁我怎么补它才会更完善。
0: 嗯，
1: 这就是我的教学思路，就是认认真真的蹲下来，让我好好的看看这个孩子。
0: 嗯，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些孩子？
1: 嗯，
0: 都很深刻。
1: 对，其实都很深刻、
0: 嗯、
1: 他们都有一个从刚来到最后逐渐的要脱离我这个过程一个质的飞跃的变化、
0: 嗯、
1: 但是真正如果说有什么样的瞬间最触动我，除了每一个孩子开口叫出来的第一声妈妈啊，再者就是孩子会非常认真的指着我叫我老师的时候。
0: 嗯，
1: 好，每一个孩子特别认真的这样指着我叫我老师、
0: 嗯、
1: 我都能回忆起他们刚刚开始来那个愣生生的模样，就是没有办法社交，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是一直哭，这个对比的瞬间都会让人很触动。
0: 嗯，能感觉到就是这个对比其实它是很强烈的，不光是对于一个孩子一个老师来说，对一个家庭也是，
1: 是
0: 你在帮助这个孩子背后的一个家庭。
1: 是的。
0: 嗯，这不光是成就感的问题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内心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1: 嗯，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它不能对我的内心影响这么大的话，可能我坚持不到今天。
0: 嗯，
1: 因为确实要承载很多精神压力，这个小孩我们到底要花多长时间能把它做到最好。
0: 嗯，
1: 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送进普通学校。
0: 嗯，
1: 我们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培养出它的共情能力，这是几乎时时刻刻每分每秒都在想的问题。
0: 嗯，所以你现在一直在做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好事。
1: 可能在大家的价值观里会这样想、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自己的价值观里，我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想得多伟大、
0: 嗯、
1: 我只是我想要去做，我想要为他们去做。
0: 嗯，在做一件挽救很多家庭的事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不太了解这个群体。
1: 是，确实不了解。
0: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遇见，我记得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遇到过一次，是在火车上，当时呢对面的一个小男孩他一直在踢我的腿，他一直在踢一直在踢，刚开始踢的时候家长会制止啊，会跟我道歉，后来就有点踢习惯了，然后家长就说，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这个孩子他是自闭症儿童。 所以当时我就那我可能就理解了，我也是第一次就是面对面的面对这样一个群体，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跟他来正常的沟通是很难的，我也理解到他们父母的不容易。
1: 这在我一个从业人员的眼睛看来，这件事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小孩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自闭症的孩子

0: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不爱社交，他们只是字面意义上的不会社交，他可能看到你觉得你很漂亮啊，觉得你吸引到了他，他想要吸引你的关注，但是他又不会说，他又不会用正常我们有边界感的相处的方式去跟你打招呼，去跟你互动，他只能用这种长久以来的沟通模式。
1: 这也可以理解说这个叫刻板行为吗？
0: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严格意义上来不算，这只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实际当下的那个场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只是他想向你，他想吸引你的关注的一个方式。
1: 那从这件事儿我就能看出来，其实你要带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出门是挺难的。
0: 对，他们还会不听你叫他，然后到处的跑，冲上了马路，也有安全隐患。
1: 所以我们身边可能看着这样的孩子是很少的一个情况，但是经过你们的培训和教育，这样的孩子他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变化呢？
0: 首先很明显很直观的一点就是他的社交能力的提升。他看到你，他不会再是之前你看到的他只是踢你啊这样的表现，他可能会上去摸摸你，拍拍你，语言能力好一点的会问你阿姨你喜不喜欢我，我很喜欢你。
1: 那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非常正常了，就是他们会那个经过培训表现出更多的就是友好了。
0: 是的他们会和人的相处有一个趋近于我们的社会化的一个模式和状态，而不是他自己自发的那种看用我们的视角看可能比较狂躁啊对人不太友好啊，踢啊打呀什么的这种行为，我们会把这样的行为规避掉，替换成一种新的社会化的一个行为和状态。
1: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让他们适应这个社会，
0: 是
1: 融入我们的社会。其实更长远的考虑就是他们长大了以后，对吧？就是从小我们培育一个规则意识，然后长大了以后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其实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教育。
0: 对，像我现在做的是小龄干预，就是要把这个孩子我抓住了他的黄金窗口期，然后经过干预和训练之后把这个孩子送到普校里去学习。接下来我也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着重的研究青少年的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性问题。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双频联动，生动其灵。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四达儿童康复机构创始人、校长，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十年。十年前，朱芳毅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聋哑儿童群体，被他们无声世界里的纯粹与渴望深深触动，毅然踏上特殊儿童康复之路。从最初专注于聋哑儿童的言语康复、听力干预，逐步到自闭症、发育迟缓、感统失调等各类特殊儿童的综合康复与干预，他始终以听见每一颗星星的声音，回应每一份成长的渴望为初心，扎根一线，打磨专业。十年来，朱芳毅带领团队潜心钻研特殊儿童干预技术，为许多孩子定制个性化干预方案，见证了无数孩子从无声到开口、从封闭到融入的珍贵瞬间。四达起自星星的谐音，正是朱芳毅对这份事业的承诺，做散落人间的星星孩子们的守护者，与爱与专业读懂他们的无声呐喊，回应他们的成长期盼。十年匠心坚守，四达已帮助不计其数的特殊孩子突破成长障碍，逐步融入家庭与社会。许多有语言障碍的孩子开口说出的第一声妈妈，许多有社交障碍的孩子慢慢学会沟通，走进集体。未来，思达将继续深耕特殊儿童康复教育领域，联动家庭与社会，为更多特殊儿童家庭带去希望与力量，让每一颗星星都能在爱与关怀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彩。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现在大家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我们的 FM95.3 FM92.7 来进行直播音频收听，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进行视频的直播当中。当然呢，我们吉祥音乐也有很多往期节目的切片，所以在这里再次请进我们的朱芳毅朱校长来聊聊他和他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个机构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教育机构，它更多的是为一些特殊儿童提供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特殊儿童背后就有无数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业，它是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的。所以你是这样的人吗？
2: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自己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用自己衡量这件事情的标准去回顾看自己的十年的话，好像我确实是一个这样的人。能够支撑我在这个行业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就是我在孩子身上捕捉到一个又一个那些微小的成功，然后呢将这些微小的成功组织成一个庞大的星河，我看着这个孩子能够走出去，用曾经我们教会他的沟通模式去和新的人相处啊，这些事情就可以支撑我走得很远很远，也就造就了所谓大家看到的这个强大的内心。
1: 我觉得从事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每天可能接触的这个情绪是起起伏伏的，或者是平淡很久的，希望是有一些波澜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已经毕业了的孩子给你带来过反馈吗？
2: 很多。前两天我和一个我已经上了初中的孩子家长聊天，他是我很多很多年前教过的一个聋哑的小孩。他现在已经上初中了，然后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你怎么没有变老啊？你怎么还跟那个时候长得一样啊？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我成绩不太好，我妈总打我啊。我看到这个，我就会觉得我当年真的是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
1: 那我能知道，我能知道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吗？
2: 我和那个聋哑小孩吗？就像我和你沟通这样，我们打视频电话说话。
1: 那他现在说话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吗？
2: 是的，很好。
1: 就是
2: 可能会有的，可能因为受到那个耳蜗的识别频率，他说话的语调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别和我们，但是放到普通人群当中，已经不是特别容易能被注意到的了。
1: 那但是我们理解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聋哑儿童，他可能是不会发声的。 是不是？
2: 这个是社会认知差造成的。
1: 嗯，
2: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聋哑孩子，他们是只聋不哑的，他们的声带和发声器官是没有受损的，只是因为先天的听力缺失导致了他不能习得语言这项能力，就变成了传统意义上的聋哑人。但是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在一个黄金窗口期，他们戴上了耳蜗或者助听器，他们听到了声音，每一个聋哑孩子都是有机会能够开口说话的，像我们一样生存。
1: 哦，那你看，这个就是大家社会认知的一个问题了。很多人觉得这两个是有一定连接关系的，其实通过一些调节的话，
2: 耳蜗或者助听器，
1: 哦，对，耳蜗或者助听器可以帮助这样的孩子恢复一些他的语言能力。
2: 是的，他的语言能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受损，只是他的听觉神经受损了，他不能听到很多声音，所以他就不能模仿。我们小的时候学说话的这个过程也是听到了父母说，然后我们去模仿父母的声音语调去说话的，只是因为他听不到，他损失了这个环节。然后通过后天呢，我们给孩子带上机器，让他也有机会能够听到声音，认识世界，描述世界。
1: 哎呀，这个过程中也很有成就感啊。其实聋哑儿童，我觉得和你现在的接触的很多新兴的孩子，他是另一个样子，更不一样了。其实聋哑儿童有的时候你是在慢慢的教他发音，他只是没有掌握这个技能，但是可能新兴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会发音，但是理解上可能理解不上去。
2: 对，你这个描述的很充分。但是实际上呢，做教聋哑的孩子和教自闭症的孩子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我们在教聋哑孩子的时候要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教会他如何识别声音。对于聋哑孩子来说，我们想教会他下雨的声音和打雷的声音可能要教几百遍。要让他一遍一遍的去听细微的差别是什么，去学会。这个过程就跟我们教自闭症的孩子如何认识苹果、香蕉、橘子一样，都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去做的。所以只是把听声音的一次又一次换到了桌面上有实质物体命名的一次又一次。
1: 这个讲的是非常的细致。其实还有一个现在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概念，就是儿童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有的时候你觉得自闭症儿童好像是他的心理出现问题，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是认知，是吧？
2: 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是广泛性神经发育障碍，他们是不能理解当下的行为和当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而那些抑郁症啊，他们的孩子是可以理解，但是主观意愿上我不愿意和你交谈，这是两个概念。自闭症的孩子首先他不能理解，就不要谈后面的交谈了。
1: 很多自闭症儿童可能更多他是像先天性的，
2: 对，先天的。
1: 然后我们常说的现在很多少年儿童心理问题，他可能是后天一个环境形成的。
2: 是的，后天的儿童心理问题是功能性的，而我们自闭症的孩子是器质性的。
1: 但其实前期的干预都很重要。
2: 是的，那些心理有问题的小孩，他们应该在童年或者更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一个很好的关爱，培养一个很好的依恋关系。
1: 在这个行业十年的时间，其实你也看见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你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其实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很多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过早的干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 有关就是家长是否意识到黄金窗口期干预的重要性，我认为现在已经突破了很多了。因为我是临床在一线一直都在工作，你看我大概在五六年前的时候来一个小朋友，他可能三四岁还不会说话，然后是个自闭症，然后爸爸妈妈抱着他来找到我们，我们都觉得这家长挺有正事儿的，这么小就意识到问题的，带他出来做干预了。但是在走到了今天，我们机构里最小的小朋友才只有19个月。
1: 19个月已经可以做这些干预训练了。
2: 对，已经可以做了。就是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尝试过程当中，将我们能做的最小的月龄缩到最最小。家长的认知也从过去的三四岁降到了现在才10几个月。这是信息差的进步，有关我们行业信息差一个很大的进步。
1: 这个家长也是发现的很早，很警醒，
2: 发现的很及时，很及时。家长就是说不敢赌，很多人都跟我讲说，贵人话语迟，大大就好了。万一他长大了没有好，谁要为这个孩子负责任呢？
1: 是的，所以家长的一个意识也是逐渐在提高的。
2: 是这样。
1: 那么这个行业的重视度呢？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中还是很少见这样的孩子，比如说融入社会工作。
2: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行业的进步。我在网上经常会刷到一些切片，这些切片是什么呢？就是某某地某某餐馆，他们聘请了一些小的时候康复的比较好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像普通人一模一样生存的这样心智缺失的青少年。然后呢，他们可以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比如说做个饭，煮个面，冲一杯咖啡，然后会有固定的康复师教习他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桌子我们不能收，我们做菜该放些什么。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关我们行业的大龄的或者就业的会有一个更新的进步。
1: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康复师和家长共同努力。我前两天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就是一个这样的孩子，他开了一个面包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妈妈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面包店，他在门口偷偷

0: 客户，然后呢客户把钱给这个孩子，这一个过程背后是拆解成很多细小的零碎的训练才能完成的，这个孩子一定也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1: 对，然后可能他还有一些就是每个孩子的这个程度是不
0: 一
1: 样的，
0: 嗯，
1: 你们也会依据这个程度来调整你们的方案。
0: 嗯，一定会。如果这个孩子他在我们接手到他当下的状态是他可以叫爸爸妈妈，那我们就要向下推进，教会他表达自己的需求，描述一些动词和名词。那这个小朋友来他还不会开口，我们就得先教他认会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什么对他来说最安全，什么对他来说是不安全的，让他能在我们照顾不到的时候可以安全一点，也不至于乱跑找错人之类的。
1: 嗯，那我能想象到那第一句的爸爸妈妈是有多强大的力量。
0: 嗯，是的，就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听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叫出来，他们都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觉得就是不光是开心，那更多可能很激动，是泪流满面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很难想象那样的画面能多打动我。但是这样的画面吧，它可以打动我一次，打动我十次，但这样的画面就是不足以支撑我说要进入这样一个行业。我能想象到这个行业有多难，就像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救助比如说流浪小动物啊，你可以救一只救几只，但是你不会选择说我救一百只几百只这样的，或者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事业当成事业。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讲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想过放弃吗？
0: 想过，几乎每一天晚上回到家关上了家里的门，就瘫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心里想的都是我真的不想做这个行业了。
1: 嗯，
0: 但是第二天睡醒了，收拾利索去上班，推开机构门的时候，孩子一站在那儿，趴在赶桶那个教室的地上跟我打招呼，老师好。
1: 嗯，
0: 我这种想法就消失了，就是他只在我关上了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想法会出现，但是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重新推开机构的门的时候，他不自觉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就再也想不起来这个念头了。
1: 我能感觉到你事业心还是挺重的，就是你每天好像支撑着你的都是孩子们笑容，更好的课程，针对性的训练。
0: 嗯，对，我的时间只用在想一件事情，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进步，如何能让这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我的时间都花在去想这一件事情上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去留给自己所谓的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只有我回家关上了门那种属于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刻，我才会就那些负面的情绪会突然间就全都出现。但是当你重新推开机构的门，就只能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孩子我们怎么能让他变得更好。
1: 嗯，那你有自己一个宣泄的方式吗？
0: 我好像真的没有。
1: 那
0: 我没有时间去宣泄。
1: 嗯，
0: 我也没有精力去宣泄，我的时间和精力还是在放在思考这个孩子怎么能进步，怎么能变得更好。
1: 嗯，
0: 我停不下来，因为这是他们一辈子的事儿，这也是他们父母一辈子的事儿。这种责任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
1: 想其他的。
0: 对，
1: 嗯，所以你也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0: 嗯，有可能吧。
1: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行业的变化，也看到很多孩子的变化，你发现他们有这些变化的时候，然后你也会发自内心的一个欣喜。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事情，你让你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坚持下去，还要做得更长更久？
0: 你想听我是在工作初期的时候，还是工作到一段时间，还是现在的？
1: 我就想听最触动你的。
0: 最触动我的那种，每一个瞬间都很触动我。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大家共同为这个孩子一个微小的成功而感觉到非常欢呼的时候，都很触动我。就是

0: 比较之下，我刚工作的时候比较触动我的事情，就是我一开始刚刚走到实习岗位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想到以我的能力真的能让这个孩子开口说话，就他真的能叫出来妈妈吗？他真的能叫出来爸爸吗？是对自己有质疑的。然后直到我学着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师的样子和手法去教孩子，让他叫出来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我试了很多次很多次，那个孩子不知道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就对着我说妈妈。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可以，我真的可以。那个瞬间我一直记到了现在，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就是在很多很多教案推进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孩子到瓶颈期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天那个孩子的样子。
1: 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0: 啊，永远都不会忘记。
1: 一个就是在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女孩，她的工作第一份工作的时候，第一份成就感，第一份感动，
0: 对，都来自于那一天那一刻那个下午。
1: 可能我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时候，我理解的更多的感受是可能会有些难过，就是可能父母倾尽他所有的情感，会发现我的情感没有回馈，你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的情感有那么一些回馈。
0: 这样描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个刚刚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我来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年龄很小，没有这种很成人很社会化的共情能力。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非常简单，他还不认识我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我是谁。他还不认识他妈妈是谁呢，我要让他认识他妈妈是谁。那个时候就抱着这种非常非常简单很单纯的想法走下来的。今天我会因为这个家长抱着一个不能共情父母爱的一个小孩而感觉到一些唏嘘，但是在过去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感觉的，就非常简单。你要记得我是谁，你要记得我是你的老师，你要记得带你来的人是爸爸妈妈，就抱着这种非常单纯的心态走下来的。
1: 我因为家里有孩子嘛，所以特别能共情，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和身体方面出现问题的这个家长的一个心态。就是所以刚才我就觉得，看到那样的孩子，可能我更多的我的共情，我会难过，我会替孩子难过，替家长难过。所以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会承多更多的期待和压力。就有的家长会说，你能给我一个准确的信吗？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说话？他们会很急切问你这些问题吗？
0: 会，几乎每一个都会，每一个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但是每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程度不同，所以花期各有次第，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像我刚刚描述打气球漏洞的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他在哪里漏的，所以你要先找到他的漏点。那有的孩子可能很快的这个补丁我们就打上了，他可能很快就会开口说话，那有的孩子就会慢很多，然后家长也会非常非常的焦虑。
1: 家长可能期待值也会很高。还有很多家长我记得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看到你这里有很多走出去的小孩现在在社会化也适应得很好，所以很多家长也慕名而来，那对你期待就更高了。
0: 是的，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说的，就是你好朱老师，我是谁谁谁谁谁的那个家长介绍来的，他给我你的电话，我听说你这里很厉害怎么怎么样，就接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电话。
1: 但是你还会系统的评估，你会一开始给他泼个冷水吗？还是说给他一个高的期待值？
0: 不会，不会，就是好多家长上来都会问我很多，就是我的那个我有关我们学校的问题。但是我都不会先回答，我都会先问他咱们的孩子多大了。你什么时候诊断的？他干预多久了？到现在我也仍然保持着机构每来一个孩子，我都自己亲自去做面评这个习惯。我要先自己看到这个孩子，我要先筛出他能力的漏洞，然后告诉我的老师们我们如何给这个漏洞打上补丁。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认为教学更难还是经营更难？

0: 我觉得是经营吧。
1: 经营更难，为什么呢？
0: 因为面对着孩子，其实我们的孩子是很可爱的，他们真的是很可爱的，他们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动态都能打动你，因为那一点点细小的眼神和动态都能让我明确的感受到这个孩子在努力的靠近这个世界，他没有自己放弃自己，所以和他们沟通对于我来说是没有难度的。但是在经营上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我会因为这个行业有热忱一直走下去，有我的想法和理念，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人都能扛住这种行业的压力，精神压力一直走下去。
1: 是的，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老师，他可能会有这个老师的流失，
0: 会有，
1: 比如说你不给他培养出来了，你教了他的你的这个整个的教学体系，但是他因为经受不住压力，这个教师资源就流失了。
0: 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常态。
1: 是常态。
0: 因为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对行业都有像我一样的热爱，每个人都要生活，都有自己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我一样就是这么一根筋的扎在这个行业里，我们要理解他们。
1: 你是理解这样人员流失的，但是对你来讲这个损失是挺大的。
0: 还好，因为我也相信会有仍然会有新的人像我一样的人，或者对这个行业保持热爱想一直走下去的人走进来。
1: 其实之前朱老师给我讲过一些星星的孩子的故事，很多都是关于他们经过一些培养培育长大成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了，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刻板行为，就能感受到很多机构啊，像朱老师这样的机构和很多家长其实在这里倾尽了很多的心力，就类似你跟我分享过那个蒸馒头那个行为。我觉得其实这就虽然是个刻板行为，但是我认为这个行为还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对这个孩子来讲。
0: 我们康复师能针对刻板行为，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我这也是经验之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替换掉那些奇怪的不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培养出一个新的可以被接受并且应用的行为。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现在大家社会上可能稍稍熟悉一点的很多这样的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些故事吗？
0: 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络上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对对，就是你跟我分享的类似蒸馒头这样的
0: 个自闭症的爸爸带着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呢为了在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生存得很好，他拼命地教孩子很多很多生活的技能，然后呢这个孩子冒出来了一个刻板行为，就是蒸馒头啊，他会很想要快面粉蒸馒头，快面粉蒸馒头，他只要想起来这件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蒸馒头。我看到了这个其实就有一点点动容，我会想如果他的爸爸妈妈有一天不在他身边了，他会不会刻板行为上来的时候蒸了一屋子的馒头。
1: 所以当时我们还聊过说这个父母为子女之计深远啊，就是你想蒸馒头最起码在某一刻孩子不会饿着
0: 啊。对，将那些不能够被接受的奇怪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刻板行为替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行为。
1: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表达的，就是希望孩子未来他可以健康的成长，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完成这个社会化，最起码我走在人群中我看起来很普通。
0: 同时也希望社会多给我们特殊的孩子或者特殊的人群一点包容和理解，他们不是对人不友好，也不是他真的想打人，只是他缺乏沟通，缺乏引导，他需要有人真正走进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个行为背后的作用机制。他们不是来自于讨厌这个世界，这也是他们努力想靠近这个世界的证明。
1: 那么未来呢，你的机构包括你的个人，你未来有什么自己的打算吗？
0: 我觉得

0: 我现在做小龄儿童的干预还挺有成效的，接下来我想去做一做有关大龄的青少年的那些曾经被遗忘在家里的孩子们，他们的社会性以及他们我身为我们康复师还能够做一些什么。
1: 就是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打算。其实这也是朱老师对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期许。
0: 对，
1: 那有更长远一点的吗？
0: 更长远一点的，其实目前我能关注到的我们行业内的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就是有关大龄的孩子的干预啊，或者训练啊，如何能让他们融入社会。还暂时真没再者就是大龄的那些干预的比较好的，他们能否就业，能关注到的也暂时就这些。
1: 我觉得你现在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些新兴的孩子他们会有自己的频率，他们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也希望这些新兴的孩子不只是被温柔以待，更多应该被理解、被照亮、被这个世界真诚的拥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感谢能够给予他们温暖拥抱的像朱老师这样的人，同时也感谢你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星星的孩子的背后的故事。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评选人。
9: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大魔国的军师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要在山前列出阵势，气气老小的杨林。秦琼、秦叔宝、魏征跟徐茂公带着所有的战将在山前全都列好了。这回该大魔国国主皇上程咬金出来了，就听见山上鼓乐喧天，呵，凑巧这天刮的又是西南风，把这乐声往下一送，甭提多好听了。紧接着山中是九痛鼓响，魏文通就跟杨林说，王爷，您不是要瞧瞧这位魔主吗？

九痛鼓响是天子之礼，这回大魔国皇帝要出来了。好啊，看起来这个魔主的谱还不小啊，咱们瞧着。王爷您可别生气呀，你放心，王家千岁我不生气。所有隋朝兵将全都往瓦岗山上看着，就瞧见山坡上闪出两杆杏黄色大门旗，呵，这旗子上的字儿的大呀，朱红大字。上首这面旗子上写的是一点慈心救黎民脱离水火，下首这面旗子上写的是十分怒气杀杨广再访明君。紧跟着大魔国的古乐队就出来了，琵琶丝弦啊，脑脖呀，中耳鼓啊，穿的全都是彩衣，几十个人在山头这儿往左右一分，后边就闪出来48名太监，这太监全都手提金锁提炉，这炉里烧着檀香，烟往上一冒是香烟缭绕，锐气千条。跟着出来四杆任镖旗，任镖旗是黄缎子的，书中暗表这任镖旗上的字儿是程大爷自个儿编的，上边写的是孤王生来性情鲁，手使八卦开山斧，若问寡人名和姓，敬接太岁程老虎。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程咬金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中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无忧履，胯下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这皇上心下扛着八卦开山斧，呵，电脸朱眉，满布的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程大爷在马上是摇头晃脑，左右的护卫军手持金瓜乐府，执掌权衡，朝天凳，干戈宁静，是满腹的銮驾。在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的后边，是日扇、月扇、龙风扇。再后边，就是皇上的金顶黄罗伞了。在黄罗伞的后边，一杆大都旗空中飘荡。呵，这杆大都旗，周围拉晃绳的就是36个又高又大的兵。杏黄缎色大旗之上是金镖头，周围镶的是青边，下边摆着灯笼穗，横着八个大字，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当中间一个大字成。杨林一看愣了，他仔细一看程咬金，突然间发现程咬金身背后隐隐约约有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人，正是自己心爱的上官帝。靠山王杨林心中扑通这么一动啊，热血就往上涌啊。程咬金到了秦琼的后边半山坡上，比秦琼、魏征、徐茂公又高出一头，勒马停蹄。一会儿的功夫，鼓乐声音止住了。别看瓦岗山外大德天子程咬金出来了，是兵是冰山，将是将海，霎时间鸦雀无声。杨林在马上自言自语，奇怪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呀。魏文通就问王家千岁，您说什么百思不得其解呀？哎呀，文通，你看这帮降马，文的武的，先锋大帅、丞相、军师，嘿嘿，全都穿戴整齐，就连这个皇上的全份銮驾跟我大隋的朝廷

是一模一样啊。他们上哪儿弄了这么多东西呢？王家千岁，要以我说可一点也不奇怪呀。怎么不奇怪呀？王家千岁，我要跟您说，您可千万别生气。哎呀，你放心吧，今天我不生气。王爷，这些东西全都是您的呀，他们拿您的东西在这儿摆谱，这诚心要气您，您还不明白吗？哎呀，文通，这东西怎么会是我的呢？杨林把这茬给忘了。程咬金劫黄冈，不但劫了64万黄冈，而且里头有一份价值100万的龙衣贡啊。上至君王、皇后，内宫全份的四季衣服，还有朝中文武百官，一直到小小兵卒的官服，这是全份的龙衣贡啊。徐茂公这条计策是拿杨林的骨头扎杨林的肉。杨林没明白，魏文通暗中生气呀。王爷呀，想当初您丢黄冈，这里边是不是有全份的龙衣贡啊？杨林听到此处，不由得浑身的热血往上涌，气往上撞，脸红了，哎呦一声，扑通，靠山王杨林就要打马上栽下去了。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一看是哈哈大笑。徐茂公说话了：“二哥，怎么样？他中了我的计策吧？”程咬金也嚷上了：“哎，快走去给杨林祭三，来给他抄动亡魂！”瓦岗山的兵将齐声喊嚷：“好吧，把杨林气死了呀！皇上传旨了，给他抄动亡魂呐！”哗！瓦岗山这边这叫热闹啊！魏文通跟12家太保气坏了，赶紧下马把王爷扶起来，是撅砸锤叫。靠山王杨林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真是气少哎！王家千岁，刚才我可把话说得头露了，劝您别生气，您说不生气，我就知道这帮响马肯定有歪的，肯定有邪的。您看您是不是中了计了？想当初我魏文通黄河口被擒，这帮响马把我扮成女人送回潼关，我当时是不想活了。王家千岁，您是怎么劝我来了？今天我还得劝您，您千万千万别生气。”嘿，12家太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12个人明白呀、啊，这爷儿俩这叫泥佛劝土佛呀。哎，杨林站起身形，手扶着战马：“抄啊，文通啊，我不生气。”说不生气呀，杨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哗楞楞假叶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这眉毛全都立起来了。靠山王杨林压住寒气儿，挺起身，任等班安上马。文通啊，今天你还不报拔须之仇，更待何时？嗨！魏文通把嘴一撇，一抬腿，嘎楞摘下大刀。王家千岁，别瞧瓦岗山这个阵势，我魏文通可没把这帮响马看到眼里。您说的太对了，今天我要抱着拔须之仇。说到这儿，魏文通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山催坐下马，来到两郡疆场，勒住坐骑，对面响马，花刀将魏文通在此，哪个前来拿命？二爷秦琼、秦叔宝一看杨林活了，魏文通出马叫阵：“众位兄弟，今天咱们亮开阵势是为着气杨林，想把他气死，然后咱们趁虚而入，

杀他个落花流水，没想到杨林没死。诸位弟兄，现在出来这员战将是花刀将魏文通。还是这句话，哪位将军出马一战，震震我大魔国的威风？赤发灵官单雄信说了一声：“二哥，带我出马。”五弟呀，你可要小心，并不是我小瞧你，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哎呀，二哥您就放心吧，料也无方，让我拿着树砸他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一催坐骑，直令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魏文通一看掌中大刀，怒目横眉，来将通名报信，告诉你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你击硕吧。单雄信仗着两膀履历过人，这金顶枣阳槊就砸下来了。一力圣强实惠，我要砸你，你拿刀接，把你刀磕一下，让你尝尝我这金顶枣阳槊的厉害。可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就忘了，对面不是平常之辈，是花刀将魏文通啊。魏文通一看这槊砸下来了，拿刀往上招架，他双手举刀，他这里藏着功夫呢。虽说双手举刀，他左手根本没使劲，假托着刀，右手攥着刀，同样也是这招指日高升吞云式，只不过让你看不出来他双手托着刀呢。而且这右手呢攥住刀杆的下边，并没攥住刀杆的当中。单雄信上了当了，这槊唰往下一砸，花刀将魏文通左手一撤，右手往前一出溜，攥住刀的中心杆，唰，立刀头竖刀转。单雄信马往前一冲，唰，这槊可就砸空了。俩人二马又凑凳了，单雄信要撤槊变招。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磨盘是一转，唰，砍！这口刀下来了，二爷秦琼一闭眼，哎呦，我的五弟完了！徐茂公胆大，徐茂公看着呢，二哥没把您睁眼再看，怎么回事啊？因为单雄信这匹马好，单雄信花钱买了不少好马呀。赤发灵官单雄信家住八里二贤庄，五路相马总瓢把子，他就喜欢好马。他这匹马比别人的马稍微快这么一点，哎，您别瞧这人要聪明就是眨么眼的反应，这马要快蹭往前一窜，这命就保住了。他这匹马稍微快一点，花刀将魏文通这刀下来可就没砍上单雄信。要怎么秦琼只捂眼睛呢？他以为是单雄信死了，其实这刀砍在了单雄信胯下这匹马的三叉骨上了，这马扑通趴了架了，就把单雄信由打马上栽下来了。幸亏这金顶枣阳槊没撒手啊。花刀将魏文通这口大刀唰往他一砍，赤发灵官单雄信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举着金顶枣阳槊撒腿往回就跑。二哥耶，五弟呀、啊、你可把我吓死了。哎呀，没想到花刀将魏文通刀法这么厉害，幸亏小弟我的马快呀。杨林高兴了，一身大志，不愧是花刀将，让这姓单的捡条命。大魔国的兵将把这死马抢回来了，魏文通这匹马是啼跳报效，仍是乐舞扬威交战。对面那一个响马敢撒马一仗？秦琼秦叔宝问了一声：哪位兄弟敢出战魏文通啊？大盗王金可在马上一横刀：二哥呀，他使刀我也使刀，

就让我这口刀碰碰他这口刀。六弟呀，你可千万要小心。行啊，二哥，您就放心吧。王军可出马，秦琼是比较放心的，因为在瓦岗山这些战将当中，武艺最强的还得说是大刀王军可了。王军可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大刀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魏文通用刀一指，来将通明。魏文通，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二名，人称美髯公，姓王名宣，字君可。魏文通啊，今天也让你尝尝我这刀法的厉害，咱们刀对刀吧。唰，王君可说着搂头盖顶大刀就下来了。魏文通立刻喝刀招架，王君可搬刀头现刀转，花刀将魏文通拿刀往出一磕，俩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起。紧跟着王军可就使了个进步撩阴刀，魏文通立刀往出一崩，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这两口大刀，一个使的是花刀的招数，是伤砍皮剁削斩撩花，那么王军可呢，使的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完全都是关老爷的刀法。两口大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双方的兵将勒动战鼓，兵丁们齐声呐喊，各自给战将助威。魏文通杀着杀着明白大刀王军可的刀法了，心中也是暗暗赞成王军可好一手春秋刀了。王军可呢，动着手也琢磨花刀将魏文通的刀法，心中也是赞叹，怪不得人称花刀将。两个人刀来刀去杀了二十几个回合，谁也占不了上风，一直杀到三十几个回合了。王军可心说，我得想办法赢这花刀将，如果要赢不了魏文通，就没法对付靠山王杨林了。王军可想着想着，突然间想起来当初关老爷在古城会拖刀计斩蔡阳了，我就用这拖刀计。王军可下定决心了。这时候两个人拨回马来，二马碰头了。魏文通使了个先手，唰，这口刀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王军可横刀招架，稍微迟慢了一点，呀，紧跟着就听擦一声响，王军可这口刀就没把魏文通的刀磕出去。他哎呀一声响，往下一撤劲，好像受了伤似，然后一裹马，马打掉头，哎呀呀呀呀呀，往西就败。没想到啊，花刀将魏文通看出来了，心说你这假败，你要使计策，难道说你要使拖刀计吗？你使的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你要学关云长古城会斩蔡阳啊，嘿嘿，我魏文通要是不敢追你，就妄称花刀将了。他想到这儿，催马举着刀往前就追，口中高声喊嚷，王军可你哪里走。王军可在前边跑，魏文通在后边追。瓦岗山的众位英雄好汉一看，打着打着，这王军可怎么败下来了？王伯党看出来了，王伯党乐了，就跟秦琼说，二哥爷，六哥可打算败中取胜。对呀，他没往回败，往西败，这是引着魏文通追他。他们这琢磨呢，靠山王杨丽一看，心说糟了，这红脸使刀的诈败文通啊，你为什么要追他？你要追他就得遭到暗算呢。来，传本王的命令，赶紧让魏文通回来。随兵齐声喊嚷。

0: 北将军呐、王爷有令啊，您别追呀、小心上当啊！哗，像靠山王杨林，你身为元帅，你倒传令鸣金收兵啊，给他都气糊涂了，让当兵的喊叫魏文通回来，那魏文通能回来吗？魏文通是催马举刀紧追王俊可，王俊可手里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匹马往前跑，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用不着回头。就听魏文通窥开甲胄的声音，听魏文通这匹马马跑的声音，听他的銮铃的声音，就能知道花刀将魏文通离自己这匹马多远了。王俊可要使这偷刀计，他这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你要从后边看，这匹马跑得非常快，实际上马的前腿跑得很慢，马的后腿是紧倒，要怎么说战马是战将的两条腿呢？王俊可听着声音，他估计着魏文通这匹马离着多远，他往下一砍，这刀能够着自己了，王俊可要使这拖刀计了。耳听着声音，觉得尺寸到了，这时候王俊可突然间在马上一转身，右肩膀对着马尾巴，左肩膀对着马脑袋，这口刀就横过来了。这时候魏文通唰，马也到了，唰，大刀往下一剁，直奔王俊可。王俊可此时唰就横过来了，魏文通马往前一窜，就跟王俊可的马并排了。王俊可高兴了，心说正合适，拿这刀往下一落，开，他一掖刀就奔着魏文通的后脖梗子来了。等他这刀一下来，王俊可可愣了，有马没人，要怎么说花刀将魏文通识破了王俊可的拖刀计呢？魏文通一瞧王俊可一横刀，他左手抠住马的铁框梁，右手拿着刀把外手蹬摘了，然后啪一翻身，在马的里手使了个蹬里藏身，这匹马往前一冲，王俊可大刀一落，人家魏文通藏在马底下了，王俊可就傻了，拖刀计没有成功。靠山王杨林怒摆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何老师后，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梆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们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0: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9: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0: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9: 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然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憨厚中透着精明的青年。在训练中他吃苦耐劳，很快就在新兵中出露头角，深得营长王德林的赏识。他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英雄双枪将史忠恒。史忠恒1906年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后迁至榆树市新立镇。1931年918事变爆发，次年他参加了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任东北抗联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后担任第一路军第二军第五师师长。在与日军作战中身负重伤，后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30岁。他一生虽短暂，却为抗战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1945年延安解放日报将其誉为打鬼子的常胜将军。史忠恒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就给地主家放猪，14岁时一个人到临近村屯的楚大先生家帮工。当时楚大先生家办私塾教书，在阴雨天或不忙时，史忠恒便旁听私塾的课，朴素的忠义孝勇观念打那时起便深深烙印在他心里。世道的不公，生活的磨难，使史忠恒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性格，他爱憎分明，富有反抗的精神。1926年他终于不堪忍受屈辱而离家出走。20岁的史忠恒到吉林督军蜀卫队团当兵，旧军队的等

极致，使其感到无限压抑。三年后，适逢驻扎在延吉县翁生剌字的东北陆军十三混成旅七团第三营招募新兵，他听说营长王德林响马出身，性格粗犷豪放，重义气，讲本事，便投奔到这支队伍中。史忠恒在这里感到心情很舒畅。史忠恒在训练中吃苦耐劳，聪颖好学，短时间内练就双手使枪的本领，很快便在新兵中崭露头角，深得营长王德林的赏识。王德林升他为班长，又把他送到旅部军事教育连受训。史忠恒在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知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在沈阳得手后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史忠恒深深愧疚自己身为军人却不能救百姓于水火，下决心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这天，他找到几个无话不谈的兄弟们商议。史忠恒开门见山地说：弟兄们，现在小日本是越来越凶，当官的不抗日，咱们也跟着挨骂，老百姓养活咱们当兵的有什么用啊？是啊，军人不为国算什么军人？一个班长附和道。哎，长此下去，国将不国，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又一个叹道，光叹气有屁用？史忠恒一拳砸在桌面上，当官的不抗日，咱们自己干，就拉队伍和他们拼，不能让鬼子在咱们面前耍威风。对，史大哥，你领头，咱们弟兄和小日本拼命。大家七嘴八舌，主张抗日的情绪如蒸腾的沸水到了顶点。史忠恒接着说，我看咱们先建立个组织，平时多和弟兄们唠唠，打鬼子得人多势众才行。众人觉得史忠恒说得在理，就决定成立反日会，由史忠恒当会长，大家共同向士兵宣传抗日救国。从此，抗日思想便如飘落的蒲公英种子，在士兵中播散开来。1931年10月，日军集会路修筑测绘队的几个测绘员强行闯入三营防区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到三营炮位窥测。史忠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气愤难耐，他马上找到几个反日会会员说，弟兄们，咱们天天说要抗日救国，今天就要来真格的了，他们欺人太甚，竟来到咱们营里搞鬼名堂，看咱们收拾这些鬼子。出乎他的意料，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搭腔。史忠恒的热血忽地涌上来，他真想狠狠地给他们几个耳光，可转念想，他的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上面命令不抵抗，这打鬼子就是违抗军令，会招来杀身之祸，自己只是个小班长，既无力号召别人，又无力保护别人，难怪弟兄们不说话。可是就让小鬼子在三营的防区里示威吗？不，绝不能。想到这里，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大家说道，我也理解各位的难处，不过我是打定主意了，你们都不干，我自己干，我情愿做战死鬼，也不当亡国奴。在场的人看到史忠恒如此坚定刚毅，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想到亡国的耻辱，想到战士职责，这些热血男儿怎能压抑心中怒火？他们齐涌上来，好，史大哥，我们一起干。看到弟兄们终于鼓起了勇气，史忠恒心中十分欣慰。不过他还是劝道，弟兄们，此事性命攸关，望三思而行。弟兄们激昂地说，史大哥啥也别说，我们和你一样，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看到大家决心很大，史忠恒悄声说了句，好，弟兄们抄起家伙跟我上。说完
率领十几个弟兄直奔三营炮。

边而去。再说这几个日本测绘员为什么敢在东北军的防区里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呢？在他们的印象中，东北军都是些属兔子的，一触即溃，一打就跑，因此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料正当这伙人要去三营炮位窥测的时候，忽然从路边钻出十几

我不翼而飞，没被打中的慌忙扔下工具，嚎叫着往回跑，身后留下测绘队长等三具尸体。史忠恒等人的正义行动，给狂妄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以当头棒，日本对此事哪能善罢甘休。日本驻龙井领事馆通牒伪警备司令官吉星，要求缉拿凶手。汉奸西洽也电令王德林要尽快严惩凶手，他们还派人伙同日寇亲自前往三营驻地，直接找到营长王德林兴师问罪。一时三营的空气变得十分紧张，大家都在惶惶不安地等待着。此刻史忠恒心中也不平静，虽然杀了几个日本人出了口恶气，可是小鬼子和上司追问下来应该怎么应付呢？王营长这么长时间也没动静，肯定是有心保我，不过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况且鬼子气势汹汹，搞不好还要连累更多人。不行，我不能让王营长为难，于是决定前去自首。弟兄们听史忠恒要自己送上门去，都纷纷劝阻。史忠恒把利害关系向大家讲清楚后，他们不禁对史忠恒十分敬佩地说，那好，我们也一起去向王营长求情，要是不行咱们就造反。一行人簇拥着史忠恒向营部走去。此时此刻，王德林正在屋里琢磨着怎样答复日本人，忽然房门被推开，史忠恒等人大步走了进来。只见史忠恒跨前一步，营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小鬼子是我杀的，我不让你为难，把我绑上交给日本人吧。说着摘下双枪递到王德林面前，他身后弟兄们也刷得跪了下来，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营长不能这么做呀。王德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史忠恒等手下弟兄，心中十分激动。陆林时就除暴安良、扶贫济困的王德林，在9·18事变后看到东北军妥协退让，看到日本侵略者残酷霸道，看到骨肉同胞身中灾难，抗日之心早已暗中滋生。听到史忠恒带人去杀日本人的时候，他在心中不住地赞叹。这些天日军和吉星、西洽等人追着要惩治凶手，王德林就在想方设法保护史忠恒。面对今天的情景，他更为部下能有如此爱国之举动和慷慨赴死之胆略而自豪，也深深为之感动。他又扫视了一下弟兄们后说道，弟兄们，大家请起，我知道忠恒是好样的，你们大家都是好样的，你们杀了小日本，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谁不高兴啊？你们让我把忠恒给日本人送去，也太小瞧我王德林了。今天我借此机会宣布，我王德林从今天起宣布抗日，弟兄们愿意抗日的跟我干，不愿意的悉听尊便。王德林的这番慷慨激昂、肝胆相照的陈词令史忠恒等人万分激动，他们呼啦一下把王德林围了起来，我们都跟着你干，我们都跟着你干。王德林宣布了反正抗日，也似乎卸下了压在心上的一块重石。他兴高采烈，满脸放光，转身拿起两把手枪放到史忠恒手上，忠恒，我王德林以后打鬼子可少不了你这双枪将啊。1931年11月23日，王德林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在史忠恒等爱国官兵请缨杀敌爱国激情的触动下，毅然率部举起了抗日旗帜，于1932年2月8日正式成立了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加入救国军后，史忠恒在对日作战中总是有勇有谋，每到关键时刻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屡立战功。

1932年2月20日，救国军攻打敦化县城，史忠恒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攻至城下，架起云梯。他率先爬上云梯，越过城墙，为大部队攻城杀开一条血路。大部队随即攻入城内，歼灭日军30余人。24日，救国军回师进攻鹅木县，28日攻克蛟河镇。在这些战斗中，他总是冲杀在前，英勇奋战，不久便升任连长。3月15日，他奉命率部与弟兄部队重创日军上田支队。这次战斗中，史忠恒被提任三营营长，人称史营。后来三营的全体官兵在夏秋季的十几次战斗中作战勇猛，所向披靡。这支近800人的队伍成为救国军中的主力，被称为硬汉子三营。1932年年底，日伪军对救国军进行了围剿，救国军陷入困境。1933年1月，王德林被迫带着一些人去了苏联。虽然救国军相继瓦解，但史忠恒的抗日信念却愈发坚定。同月，李延禄组织成立抗日游击总队，史忠恒任三团团长，率部在磨刀石车站附近抗击敌军。在磨刀石战斗中，史忠恒与敌人苦战一天，打退了敌人的4次进攻。之后，抗日游击总队被中共宁安县委改编为东北抗日救国游击队，史忠恒仍任第三团团长。1933年3月初，史忠恒率部在宁安县八道河子伏击敌人。在战斗中，他多处受伤，仍强忍剧痛，顽强地指挥部队击溃敌人。同年六月，游击队主力开往密山、伯利等地，他带领第三团留在东满活动。同年九月，第三团与珲春、汪清两县游击队和抗日军联合攻打东宁县城，连续向敌人发起10次冲锋，史忠恒腿骨、腹部和左臂多处负伤，险些落入敌手。伤愈后被任命为抗日救国游击军第14旅旅长。1934年年初，史忠恒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日军加紧向汪清抗日游击区发动讨伐，对游击区实施残酷的破坏政策，并以优厚条件对史忠恒进行诱降。史忠恒立即召开全旅大会，当众宣誓：我史忠恒宁赴沙场死，不当亡国奴。为了除掉所谓的心头大患史忠恒，驻扎东满地区的日军司令及伪军7旅旅长以重金悬赏收买他的头颅，但阴谋没有得逞。之后又改弦更张，许其高官厚禄，派人劝降，许诺其只要归降可给予旅长之职，并预支军费20000元。史忠恒仍不为所动，亲手枪毙劝降使者，此举稳定了军心，提升了士气。1936年1月，史部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3、4团合编为第二军第二师，史忠恒任师长。同年三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史忠恒仍任二师师长。同年七月，抗联二军编入抗联第一陆军序列，二军二师改为第五师，史忠恒任第五师师长。根据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十月，日寇集中优势兵力，对抗联发动空前残酷的冬季大讨伐。为了粉碎日军的作战计划，史忠恒率领5师部分官兵，在图门至佳木斯铁路老松岭段截击日寇的军列，破坏日军的供应线。日军军列行至铁路被破坏处受阻，无法前行，乱作一团。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史忠恒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得日寇狼狈而逃。为了全歼日寇，史忠恒挺身跃起，指挥部队向敌人冲杀，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敌人便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史忠恒双腿中弹，接着腹部又中弹，身负重伤的史忠恒被抢救下来。由于伤势过重，密营缺医少药，被送往苏联医治。因路途遥远，缺乏交通工具，辗转时间过长，他最终不幸牺牲。史忠恒是从旧军队中冲杀出来的爱国军人，经过党的教育、抗日斗争的锻炼，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出色指挥员。他短暂的一生为抗战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用自己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铸就了永恒的忠魂。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古琴
9: 了，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

0: 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切肤。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昨天呢有 N 多个朋友啊发来私信啊，大奥虽然都没有回，但是都看到了。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这档节目啊叫老幸福了啊，主要针对的年龄段呢是咱们广大的中老年单身朋友啊，有一些年轻的朋友现在听也是听说了咱们节目，说哎那个经济广播有个特别特别靠谱的相亲节目啊，人特别都真实有效的，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挺多人现在加我们的微信问确实。但是大奥得跟大家实话实说，你要是30到40岁这个区间，甚至20到40岁这个年龄段区间的报名嘉宾，确实占比重很小很小。多数呢都是40岁以上啊，50到75我这个年龄段呢是咱们主力军啊，700多位嘉宾大多数都是 90% 吧，没有也差不多啊，这个是这个年龄段的嘉宾。所以说呀，你要是退休左右的年纪，或者已经过50了还是单身的情况，不妨大胆的啊进行报名。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都是直播时段，您都可以拨打报名0431-8581-5388和5399。但是现在除了中老年朋友听广播之外呢，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有时候开车听到咱953经济广播说这档节目，诶我家谁是我爸或者我妈或者我公公我婆婆啊，我老丈人老丈母娘谁是单身，就是一直啊这孩子孝顺，也想找这么一个靠谱的平台找到另一半，很简单，给我们打电话也没有问题。你说哎喂打我，我想替我妈我想替我爸报个名啊，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不像是咱父母小时候，就是咱们爷爷奶奶那辈儿啊，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这二婚或者是其他的特殊情况，想在老年的时候找老伴儿，自己想也不好意思说，哎呀那多磕碜个事儿啊。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我们这辈长这一代长大以后呢，对于父母这一代就觉得这件事是很正常的，那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爱情的权利，对吧？和你都逃不过，你要谁还是报以这个不行我不好意思的，我就不想报您，我也不劝您啊。但是呢大奥就跟您说，咱要找对象，要想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幸福，能有一个老来得伴，能有个陪伴，

咱就大大方方的啊，不要被流言蜚语所困扰。你就想想啥年代了，现在要有一个人当当说，哎呀妈，多大岁数了还出来找对象，那丢那磕碜，这种人您接触都不用跟他接触，是这个觉悟太低啊，段位太低，一点格局没有啊，这样人真的是接触都累。或是想已经报名完的嘉宾，您想联系谁呀、啊？给我们打电话，您别发个微信来就拉倒了。说加一，我想联系谁；大我想联系谁。我们有时候能看着，有时候看不着，因为我们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个微信，我们写着不私聊。您想想，我们700多位报名嘉宾，就我和加一俩人，我们天天跟人私聊，根本聊不过来。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期间，直播时段，这个一个小时您随便打电话，你想跟大伙唠会嗑都没问题，你多展示展示自己更没有问题。你想联系谁，你打进电话来说，大伙耽误您一分钟都用不上，我想联系2号女嘉宾，我想联系4号男嘉宾，那都没问题。眼睛有那么一点，您就发个微信来啊，到大奥加一真不没法回你啊，这样对其他的听众不公，其他的会员嘉宾不公平是吧？崔先生说啊，未来什么都不求，身体棒棒才算牛，清早起来先上线，微信里面见个面，互相抱拳问个好，健康快乐身体好，哎，你看人说的多好。

0: 这个群里的朋友每天分享自己的小心情啊，我觉得真的是挺不错。说真话说，人太实就傻了，一句玩笑都会给人的感觉是真的啊，只能在记忆中开心快乐。这没看明白啊。还有我很快乐说，你对老伴有啥硬刚刚也给我透个底，自查。再跟大家分享一遍啊，我们老幸福的听众互动群不是相亲群，里面不具备任何的相亲属性。你要是俩人来自己私下加微信了啊，就聊得好处对象了，大奥在这里要声明一下，跟我们老幸福的节目组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节目组有专门的嘉宾群啊，这个会员嘉宾群啊，这个群内大家都能看到彼此啊，但是只是男群是男群，女群是女群，我们没有把大家分在一起。之前有很多 N 多个都得上百位朋友说建个这么男女这个嘉宾群，那没法建。那如果建立之后呢，如果一旦在私下两个人在一起产生什么矛盾和误解，你到时候我就问你来不来找老幸福的节目组，你别说你不找，您说我也不信啊。
1: 难以抗拒我，人最怕就是懂。
0: 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尽量去平衡保护每一方的权益。既然您选择来我们老幸福了报名脱单啊，您就一定要严格尊重和执行我们节目组的规定啊。再说只要是我们的会员嘉宾，我们所有的嘉宾资料您都能看见，基本信息和照片长啥样，基本信息啥样，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您的资料会员嘉宾也能看到，只要您报名。所以说您报名就可以了，不用有其他的顾虑啊。常常说我的要求不高，每个月劳保开6000多就行。男人不能沾花惹草啊，见一个爱一个，帅气的不烦人，身高要1.8米啊。我这儿你都没报名吧，常常。我这一看您应该不是我们的会员嘉宾啊。我很快乐更逗说身高不够工资来凑。常常我告诉你这个要求，你知道身高男士要1.8米，你知道中国男士的平均身高才多少吗？你说我不知道你家在哪，如果你在长春，你知道在长春有退休金的老人平均退休金是多少吗？当然沾花惹草这肯定不行啊，见一个爱一个这肯定是人品问题，这都不行。你其他要求告诉你，这个不可不是不高啊，是挺高了。该不该在

金子说娶3到4个老婆就整天干仗争争风吃醋，排班135是大老婆，二老婆246，3老婆什么周日当家的，说啥呢？这当然这是玩笑之词啊，这个一夫一妻制这个是谁也改变谁也不能去改变的啊，一个老婆一个老公，一个老公一个老婆啊，这没啥说的。

0: Mr. 张啊，说怎么报名打进我们的幸福脱单热线，两部0431-8581-5388和5399，任意一部打通之后，主持人会跟您统计一下您的基本资料，没有问题的话咱俩加微信，然后把您的身份证户口本详细页发给我，核实以后没有问题了再发一张您的本人照片，然后您的信息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上架了啊，包括我们的朋友圈，其他的会员嘉宾资料，其他的会员嘉宾都能看到您，您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资料，想联系谁告诉我们一声，
1: 我以后还要失去，
0: 告诉我们一声就可以了，我们直接帮您联系啊。

0: 那我们今天呢，仍然有昨天这个马上就播啊，都是大家打进电话要分享的信息。今天呢，我们按顺序要从501号王女士开始进行分享啊，我看是不是啊？对。那接下来话不多说，进入到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你心仪适合的另一半呢？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3: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0: 好，我们今天第一位要分享的优质嘉宾是501号王女士。

王女士来自四平啊，今年68岁，属狗，身高1.6米，体重110斤，有双保，退休金呢2500多，目前在四平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喜欢散步、运动、旅游，而且王女士本人呢热爱公益啊，生活当中也非常爱干净，身体状况呢没得说，来看看王女士的形象照。这应该在自家的花园里拍的照片吧？啊，这个黑色长裙啊，然后特别有韵味的旗袍，这应该是不是旗袍？是那种女士的，这个应该是女士的，这叫这衣服应该是短旗袍吧？对吧？特别的优雅啊，婀娜多姿，落落大方啊。目前是自己生活，不跳舞也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很少参加集体娱乐项目，然后还不化妆。那王女士的择偶要求

想找一位有眼缘、有素质、有教养、没脾气，就是脾气好的男士。希望俩人呢生活当中能唠到一起去，也希望男士同样爱运动啊，跟自己年龄相仿。王女士是68啊，希望男士身体健康，月收入在退休金在4000以上，家里孩子同意支持的男士，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就抽烟喝酒都不行啊，名下必须有房，地区不限啊，俩人有缘分，地区不是问题。刚刚分享的是501号王女士，她今年68岁，属狗，来自四平。王女士的联系电话同步公开，想要联系王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35-9666-1049 135-9666-1049。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接下来这位女士的优秀程度啊，也不遑多让。我认为是在咱们节目组里是综合条件能排到前几名的一位女士啊，503号王女士。王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3岁属兔，身高1米6，体重120斤，有双宝，退休金5000多，目前是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摄影、舞蹈、旅游。为啥对王女士的印象这么深呢？因为当时她是来我们线下活动相亲会现场，王女士呢带来了自己的舞蹈才艺，真的是婀娜多姿、落落大方，非常的美丽动人。而且呢，她当时还自己带了一个小无人机，自己还在那飞，我都不会飞。那王女士这退休生活，你说多么的充实吧？而且王女士，据我所知，这个现在每年能够全世界旅游啊，一年能够去两个国家，现在好像已经去了，就很多很多国家去旅游了，就特别爱好旅游。啊，那照相还照得特别好呢，那我们就身体状况就没得说了，就杠杠的。你想能全世界跑，那咱来看看王女士的形象照。你会照相的就不一样啊，这是朋友给她拍的照片，这个那种气质啊真的是表现不出来的啊，落落大方，出水芙蓉啊。名下有房，还应该是两套吧，没记错。孩子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那王女士的择偶要求相对较高，为啥？因为王女士本身就很优势，很优质，对吧？就是很优秀。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男士，这王女士是63啊，跟自己条件相符。其实60多岁跟自己条件差不多，其实有没有？有啊。那也希望男士同样热爱旅游，最好也擅长摄影，不接受男士抽烟喝酒，必须有房，希望男士人品好。也是抽烟喝酒都不行啊，这个条件那就是退休金，王女士说了不能低于他，剩下的跟自己大差不差都行。我说王女士，您这个条件就很好了。这个虽然王女士想要找的类似的条件我们老幸福了，真的是男嘉宾很多很多一大把，但是呢相反有这么优秀条件的男嘉宾呐，人家的要求就是还跟王女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双方啊就存在着这样本质的矛盾，所以说呀也挺难的啊。那我们接着来分享，我看一看该分享的，刚才是503啊，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05号李女士。一点点迟疑，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李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67岁属猪，身高1米68，体重150。

50斤，没有双保，家在长春附近的农村，年收入3万多啊，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李女士的形象照。李女士这个一脸的富态相啊，这特别的可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505号李女士。目前呢是跟女儿一起生活，名下有地房，自我要求呢想找一位身高在1.75米以上的男士，没毛病，李女士1.68米大个，希望男士和自己年龄相仿啊，李女士是67啊，大3岁以内也可以，就是70以下都行，希望男士身体健康，最好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能接受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别有其他不良嗜好，月收入退休金在3000以上，可以没双保，就是退不退休金无所谓，有月收入就行。因为李女士月收入差不多也3000，希望男士名下有房，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这个李女士现在应该也是在市里住啊，我没记错的话。刚刚分享的是505号李女士，她今年67岁，属猪，来自长春。

0: 往日如烟说今天节目是回放，金子说听出来了。你俩上哪儿听出来的？你跟我讲讲是咋听出来的。我咋就这么好奇呢？
1: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
0: 金子，往日如烟，来跟我唠叨唠叨，跟大伙唠叨唠叨两句，你俩是咋听出来的是回放的啊？好，我们来接着分享511号张女士的信息。张女士呢，来自长春，今年64岁，属虎，身高1.6米，体重140斤，有双保，退休金1400多，目前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女士的形象照。
1: 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你说的。
0: 张女士，这应该是冬天吧，在长春某个公园拍的小桥，正常是小桥流水人家，张女士这个是小桥底下的流水呢就结冰了啊，这个但是冬天拍照冷是冷点，但更有那种咱们北国好风光的那种感受啊。而且张女士，我觉得按我的角度来讲，她就属于那种气质型美女啊，落落大方，婀娜多姿啊，特别的有气质。名下没房，目前是和孙子生活在一起啊，没啥大压力。择偶要求呢，地区不限啊，这个哪来的都无所谓，主要俩人啊有缘分，能唠到一起去，互相尊重啊。希望男士在71岁以下啊，张女士是64，男士退休金最好在4000以上。人家张女士，我觉得我给张女士的这种行为点赞啊，人家啥话说在前头，说不想给男生造成太大压力，但是呢也想把一些丑话说在前。俩人如果在一起啊，生活开销张女士说觉得应该是男士负责，有没有房那都无所谓啊，少量烟酒也是能接受，最主要的是张女士说了，男士就要有个男士样，咱女人也就要有个女人样啊，我觉得这个三观真的是很正。刚刚分享的是511号张女士，她今年64岁，属虎，来自长春。龚先生说你没发链接啊，这个我刚才拿自己手机看的。是啊，我先周六都发一遍了，周日我就不发了吧，省着我群里轰炸，我就直接那个，那行，这样大奥定个规矩，以后是大奥主持的节目，周六周日的啊，大奥就都发链接。直播惹着大奥了吧？啊，那可惹啥呀？我就是好奇，因为我记得之前龚先生和金子就说过这个问题，我记得上一次大奥也是直播，我还怀疑呢，我说是不是龚先生和金子俩人听的那个平台他没有放我们的直播呀，而放我们的是备播呀，我还有这个疑虑，后来一看还真不是，那可能这个大奥这个可能是互动不够，这没不还不涉及到惹着的啊。金子说早先发的连接收藏，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不用等他们发。哎，没毛病。海哥说我也报名去，让大奥高兴高兴。胆报名的朋友越多，大奥确实越高兴啊。孙女士说开播了开播了，又到了大奥主持节目，辛苦了啊，谢谢375号孙女士，谢谢你每天一如既往对我们老幸福了的支持，感谢孙女士啊，谢谢你。
1: 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
0: 海哥这头像挺帅啊，这一只大老虎啊，这个刚强有力。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大奥。
0: 是海哥吗？
2: 对，
0: 海哥你好。
2: 你好。
0: 这我在群里看到您的信息，您好像是近期进群的是吧？
2: 不是，也听了有小半年了。
0: 也是在考察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吧？
2: 是。关键那个时候我有个人情况
0: 哦，理解，
2: 所以说现在情况都处理完了。我一听今天给大奥高兴高兴，报个名。
0: 谢谢海哥，欢迎海哥啊。海哥您贵姓？
2: 我先 形容母亲姓吧，我姓王。
0: 那我就先给您记录啊，那我就先称呼您为王先生啊。
2: 好，
0: 您今年周岁？
2: 周岁64，属虎。
0: 64，属虎。哎呦，这有您的头像由来，我是理解了啊，很帅。身高体重？
2: 身高1.77米。
0: 嗯。
2: 体重68公斤。
0: 68公斤。好的，有退休金吗？
2: 有。
0: 大概多少？
2: 省直单位退休。
0: 嗯。
2: 社保给开6000多，单位还能开有1000多。
0: 这我没太明白，海哥，这个那还开2笔工资是吗？
2: 光说那啥吧，社保开对吧？社保开6000多，6400，6400。
0: 6400。在长春吗？
2: 对，在长春。
0: 婚姻状况呢？
2: 离异。
0: 这个，您这个手机号就是您本人的哈？
2: 我有咱们的微信，我一会儿把我的资料直接就传给你。
0: 好的，那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兴趣爱好，海哥。
2: 爱好非常广泛。基本上老百姓能参与到的活动，我都会，也都喜欢。但是，就现在来看，我最喜欢的是打乒乓球。其次就是要自驾游，国内自驾游。
0: 乒乓球，自驾游。
2: 嗯。
0: 那您去过多少个地方了？
2: 喜好的东西都多了。
0: 嗯。
2: 什么钓鱼啊？什么各种小球都会。
0: 嗯。
2: 羽毛球、网球，都会。什么旱冰、水冰，等等等等，反正多了，会多了。游泳都会，啥都会。
0: 嗯。好的，海哥，身体这一看也啥时候都没有了。
2: 没毛病，没毛病。
0: 那名下有房吗？
2: 有。
0: 然后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2: 对。
0: 孩子对于您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知道吗？
2: 孩子知道，他不管我这事儿。
0: 孩子也相对支持哈。
2: 对，孩子因为他在南方早就定居工作了。
0: 南方定居。
2: 对，在上海上班。
0: 那您抽烟喝酒吗？
2: 不抽烟。偶尔喝小酒。
0: 不抽烟，少酒。
2: 对，少酒。
0: 哎呀，这大多数女士都非常喜欢这个情况。海哥，为啥我说您报名对了呢？就是您这个条件相当优秀，到时候您合计合计，在我们这个成为我们的会员嘉宾之后，您就可以看到其他嘉宾的资料了。到时候是谁想联系您，还是您想联系谁都可以。
2: 行，
0: 好，海哥，跟我们说说，咱想找个啥样的？
2: 随眼缘吧。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没法说，主要是条件相近的，岁数相当的，是不是？爱好广相同的都有，能在一起，能唠到一起的是吧？都行。
0: 我给您总结一下，有眼缘，条件相当，年龄相仿，爱好相同，有共同语言。
2: 行。
0: 还有其他补充吗？
2: 没啥补充。
0: 好，海哥。
2: 说吧。
0: 对，好，海哥，您这样，您要是报名成功的话，您是777号，这个数不错啊，我给您发过去。然后那个发完了，您稍后把资料发给我就行啊，还有您个人照片，
2: 我马上就发给你。
0: 好，好嘞，海哥，等您啊。
2: 哎，谢谢，
0: 欢迎您进入我们的大家庭。
1: 你的眼睛有那么一点。华
3: 松百乐多安全感养老机，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婚恋相亲节目啊。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欢迎777号海哥王先生报名成功。海哥，我看您照片了啊，相当帅气，但这些照片应该都是 AI 生成的吧。啊，虽然是跟就是用本人的脸，然后这个环境啊什么样的，这个哎，我觉得海哥真的是别看退休了啊，真的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学习的状态。这个海哥，这个因为我的头像也是 AI 做的，但我当时自己做的就不好，我同事帮我做，就是才有现在的效果。这个海哥这个照片做的比我好，说明啥？说明他一些 AI 软件用的还是真不错，他起码这个心态是非常值得咱们年轻人去学习的啊。来，我们别的不墨迹，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新报名海哥的信息啊。777号

0: 单位退休，退休金6400，有双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打乒乓球，自驾游，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住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在南方定居了，而且相当支持王先生的再婚啊，不抽烟，少喝酒，择偶要求想找一位有眼缘的女士，希望跟自己条件相当，年龄相仿，爱好相同，有共同语言。哎，你看人王先生没有什么详细条条框框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呢，就是说归根结底啊，其实我觉得仨字就可以诠释了，有缘分。再次欢迎咱们777号海哥报名成功。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1: 你好，主持人。给我联系一下615号。
0: 您是多少号？
1: 我是633号。
0: 好的，我先看一下您的资料啊，600多少号？
1: 615。
0: 您是多少号？663。
1: 我633。
0: 啊，不好意思啊，我的问题啊，任女士。
1: 啊，没事，谢谢。
0: 好，您稍等，别撂啊，我现在，把您的资料，您别撂啊。哎呦，任女士，您照片，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方，非常漂亮啊。
1: 谢谢。
0: 任女士，您想联系的是615是吧？
1: 嗯，对。
0: 615号，王先生。
1: 嗯，对。
0: 好的，我把您的资料发给他，然后等我们回信就好了啊。
1: 那好，谢谢你。
0: 好，跟您说声再见，任女士啊。
1: 拜拜。
0: 拜拜。

0: 老公。不客气，王先生，就是海哥啊，这我这说的都是大实话啊。好，我们接着来马上就播的内容。昨天因为按顺序啊，就播了一位啊，今天我尽量满足大家的这个要求啊。好，我们先来迎进5399线上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你好，我想联系一下子就刚才报名的三个期。
0: 您是多少号？
1: 我是539。
0: 539号。
1: 对。
0: 我看一下啊。539号张女士。
1: 对。
0: 好的，我这样，我把您的信息，哎呀，您看看。就报名就有效，我把张女士您的信息啊，这个给人发过去。但您是照片是不放是吧？
1: 照片我可以直接给他发，或者是我明天给你发过去。
0: 我觉得最好有照片，人看看这个演员，539号，因为您的资料在朋友圈应该是不让发照片，我记得是吧？
1: 对。
0: 那您这样我看看啊。您要方便现在给我发过来，我给您发个信息，您别找不着，然后我给人发过去，然后到时候我给您回信儿啊。
1: 我现在发过去啊。
0: 嗯，您给我发过来就行，不介意。
1: 那你先得等一会儿，我才能给你发过去，你稍等一会儿行吧？
0: 啊，不着急，不着急啊。
1: 啊，那好吧。
0: 好，张女士，哎，嗯，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哎，再见。看，还是多展现自己。你看看这个海哥分享了自己的资料之后呢，我觉得资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海哥这种豁达的心态啊，大大方方的。人女士一听，哎，这招儿喜欢，我联系联系，成就成，不成咱当朋友呗，对不对？也为张女

0: 女士点赞啊，就啥事别犹豫，别不好意思啊。虽然有那么一句话啊，男追女隔层山啊，女追男隔层纱，但是呢，那都是玩笑话啊。这老一辈那么说，现在觉得这男女都平等了，那谁都有追逐爱情的权利，对吧？
1: 自己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0: 好，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12号焦先生。
1: 如此害怕看你的。
0: 焦先生来自长春，今年72岁，属马，身高1.65米，体重130斤啊，退休金5000元，有双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焦先生的形象照。
1: 一点点痴，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难以抗拒。
0: 这是在应该是家楼下的夜市照的一张照片啊，这个非常的有烟火气。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两个儿子都已经独立了，有不可酒啊，但少抽点烟。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5岁左右的女士，焦先生是72啊，希望女士会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对于收入没有要求，希望女士有双保，最好呢没孩子。刚刚分享的是512号焦先生，他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焦先生，您这个要求其实还太少了。您60多岁没孩子的女士确实有少啊，就不知道为啥你要加入这个择偶要求。那焦先生的联系电话是公开的，想联系的可以记录一下：13756885086，13756885086。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13号孙女士。孙女士来自长春，今年65岁，属牛，身高1.55米，体重100斤，有双保，退休金1900，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逛街，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孙女士的形象照，这应该就是旅游的一张照片啊。孙女士呢，就是运动装的打扮啊，风格就显得更加的年轻有活力啊，更加的阳光啊，漂漂亮亮的啊，这个大大方方的啊。目前是自己生活，有房子但没孩子，择偶要求想找一位身体健康的男士，身高在1.7米左右，退休金5000以上，同样热爱旅游，长春本市的男士优先，年龄要在68岁以下，最好会开车，没负担，没有不良嗜好。刚刚分享的是513号孙女士，她今年65岁，属牛，来自长春。

继续来要分享的是520号艾先生。艾先生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3米，体重140斤，有双宝，退休金3700，来自美丽的江城，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身体。

0: 状况良好，是一位盲人朋友。来看看其他的资料啊，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孩子呢是闺女方了，没有负担，有少烟伤酒的习惯。择偶要求想找一位63岁以下的女士啊，艾先生也是63，身高在1米55以上，视力正常，收入有就可以，多少无所谓，最好呢是吉林市或者是周边地区的女士，同时结交歌友，男女不限啊，希望对方有素质啊。刚刚分享的是520号盲人朋友艾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无论是找对象还是交友都可以拨打啊，155-9006-0315，155-9006-0315。再次提示公开联系方式的朋友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和个人财产安全。
1: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一点点迟疑，不敢相信我的。
0: 刚刚又为大家分享了三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512号焦先生，72岁属马，来自长春，513号孙女士，65岁属牛，来自长春啊，还有520号盲人朋友艾先生啊，63岁属兔，来自吉林市，还有最新报名的777号王先生。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2: 都逃不过爱情。
3: 张女士已经把照片发过来了。张女士，我也跟您确定一下，您这个也是 AI 生成的吧？是不是？这个特别的有感觉，落落大方的。张女士，是不是因为自己这个外形条件太好了，所以不想公开自己的照片？好的，张女士，您的照片我已经给王先生分享过去了啊。然后王先生就是海哥，是不是也正在看呢？如果您同意联系的话啊，您告诉打我一声啊。

0: 还跟看到了，你是同不同意联系？同意联系的话，咱们就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1: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
0: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不能给二位联系了啊。但明天呢，二位做一下准备，有没有什么基础的问题想要询问一下？如果明天的对对碰当中没有问题的话，我就让佳怡啊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互换啊。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本周末的老幸福了，再次感谢大家对节目。

0: 以及大澳的支持，感谢大家。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又是感谢大家的一周，又是想念大家的一周，我们下周末不见不散，跟您说声再见了，拜拜。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4: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5: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6: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5: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6: 哎，好嘞。朝军哥呢？
5: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6: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哎，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5: 可不是吗？
7: 大明，
6: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快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8: 小虎叔叔。
6: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8: 嗯，想。
9: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6: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5: 你小子，嫂子好。
10: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5: 啊，说我啥呀？
10: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8: 大明叔叔好。

0: 小花好，几岁啦？
1: 我四岁了，是大孩子了。
0: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1: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0: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一、二，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1: 嗯，太棒了！
2: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3: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3: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2: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0: 哎呦，是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4: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5: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6: 郴州金营寨作为中国第一批铀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两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铀矿储量中，郴州金营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铀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铀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铀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揖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7: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8: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7: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8: 这咱们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7: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9: 矿长有事找我。
8: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她啊。
9: 哦，好。

0: 矿长。
1: 怎么了？
0: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1: 赵金？
0: 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1: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0: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1: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0: 啊，好。
2: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3: 啊，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2: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4: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2: 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4: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2: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4: 下个月得预产期。
2: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4: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2: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掘金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哎呀，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4: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2: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5: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6: 秀英，
4: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2: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6: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4: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6: 啊，是有点。
4: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6: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4: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6: 放心，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4: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6: 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7: 好热呀。
8: 大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9: 好，走。
4: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2: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4: 那可真是太好了。
0: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 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4: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5: 我也能。
2: 那就最好了。
5: 你在河边啊？
8: 什么声音啊？
2: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2: 去，谁是你妹妹？
4: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2: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5: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10: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11: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给我弄卷边了。
1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5: 哎，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10: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5: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12: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5: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4: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5: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4: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5: 这你
10: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崔大明。
4: 嗯，你好。
10: 咱们小组第一个技术难关就是一号主井的水涌问题，桂芳同志，你也来参加攻关吧。
4: 好，现在是什么情况？
10: 一号主井下掘到130米中段时，井桶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掘。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4: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0: 行，走吧。
13: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
12: 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14: 哎，来了。
10: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15: 哟，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14: 哎，我衣服呢？
15: 张志吗？就在旁边呢。
14: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16: 小轩，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14: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15: 就是嘛，朝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14: 哎，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铺盖，怎么搬过来了？
16: 练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15: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14: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16: 这里冬气重，风尘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15: 啊，这就戴，这就戴。
14: 好好好，
15: 戴戴戴。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17: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8: 哎，小心！
5: 哎，我进去堵路，听着，老子，快往两边靠！
17: 大明，快闪开！

0: 家都还好吧？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
4: 好，
5: 快快快！一、二、三。
6: 桂芳，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6: 好多了，骨裂而已。
7: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8: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得多休息啊。
1: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6: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7: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哎，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9: 乐小夫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10: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8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1: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0: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1: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6: 大明，你怎么来啦？
1: 你在算数据吧？
6: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2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1: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6: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大明，你来干嘛呀？
1: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6: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嗯，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1: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6: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12: 欧明，你来了。
1: 你找我有事儿啊？
12: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1: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12: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1: 啊，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12: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1: 什么？
12: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1: 啊？
12: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12: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1: 盖维尼亚同志，
12: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1: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10: 1960年3月，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铀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铀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铀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战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进行现场检查和技术指导。广播剧41号信箱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14: 来了来了，
15: 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

0: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立银指导。
1: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赚，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2: 桂芳在想什么呢？
3: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2: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3: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2: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3: 啊？你说啥？
2: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3: 啊？你喜欢我呀？
2: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3: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啊。
4: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5: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6: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2: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7: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

0: 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当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工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工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那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哎
4: 呀，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哎
4: 呀，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6: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6: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6: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6: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6: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6: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
6: 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0: 唉，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6: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0: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俊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俊哥肯定会好起来的。

0: 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1: 哎，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2: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3: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充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4: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0: 小虎，
4: 桂芳。
1: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4: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1: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4: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1: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5: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
4: 桂芳，小伙，抄去他。

0: 曹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哥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0: 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1: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2: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3: 妈，桂芳姨。
4: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3: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4: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3: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4: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3: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5: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3: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4: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5: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铀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4: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6: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4: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5: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6: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0: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1: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0: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1: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唉，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3: 妈，王东是谁啊？
0: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0: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3: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唉，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3: 哎，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2: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3: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2: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

0: 量最大的油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油采油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油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1: 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大逆兴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大逆兴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0: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刀郎吗？他用沙哑的嗓子和民族音乐相互融合，从草根逆袭成了传奇，作品跨越了代际，成为了30后到00后的心灵共鸣了。他拒绝商业化，用土味的真诚唱出了百态的市井。他的音乐呢，独具魅力，融合了天赋、个性和别具一格的音色，从而在乐坛上脱颖而出了，广受喜爱。当年那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风靡了全国之后，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今天来继续收听刀郎的歌，来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驼铃》。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很多人感慨刀郎的歌词呢，就像是天泉之水，清澈纯净，他谱写的旋律呢，就像是天籁之音，动人心弦，而独一无二的嗓音呢，更是天赋的瑰宝了。这三重天赐的魅力，每每叩击心灵的时候呢，都会让人深陷其中，陶醉不已的，甚至会泪流满面的。由此我们会不禁想起一首诗，那就是我常常哭泣是因为深爱着脚下的土地。因为很多人理解刀郎的泪水与情感，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在追求着卓越，很多人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在探寻着真理。来听情人和喀什格尔的胡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爱人生刚才说，当时听过刀郎的唱片，根本就不知道乐坛有这么个音乐人，只是被他的歌声打动了，反复听了好多遍，当时唱片都被听坏了。这是一张有点摇滚元素和民族风情，而且有好多流行因素在里面的音乐作品合集，但是呢，整张专辑风格却出奇的一致。无论是原唱还是翻唱，刀郎都会神奇的让他们保留着自己的风格。听唱片的时候呢，感觉就像是在现场一样，歌唱家弹着民族乐器在听众耳边亲自演唱的感觉也油然而生了，很亲切，也很感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社会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是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殷纣王是十足的暴君，为了给他媳妇儿治病，要把他叔叔开膛摘心。众武士往上昂，亚相比干可不干了，一声断喝：且慢，我看谁敢碰我呀，我乃是三朝托孤的重臣，昏君呐，我纵死9泉之下，也要追魂索命啊。再说旁的也没有用了，反正是活不成了，判死刑了吗？再看比干把帽子打掉，袍子脱了，外衣闪了，就剩下里边的内衣，内衣呀也是长袍，把这带子给解开了，把肚皮给露出来了。比干把手一伸来呀，给我拿一把牛耳尖刀，还用你们给我开膛啊？我自己就要摘心。内侍迟愣片刻，纣王把嘴一努，把刀子给他递过去。真够狠的呀，一把利刃就交到了比干的手中。再看亚相一翻腕子，把刀尖就朝里了。昏君呐，我死之后恐怕你也没有好结果啊。哎，死的比我得惨100倍呀。我说叔叔，你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行不行啊？我死不死的跟您老人家就没什么关系了，现在要的是你死，赶紧给我剜心。哎，再不下手，再要迟愣，我可就派人给你帮忙了啊。比干气的呀脸都绿了，就听见咔哧一声，纣王也不敢看了，把脸儿甩过去了。可有人瞪着眼看着呢，就见亚相比干这一刀子就扎到肚子里头了啊，唰啦这么一豁，来了个大开膛啊，然后嘡啷啷啷把刀子给扔了，一伸手到这里头就滑了去了，左滑了一圈，右滑了一圈，哎呦，肚子里头这零件倒是挺全的。肝胆脾胃肾，大肠小肠12指肠，哎，沙肝连铁，膀胱，哎，连这个阑尾都不缺。哎呀，比干呢在里边摸了半天，说实在的，这些玩意儿哪样都舍不得往出掏啊，可是不掏不成啊。最后老头子一咬牙一跺脚，把自己这颗心呢就给抓住了，咔哧就这么一揪，把心脏给揪掉了，哎，往外头这么一陷，血淋淋的，那颗心呢在掌中奔奔奔还直蹦呢。比干也琢磨，哎呀，都说我这颗心是7窍玲珑心，是那么回事吗？我仔细的观察观察吧。瞪大了眼睛这一瞧啊，他也没看出来哪儿长着7窍呢，哪儿像是玲珑。哎呀，这就是妖妃妲己定的一计，什么7窍玲珑心呢？ 我这就是普普通通的心脏，哎，他就是想让我一死啊。老头子吧唧一下，把血淋淋的心脏就扔到地上了，然后把袍子这么一掩，那个血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个劲儿的往下滴。可这事儿挺邪门，按理说这血呀应该哗哗的往外流，就跟开闸一样，但是没有，比干拿袍子给捂住了，他是转身就走。这时候纣王转过身来，一看地上有一颗心在那奔巴直蹦，再看他叔叔面似淡金呢，绷着脸就下楼了。哎呦，纣王也纳闷，这人没有心怎么还能走啊？啊，这怎么回事啊？他哪儿？这是姜尚、姜子牙那个符咒起了作用了。再看比干下楼一语皆无，转分工楼，过玉龙桥，奔九间殿，过九间殿就奔五朝门呢。这阵儿啊，消息

已经传开了，文武百官全都听说了。什么啊，天子他媳妇儿就那个妖妃呀，有了病了啊，要吃丞相的心。哎呦，世上还有这种事儿吗？大家伙齐聚五朝门，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有人呢就发现了，老丞相来了，老丞相。

因为姜子牙那封信里头写得清楚，这节骨眼儿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说话，只要是一说话，那非得出毛病不可呀。如果不说话，一直往外头跑，跑出五朝门，再跑500步，这条命啊就保住了。因此生比干呢，如入无人之境，他谁都不搭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就往前窜，用这袍子就捂着胸口。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儿？这气色可太难看了。再一看比干穿的这套衣裳啊，这是一身内衣，这朝服都哪儿去了？再看内衣啊，透出来斑斑的血迹，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啊。大伙儿也不敢拦着，只能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啊，到底要瞧一瞧比干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比干可就不能搭理他们了啊，腾腾腾腾往前一个劲儿的跑。有那个比较聪明的人把马就给牵过来了，丞相啊，您想跑也行，但是这地款可是太慢了，您骑上马吧，哎，骑马跑的就迅速多了。比干一琢磨，也对呀，姜子牙在信上跟我写的清楚，说是跑出去500步性命就保住了，那么上了马一催坐骑，500步啊不在话下。想到这儿，他掩着袍子盖着伤口，任邓班安乘胯坐骑，然后啊两条腿一夹这马的两肋，这匹马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路飞奔可就跑下去了。文武群臣呢一直在屁股后边跟着呢，问我老丞相这是上哪儿去呀，啊出什么事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他们可不知道比干不能说话呀，他们呢也找马去了，哎，骑上马在屁股后边就追呀。出了五朝门，眨眼之间就跑出去好几百米，那么跑出去够500步了吗？哎，还差一点，也就是470多步，哎，眼看成功了。就在这当口，突然之间呢，道路旁边出来一人，什么人呢？是白发苍苍一个老太太，手里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在那儿沿街叫卖。哎，买菜喽，买无心菜呀，哎，无心菜哟，大伙儿都尝尝吧。那位说了，这老太太怎么卖无心菜呀？嘿，岂不知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她乃是九头雉鸡精，哎，也就是那胡喜妹变化的。石方才呀，亚相比干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了，扔在了纣王的面前。纣王呢，马上吩咐人把这心呢切了几片，熬成汤，哎，抓紧时间给妲己灌下去了。妲己其实没毛病，哎，全都是装憨呢。假装的喝下去人心汤，哎呀，晃晃悠悠他起来了。那么九头雉鸡精呢就顾不上妲己了，因为他发现这亚相比干呢有毛病，难道说有什么抢救措施不成？哎呀，他捂着胸口不说话，一个劲儿的跑呀，那可不行，我必须呀赶尽杀绝呀。他这才一晃身躯啊，滋溜一声，哎，真魂出窍，肉体呀留在这纣王的身边陪王伴驾，真身呢就飞出了五朝门呢，起在云头往下一瞧，好家伙，亚相比干捂着胸口骑着马跑得正欢呢。啊，九头雉鸡精眼睛眨了眨，我必须如此这般呢。他这才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胳膊上头呢挎着一个菜篮子，哎，在马路边就开始吵吵，卖无心菜耶，卖无心菜喽，声音呢还挺大。咱们单说亚相比干骑着这

0: 匹马往前正跑呢，心里头难受啊。突然之间听见有人呢在那儿沿街叫卖，说是卖无心菜。哎呦，这比干可就奇了怪了，这菜没有心，它怎么长的呀？啊，
1: 哎呀，
0: 这个问题我不问明白，我是难受啊。哎，他也是倒霉催的，不知道怎么整的，把姜子牙告诉他的话呀，就给忘了，一勒坐下马，噔噔，停住了，往路旁边看了看，那一老妈妈，你卖的是什么菜呀？哎呦，我卖的呀是无心菜，无心菜，我且问你，这菜无心，它可怎么长啊？老太太哈哈一笑，呵呵，你问的这个话可挺有意思，菜无心不能长，那人无心他岂能活呀？亚相比干一想，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就没有心了。哎呀，姜子牙跟我说得清楚啊，让我不要说话，我怎么扯了这么多用不着的呀？这么一想可了不得了，刹那之间亚相比干呢是七窍流血，再看这伤口啊，鲜血就滚淌出来了，好似喷泉呢。比干惨叫一声，栽于马下，当时是气绝身亡。到底呀，没逃过这场厄运。那匹马呢，哗哗哗哗落荒逃走，卖无心菜的老太太一阵的惨笑，然后一转身形，唰，踪影皆无。哎，又变成九头雉鸡精，回转到露台去找纣王寻欢作乐去了。那么文武官员呢，全都追上来了，一看，哎呦，老丞相死得可太惨了，血透服袍啊，就那大口子得有两尺多长啊。哎呀，哭吧，买棺椁，通知家属把比干的尸体呀成殓起来。百官一商量，现在丞相出了这种横事，得马上举哀呀。就在丞相府门前，白帆高挑，灵棚高搭，就在这儿啊就祭祀。整个京城全都轰扬动了。我说哥哥，哎兄弟，谁出事儿了？嘿呦，您还不知道呢，就是天子他叔叔啊，亚相比干把心给混丢了，让纣王啊给摘下去了。哎呦，这害得可老惨喽。众人怎么议论，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亚相比干的灵魂呢，飘飘渺渺可就飞出了朝歌城。那么他的灵魂奔哪儿去呢？现在是居无定所，到了后文书啊，姜子牙要斩将封神了，派五鬼和青蝠神、百剑、龙须虎等人在西岐山呢修下一座封神台。青蝠神、百剑把这招魂幡这么一晃，哎，把亚相比干这魂灵啊给招到封神台上去了。到最后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加封亚相比干财神之职，哎，也就是文财神。为什么让比干当财神呢？哎，就因为比干呢他没心，天下360行哪行都想发财，比干他没心呢，他也不考虑那么多，也不会偏着这个向着那个，所以呢就是大大咧咧，一碗水平端，哎，只要是你求财我就帮你，就给你。所以说比干做财神是最合适，是最灵验。后来又有人呢做买卖供关羽，说这关羽他是武财神，关羽关云长那是挟天大帝呀，护国玲珑佛，胯下赤兔马，掌中青龙偃月刀，不但是财神，还能够驱邪避鬼。

能够保人的平安，所以供一个关羽呀，又顶财神用，又顶门神用，又顶保镖用，一专多能的。总而言之吧，文财神是比干，武财神是关羽，流传后世。当然了，中间还有很多的插曲呢。姜子牙斩将封神的时候，封了一位武财神，谁呢？就是黑虎赵公明。那么关于赵公明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咱们在后文书啊是自有交代。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单说比干这一死，京城的老百姓悲痛欲绝，好人呐，好人没长寿，祸害一千年呐。哎呀，老百姓啊，咱们自发的祭奠祭奠这位大好人喽。就这个群众的悼念仪式啊，可是太轰动了，那真是十里长街送比干呢。那么丞相府里头呢，那就更忙活了，人人呢穿白挂孝，一跪就跪一大片，文武官员纷纷到这儿来哀悼来。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说是太师文仲得胜还朝。前方的快报先送到了京城啊，文太师文仲回来了，这真是一个雷天下响。文太师那还了得吗？那乃是托孤的老臣，就这老头才有煞位呢。他跟普通人不一样，咱们普通人呢都是左右长这么两只眼睛，但是文太师他是三只眼，除了正常的左右眼以外，在脑门这地方还立生一目。不过立着这只眼睛啊，经常是闭着的，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文太师把中间这只眼睛嘎巴给睁开了，由得里头射出来一道寒光啊，什么样的妖邪都能给他镇住了，什么样的敌将都能把他射于马下。而且这只眼睛视力还特别的好，往上看能观透苍穹，往下看能够俯察地狱。阎王爷跟阎王奶奶说什么悄悄话呢，整什么哩个楞呢，他都能瞧见。说实话，这纣王啊谁都不怕，可就怕这文太师啊，只要是文仲一瞪眼睛，当时他也尿泥。最近这文仲文太师怎么不在朝里头呢？就因为北海起了战事，反王十分的猖獗呀。文太师有能耐呀，这才挂印为帅，带着十万天兵去征讨北海。这场仗打的可是够艰苦的，苦战了15年，血染征袍，好不容易把贼寇给平定了，这才算是奏凯班师啊。老百姓奔走相告哦，说是这回可好喽，暴君纣王的克星太师文仲回来了，哎呦，有好戏看喽，老百姓有好日子过喽。单说这第二天，文太师的车驾就进了朝歌城了，以黄飞虎为首的文武百官呢是列队迎接。再看头前打着龙凤旗、天罡旗、地煞旗，简直就是旗幡招展呢。前头一色是骑兵，后边一色是步兵，得的战利品拉的一车挨着一车，这车队就排出多少里去。大部队呢驻扎在教军场，太师文仲胯下亚旗莫麒麟呢，怀抱着打身边，三只眼睛可挺吓人，跟金面天神差不多少。文太师回京才要整饬朝纲。

0: 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1: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2: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逝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7: 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凡间火、三昧火、通天火，一把比一把更厉害。尤其这第三把火是这云中子放的，用通天神火柱八根呢，困住了这文太师，然后这通天火可就喷出来了。这火厉害呀，里边有49条火龙，烈焰飞腾啊，端地是好火，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此火非同凡体，几家汇合成功，英雄独占离地，运用9转旋风炼成通天火柱，内藏数条神龙，口内喷烟吐焰，爪牙洞处通红，苦海煮干到底，逢山烧得时空，玉木继成灰烬，逢金化作长虹啊。就这个通天火呀，比那后世炼钢的高炉那还热呢。文太师呢，掐着这避火诀念了有10000多遍，还真就顶得差不多了。文太师一琢磨，我还得跑啊，把最后一股力气我运用出来，这小宇宙我让它爆发。想到这儿，脚尖一点地啊，蹭腾身跃起，架起了云光，唰就想拔起来就飞跑了。就这下子把姜子牙、云中子都吓一跳，哎呀，心说这还让他跑了吧。这时候半云空中来了一位，谁呀？正是燃灯道人呢，脚架着祥云，手里头拖着紫金钵盂呢。他一看这文太师想从上头钻出来，哎，那不行，就把这紫金钵盂扣过来了，往下便打，你给我回去吧。唰，文仲倒了霉了，上边加一大盖子，他这脑袋啊，正撞在紫金钵盂上头，那肉脑袋呀撞金钵盂受得了吗？啊，当啷，哎呀，日啪，又落入火海当中。本来呀，这就是最后一股力气了，再也动不了了，结果避火诀也念不出来了。这通天神火就把文太师化作了灰烬。可叹大商朝第一忠臣命丧在绝龙岭。姜子牙一看，把眼睛也闭上，善哉呀，善哉。哎，文仲这种人呢，虽然是我们的敌手，但是我们不歧视他，而且还尊重他。来呀，把他的尸体找到远台深埋吧。把火救灭了，一看哪还有尸体呀，就是一堆焦炭呢，象征性的给他埋了个小坟头。姜子牙跟云中子、燃灯道人 这些人呢回转西岐城。压下这边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这文太师啊，按照道理来讲化成灰烬了，这一道灵魂就应该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但是他飘飘荡荡飘飘来在封神台前，看见清福神摆剑了，拿引魂幡往里头引他。文太师啊，噗，抱住一棵大树，这灵魂他也倔，哎，这都倔到底了。这老头子，我不进去，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清福神摆剑就说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你都死翘翘了，进来吧。不，我还要去找那昏君纣王。”我把一腔的热血都洒出来了，还是保不住这赵氏的江山，我不甘心呐。老头子真倔呀，用手一推这树，脚一蹬地，呜呜呜呜。这道灵魂没进封神台，哎，一拐弯回了朝歌城了。单说这个时候正是半夜的三更天，这纣王天子眉毛大狗熊，搂着妖妃妲己和胡喜妹正在寻欢作乐呢，哎呀，丑态百出啊。忽然之间这纣王就感觉一阵的昏迷，他打了一个盹儿，一闭上眼睛，面前站着一个人呢，浑身上下全是血了，披头散发的就跟活鬼一样。哎呀，纣王吓一跳，心说这谁呀，急忙惊问一声：“你是什么人？”“陛下，您睁开眼睛瞧瞧吧，难道说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哎呦我的妈呀！”再仔细一看呢，是太师文仲。老太师，你怎么落到这般光景啊？哎呀，陛下呀，臣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得太惨了，我死之后依然是放心不下，希望主公正心修德，保住成汤的江山，以后君臣不能再见了。您看这老头子多忠啊，到了这步天地还尽忠言呢，还劝纣王要修德呢，那玩意儿他修得了吗？文太师说完这句话呀，感觉浑身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候他身背后来了几个人，谁呀？清福神摆剑，哎，带着五鬼，现在叫五路神了，来追他来了。人家这是一工作组，别人死了之后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都不费劲，你这文太师糟老头子搞什么特殊话呀？啊，想勾你不进台，转身还跑了，那能行吗？所以呢，清福神摆剑亲自带着工作组就追到朝歌城了，拿引魂幡这么一引，你回来吧。哎呀，文太师一点气力都没有了，隐隐鸳鸯界飘飘荡荡魂，跟随着清福神摆剑回转了西岐山的封神台。纣王呢，机灵灵打一冷战，又打梦中惊醒啊，感觉着精神恍惚，老爱卿，老爱卿啊！他过去抓一把，结果啥也没抓着啊。醒过来之后，他可就大哭不止喽。还是那句话，商朝的江山千斤担，文太师独担800斤呢。老太师真要有个三长两短，这日子还过不过了？旁边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过来搂住纣王啊，就给他溜须拍马：“陛下呀，您不要害怕呀，梦乃是心头想，未必是真的。”“哎呀，我看这回差不多，怎么跟真事儿一样呢？”果不其然，没用多长时间，噩耗就传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文仲文太师死在绝龙岭，全军覆没啊！”纣王一听就傻了，奈何奈何呀。齐聚文武商议对策，大伙儿啊从没见过纣王哭过，这回真哭了，嘴咧的跟吃了苦瓜差不多少。 文太师为国尽忠，死在两军阵前。各位，各位说说如何是好啊？谁能保成堂的江山社稷？大伙儿快快献计献策呀！这回是真害怕了，西岐太厉害了。颁布之中有人说话：“陛下，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太师尽忠，这是凄惨之事。但是呢，我们的江山社稷稳如铜棒铁底。臣不才举荐一人，就是那三山关的大帅，名叫邓九公，可破姜子牙。”哎呀呀，纣王心说：“我真是糊涂了，怎么把邓九公给忘了？这邓九公久战沙场啊，率本部10万精兵大破东伯侯姜文焕。三山关那个仗打得多漂亮啊！赶紧传旨，传旨，命邓九公率本部人马十伐西岐，好嘛？由得朝天朝雷第一次兵探西岐市开始，到在邓九公这儿是第10波了。”书说简短，这圣旨可就传下去了。天使官到在三山关，邓九公呢赶紧接旨，宣读旨意完毕，邓九公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万岁万万岁，臣遵旨。

把天使官给送走了，邓九公马上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检点本部人马共是15万，大兵发往西岐。这邓九公还琢磨呢，以前那些打西岐的人呢，都是饭桶，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要是早派我去，早打胜仗了。姜子牙算个什么呀？别看他大败文太师，这文仲啊是有能耐，可惜太骄傲了，骄者必败。我这个人，我有能耐，能耐太大太大了，但是我不骄傲啊。好嘛，他这还不骄傲呢。我呀，我善于用智谋，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我动动这个智谋，肯定能够打胜仗。另外，我手下有高人呢。旁的不说，就说我的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花容月貌，天下绝伦的女子，能耐还大，乃是骊山圣母的徒弟。就邓婵玉这丫头，腰里头带着宝贝呢。我们爷儿俩倒在了前敌，能不打胜仗吗？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呢，报！报大帅得知，对面来了一个人，把大队给拦住了，口口声声要求见元帅。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哎呀，他不说呀，说是有一个人派他来的，不见大帅，他不能说实话呀。大一到了马前。邓九公仔细一想，在这一带我认识的人不多呀，这是谁呢？等着吧，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哎呀，老头子有点不耐烦了。哎，怎么回事啊？谁要见我呀？这时候就听马脖子底下有人说话了。哎，大帅在上，不才我要见您呢。邓九公一听，这人在哪儿呢？低头这么一瞧啊，好家伙，这人在眼前站了半天了，他没注意，因为这位个太矮了，在马脖子底下站着呢。邓九公等着他，就往前看，那能看得着吗？就这位小矬把子小侏儒，这个头矮的都出了奇了，连三尺都不足。邓九公仔细一瞧吧，他乐了，嘿，心说这人这长相怎么这个样啊？这几天也没下雨呀，他就好像那个下雨之后那狗尿苔成了精了。哎呀，仔细一瞧，比那狗尿苔呀还是不一样，他有鼻子有眼的，还真就是个人。个子也不高，可是有个粗实劲儿，哎，没脖子，大饼子脸，斗鸡眉，母狗眼，小塌鼻子，大鼻子眼，鲶鱼嘴，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大肉球。心说挺好的孩子，哎，给长糟践喽。哎呀，就这德行的，那是一点痣都没有，给他花上多少钱去整容去，那都整不出来，回炉另造也造不了，说不定回炉之后吧，比现在还难看。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哎呀，大帅在上啊，在下叩拜大帅，我受一个人的委托来求见您呢，愿在军前效力呀。哦，是谁派你来的？哎，有书信在此，您就瞧瞧呗。拿来我看。邓九公接信在手，闹了半天，就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派他来的。申公豹在信上说得清楚啊，说我要举荐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土星孙，别看其貌不扬，功夫十分了得呀，而且善于左道旁门之术，你要是能把此人收留啊，攻打西岐，万无一失。在底下另起了一段，还写着呢，说现在我叫土星孙到两军阵前给你帮忙，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给你搬请高人，那些个了不起的高仙呢，会一波一波的到你的营盘，哎，给你帮忙。落款是申公豹。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申公豹人品可不怎么样啊，那真是三字经横念人性狗，可是名望却挺大。

0: 它是遗臭万年的那种名声，那臭味那才飘得远呢。这申公豹跟邓九公啊关系还真就不错。邓九公一看来者这模样不怎么样，要是看他这副德行，那就得放狗把他给咬死。可是看在申公豹申道爷的份上，干脆把他留下就得了。你叫土行孙呢？啊，正是。哦，你师父是哪一位呀？哎呀，我师父可了不起呀，乃是加龙山飞云洞，名叫巨溜孙。哦哦，巨溜孙是你的师父？哎，一点儿都不错，错了管换呐。哎呀，那可了不起了。既然你来了，给你安排个什么活呢？别的活啊，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个压粮运草还缺个人，干脆你搞后勤吧，到在后军督粮去吧。
1: 哎，这，哎呀，我说邓大帅呀，申道长那信上写的不是清楚吗？让我包打前敌呀，我得搞军事工作，不能搞后勤工作呀。哎，您给我换换吧。哎，不，说实话，这邓九公啊，还是瞧不起这小矮子。军事工作呀，已经人满为患了，用你不着。现在就是压粮运草没有人，愿意干你就干，不愿意干就走吧。
2: 哎，喂，这，好嘞！
0: 土行孙呢，憋了一口恶气，没办法，跑后边，干这个后勤工作去了。要说这位土行孙，那还真就了不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土行孙他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一位怪才，本来这人的人品呢也不坏，拜十二金仙之一的巨流孙为师，那也是阐教的门人弟子。别看这土行孙长得难看，可是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当师傅的非常的喜欢他，哎，就当成小宠物那么养活着，把自己所有的能耐都交给这土行孙了。但是这孩子十分的顽皮呀，前些日子巨流孙这老神仙被邀请走了，十二金仙赶奔西岐大聚会，要破石绝阵。那么仙山洞府里头呢，可就剩下土行孙这小孩崽子了。土行孙一琢磨，这可是好机会，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天天在洞里头眯着呀，他感觉闷得慌，浑身起白毛。哎，我到后边我瞧瞧去吧。溜溜达达奔后边来了，今天摘摘花，明天呢摘摘果，闲暇时候练练功夫。本来呢他什么都没想，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一天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谁呀？就是骑大老虎的那申公豹。土行孙这孩子他不认识申公豹，赶紧问人家，哎呀，道长啊，您怎么蛤蟆样的跑我们这儿来了？申公豹乐了，哎，小朋友，我想问问你，你是个谁呀？哎呀，我可不是小朋友了，我是成年人了，我叫土行孙呐。哦，土行孙，那么巨流孙跟你是什么关系呢？巨流孙呢，那是我师父啊。哦，那我可就不太了解了。那么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呀，看家呢，师父不在家，我看守古洞呗。哦，哈哈哈，好，那咱们俩唠唠嗑怎么样啊？原来呀，我也是阐教的门人，我叫申公豹。哦，这土行孙眼珠转了几圈，申公豹，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师父跟我说了好多回呢。我师父说了，申公豹不是个东西，哎，那是一个败类，混蛋加三级。有朝一日我要是见着申公豹，哎，让我别搭理他，即使搭理也可以，就拿这个臭狗屎啊臭着他。哎，我说您真是申公豹啊，要真是的话，您坐这儿别走，我去找臭狗屎去，回头好臭着您。哎，不遵师命，即为不孝啊。申公豹气坏了， 心说这土行孙呢太不是玩意儿了，他师父巨流孙也不是个东西，哪有这么教徒弟的。可是申公豹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啊，所以还得忍着。土行孙呢，你说我这人不咋地，那么我认为是谣传。如果说我人品不好，你当着面这么一撒村一骂街，我是不是就得翻脸呢？可是我心胸宽广，就没说什么，足以见得你师父说的不对呀。这申公豹花言巧语才要鼓动唇舌。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申公豹游说土行孙，他就问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能耐？

0: 土行孙一听啊，当时把嘴就撇起来了。嗨，我的能耐可太大了，我师父把平生所会的玩意儿全都交给我了。
1: 哦，
0: 那你待着没事儿，我待着也没事儿，你就练一趟给我看看怎么样啊。哎，练呢，练就练呗。土行孙那脸皮

0: 好处的时候，申公豹鼓掌大笑：“好，好，太好了！我真没看出来呀，你有这么两下子啊！我说小 Z，你师傅没跟你说旁的吗？哎，我师傅跟我说旁的，说旁的就是说我长得太丑了，说我好像狗尿苔成精，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着高跟鞋，我能走到桌子底下去，就说我就这样。嗨嗨，你师傅可太不对了，这属于是自然灾害，没必要那么过分的强调。你好好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的事儿？
1: 其他的事儿。
0: 对了，我师傅还跟我说呀，说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我呀，我不应该出家。应该倒在尘世之上去磨练，还得娶妻生子，接续后代香烟呢。就跟我说过这些。申公豹闻听，微微一笑：“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大能耐，在这儿看守桃园，看守洞府，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啊！你应当倒在外边闯荡闯荡。”大丈夫志在四方，男子汉应该建功立业呀。我告诉你吧，现在这纣王缺兵少将，正缺少人才呢，特别是你这样的。我给你呢写一封推荐信，你就拿着这个信去投靠邓九公，那才是真正的人物啊，大帅呀。你要是协助邓九公破了西岐，大败姜子牙，那么纣王天子一定高兴啊，那时候你不就当了大官了吗？紫袍金带，风妻因子，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你说你有多美呀？是啊，还有这个事儿呢，我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呢，我土行孙除了想打仗、想建功立业以外，还有一个愿望特别特别的迫切。就是我呀，想娶个媳妇儿，这媳妇儿得长得漂亮。然后我呢，我就跟她结婚，我得天天跟她结婚，一天得结六遍婚，那我才高兴呢。申公豹一听，哦，明白了，闹了半天，这小矬子还是色鬼。他哈哈大笑啊，哎呀，土行孙。那你就更应该投靠这邓九公了，你知道吗？邓九公有一个闺女，名叫邓婵玉，那是金国的英雄，女中的豪杰呀。论模样，那更是没得挑，就好像仙女下凡一般。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哎呀，堪称绝代之佳人啊！你要是给这邓九公当个姑爷，跟这邓婵玉你们俩搞个对象，你这一辈子没白活。
1: 不是，您再说说，这邓婵玉长得真就那么好看吗？
0: 那是自然呢。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邓婵玉尚未许配人家，我感觉这缘分是天生注定的。说不定那闺女就等着你呢，你们小两口如果天天的结婚，嗨，当然也不能天天光结婚了，结完了婚你还得抽出点时间得打仗呢，建功立业嘛，夫唱妇随，恩恩爱爱，那多好啊。
1: 我说，我管您叫师叔吧，您可真是向着我啊。
0: 行了，我就听您的，我就下山，我就找这邓婵玉当媳妇儿去，就给我老丈人邓九公，就干活去喽。好嘛，还没怎么着呢，成他老丈人了。要怎么说这土行孙他是色鬼呢？不过土行孙转念又一想啊，他有点为难了。
1: 我说申公豹师叔啊，这个我要是私自下山，让我师父给知道了，他怪罪我，那该怎么好呢？
0: 不能，不能啊！

0: 果说你师父拘留孙真是不乐意了，那不还有我申公豹呢吗？我们哥俩交情莫逆，他要是怪罪你，那就由我一面承担不就得了吗？哎呀，多谢师叔您的指点呢、啊、那现在我就起身，您抓紧给我写信吧，我可等不及了，得抓紧我搞对象娶媳妇儿呢，到今年年底我就得抱儿子呀，快快写快写写写写写写写。好嘛，这位还猴急猴急的。那么申公豹刷刷点点把书信就写好了，土行孙拿过来往怀里头一揣。另外这申公豹又告诉他，我说土行孙呢、啊、你师父可是了不起的金仙，他有的是宝贝，你临下山的时候应该多带那么一些，打仗啊用得着。哎呀，这师叔啊，我师父可不在家呀，我要是把宝贝给拿走了，那不成偷了吗？申公豹一瞪眼睛，哎呀，你这孩子思路怎么那么窄呀？俗话说得好，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你就是拿着用一用，那是亲师父亲徒弟，还能怎么着啊？对，我听您的。您说这申公豹有多坏呀，挑逗完是非他呀走了，把个土行孙说的呀心里头这个痒痒劲儿啊，就想搞对象想结婚呢、啊、抓耳挠腮的在洞里头根本就待不住了，急忙忙倒在了宝洞之中，一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竟是宝贝呀、啊、哎呀，我拿点什么玩意儿好呢？他最中意的就是拘留孙的捆仙绳，有了捆仙绳大罗金仙也跑不了啊。他一看好大一盘捆仙绳呢，哎呀，这么多条我拿几条呢？哎，干脆我呀把所有的我都拿着，哎，一条都别给我师父剩了。这土行孙也真对得起他师父，把所有的捆仙绳啊全都揣到怀里头，然后一道烟下了高山，赶奔前敌，正好遇上邓九公。这就是咱们以前说的这段书，这就对上茬口了。那么大帅邓九公不知道这土行孙的根底呀，一瞅他长那德行就感觉不可能有什么能耐，就有点烦他，所以呀前方没用他，给他搁到后方去，让他压粮运草。咱们单说这邓九公倒在了西岐，离东门五里安营扎寨，炮响三声啊，扎下了五行八卦大营。到了第二天，邓九公升帐，所有的偏将副将盔明甲亮全来听点呢。邓九公当众训话，各位，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到了你们杀敌立功的机会了。别看破了东伯侯，那东伯侯毕竟是小菜一碟，现在面对强敌是姜子牙呀，这可是一场硬仗，希望各位人人奋勇，各个争先，只许胜不准败，胜了我替你们请功，败了是定斩不饶。好了，现在就要开兵见仗，哪个讨我偷之令箭打这头一阵呢？言还未尽，传来了娇滴滴女子的声音，父帅在上，女儿不才，愿打这头一阵。邓九公一看，正是自己宝贝女儿，叫邓婵玉，长得是真漂亮，当爹的能不喜欢吗？不过邓九公一听心里头不高兴，心说这丫头好不小事，满营众将那么多人，什么能耐人都有啊，你个大丫头你先等一等啊，实在不行你再出战，头一阵你就出去，打胜了还好，打败了我这脸面无光啊。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劝阻女儿，沉吟半晌这才说话，婵玉呀，你是个女孩，在两军阵前这可是玩命的事情，你可要多加谨慎呢、啊。当爹的不放心， 多说这么几句，这也属于是关心呢。可是邓婵玉不乐意了，这姑娘啊，就是性娇气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呢，认为金国必胜须眉，所以她把眼睛一瞪：“爹呀，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这是长敌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您可以掐指算一算，闺女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是两军阵前临敌，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所以我非讨这投之令，您呢就派兵吧。”
1: 哎呀，邓九公一看闹了半天，这女孩子也抱橛子拉屎，他也登进呢，没办法，这才把令箭传下来，亮全队给闺女观敌料阵，以助声威呀。点兵3万，关前排摆，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一色全是战马呀。邓婵玉带着50名女兵，雁别翅排开，桃红马一马当先，掌中绣绒大刀，是讨敌骂阵。他这一出阵呢，姜子牙可就知道了。子牙还得整明白了啊，又问这武成王黄飞虎：“王驾千岁，邓九公何许人也呢？”哎呀，姜丞相啊，邓九公乃是大将之才呀，十分了得，智勇双全。
0: 哦，
1: 那么他会什么左道旁门之术吗？那他倒是不会。他有一个女儿叫邓婵玉，这丫头过去我也听说过，在女子当中那是头一个美人啊，长得漂亮还不说，功夫十分了得，能文善武，长拳短打，马上不下，无一不精。这个丫头她会左道旁门之术，丞相千万得谨慎呢。
0: 明白明白了，
1: 我现在西岐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说能把邓九公父女二人给收降了，这个事情可就再好不过了。
0: 报丞相得知啊，邓九公女儿邓婵玉讨敌骂阵，知道了，再谈再报，得令啊。
1: 好家伙，人家已经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众将官，哪个请令出战呢？”
0: 我去。
1: 哪吒请令出战，也就应该他去，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嘛，而且他生性好斗，闲不住啊，一听说打仗，这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子牙叫他多加谨慎，这哪吒带着兵可就杀出去了，到在阵前一看，哪吒有点泄气，一看来的是一个黄毛丫头。有道是好男不跟女斗，好狗不跟鸡斗，我跟他折腾什么劲儿啊？这要是打输了，我丢人现眼；打赢喽，我也不显能耐呀。他就有点后悔，可是已经请令出来了，不打不行了。这才动真格的，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来战邓婵玉。一个马上，一个轮上，一来一往就斗在了一起呀。这邓婵玉打着打着，偷眼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可真够厉害的，登的那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呀？带着风雷之声，我呀要不先发制人，必为之所害呀，我得先下手。想到这儿，这姑娘虚晃一招，拨马便走。哪吒一愣啊，怎么打着打着要跑啊？刚一愣神的功夫，再看邓婵玉把这绣绒大刀交于单手，在白把囊里头一伸手，唰拽出来5色电光石。这石头可是宝贝，手一扬，一道寒光啊，啪日可就到了。哪吒有没有本事啊？有，但是他轻敌了，认为一个丫头片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这时候人家把宝贝扔出来了，他一愣神儿啊，啪嚓正打在脑门上头，哎呀一声，把哪吒打得一溜跟头啊，由打风火轮上头可就摔下去了，摔了一个鼻青脸肿，是大败而回。这一回帅府，满营众将一看呢都乐了，心说怎么
0: 怎么变样了啊？五官都挪位了，这脸都歪了都。哎呀，哪吒参见师叔啊。怎么打败仗了？这脸怎么了？哎呀，我这脸呢还丢了，他没脸了。一个没留神眨巴眼的功夫，一道寒光扑面而来，正打在我脑门子上头。哎呀，嘴歪眼斜就成这德行了。算了算了，胜败兵家之常事，退到一边，哪位还要出战呢？我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这当弟弟的挨打了，俩哥哥可不干了，金闸木闸请令出战。结果到外头时间不长，让人家啪一石头又揍脑门子上头了，哎，大败而归。这回呀，金闸木闸哪吒哥仨站到一块儿，哎，可有意思了。本来这哥仨都是帅气的小伙子，眉清目秀，齿薄唇红，五官端正，可这回呀，让人家给打的一个个是嘴歪眼斜，还一阵阵的学狗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姜子牙都差点给气乐了，赶紧又问什么人再去出战呢。这时候杨戬出来了，师叔我去。姜子牙放心不下呀，知道杨戬有能耐，可是也得多加小心。杨戬呢，你看见没有，哪吒这哥仨可都嘴歪眼斜了，你得多加谨慎呢。哎，师叔您放心吧，顶多我让那丫头片子给我也来一石头，也打这脑门上头，我也嘴歪眼斜。回头呢，我跟金吒木吒哪吒我们站到一块，四个人呢全都咧嘴呲牙，哎，变成这丑八怪。哎，那也没关系，您再派旁人呗。大伙儿一听啊，哎，全都乐了，心说杨戬呢就喜欢玩幽默。大伙怎么想咱们呢不说，单说这二郎神杨戬，他乃是部下的将官呢，点兵三千来到了关前，备三尖两刃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啊，是个漂亮的大姑娘，这小鸦片怎么这么大神通啊。哦，那哥仨全都打败了。听说这丫头一扬手，冒出一股电光来，说明她呀会左道旁门之术，我还得加点小心呢。张口便问：“丫头，你贵姓高明啊？”“哼，邓婵玉是也。”“你是个谁呀？”“哦，我呀，我姓杨，名叫杨戬。”“哎呀，丫头啊，你说你挺大一姑娘，在家里头待着，念念书啊，做点针线活啊，多好啊！啊，那个鞋底子，那也算是生产，为社会做贡献。可为什么要来在两军阵前杀生害命呢？是不是有点越格啊？依我看呐，得了点便宜也就算了，我希望你见好就收。你后头那么多人呢，那么多的有名上将的，谁是邓九公啊？啊，让他来找我来，我们哥俩打一打，跟你没啥关系了。呀呀，呸！杨戬，你也太狂了，金吒木吒哪吒全让我给打败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你招刀吧。马往前蹄呀，抡刀就砍啊，唰唰唰，就是三刀。这杨戬左躲右闪，后来一看呢，哎呦呵，这丫头得理不让人呐，不打还不行了，这才晃动三尖两刃刀要大战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文明节俭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白玉堂在西湖岸边邂逅北侠欧阳春。当欧阳春问白玉堂找他干什么的时候，白玉堂就说了，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到这里带你去东京，大理寺正堂要打一场官司。北侠欧阳春听到这里脸上有点异样的表情，因为这个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接着白玉堂又说了，哎，我还忘了，北侠客，我的四哥蒋平特地

托我给您问好。欧阳春说，谢了谢了，那么这个事情您得跟我详细谈谈呢。白玉堂说，好，此处不是讲话之地，来，咱们到旁边茶楼上一坐。两个人就上了旁边一个茶楼，西湖边上的茶楼很多，两人倒在茶楼上捡了一间雅座，坐到里边之后沏上一壶茶。欧阳春就问白玉堂，我问你，你要带我上东京汴梁，这里边有我什么事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说北侠客，他是这么回事儿，那个马强和花蝴蝶呀，被抓到东京汴梁以后，有人抢先在皇上面前告了一个御状，说是杭州知府这弥济祖唆使着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把马强家里的万贯家财是一抢而空。皇帝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马上责成大理寺正卿文彦博要加以审问，而这里边没有您到案，这个事情就搞不清楚。现在这杭州的弥济祖已经调回了东京了，再就是您了，您得跟着到东京汴梁城去到案。欧阳春一听，哎呀，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这属于反口无赖呀，得咬一口入骨三分呐。我欧阳春是帮着你们弟兄捉拿这个花蝴蝶还有马强的，怎么现在我反而有罪要打官司了呢？白玉堂说，北侠客，这个事情呢，您如果说有冤有屈，倒在大理寺正堂您就可以说清楚了，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客说，我跟你走一趟怎么个走法呢？白玉堂说，那没有别的，您就得跟我一路同行啊，倒在东京汴梁城大理寺正堂上您见文彦博文大人。嗯，北侠说，这个事儿本来与我无关，再者说我也没办那样的事，我不想参与，这怎么样？白玉堂说，您不想参与，这不是您想不想的事儿，现在这个案子在那儿摆着，需要您出庭作证，那您必须得去。北侠说，我要不去呢？白玉堂说，您要不去的话，国法律条在这儿呢，我得带着您去。北侠说，你带着我我也不去呢。白玉堂说，我带着您您也不去。北侠客，我想您是明白人，那恐怕就有点不好了吧。北侠说，不好又能怎么样呢？白玉堂说，不好又能怎么样，那我就得强行带您去。北侠说，你怎么强行带我去呢？白玉堂说，我怎么强行带你去，那我就得把您或者是用锁链子锁上，或者是用绳子捆上了。哦，北侠说，好啊，可我是一个大活人，我能随随便便就让你把我锁上把我捆上吗？白玉堂说，那就得我动手了。北侠说，那好，你打算在哪儿动手呢？白玉堂说，这个最好不要那样。北侠说，最好咱就这样。哎呀，白玉堂心想，这个欧阳春挺梗呢，说来说去没有三句五句的，他跟我要动手。但是白玉堂心想，我正想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你把我四哥蒋平给镇住了，你可镇不住我。白玉堂是这样吧，这个茶楼里边我们两个这样不好，咱们下去，这西湖旁边周围都是山，咱到那山坡上找个清净所在，我呢跟您过过招，如果说我也能把您带走，就在那儿把您带上了，也免得您丢面子。北侠欧阳春一听，好啊，那就这么着，我奉陪。茶喝完了，

0: 查去。白玉堂下了茶楼，欧阳春随后跟着，白福在旁边也跟着。离开这个茶楼，西湖边山坡上，到了一个树林里边，有一块空旷之地。到这儿，白玉堂在这一站，北霞在他对面一站。怎么着？你说你得怎么把我带走吧？白玉堂说：“北侠客，我听我四哥说，您有口宝兵器，七宝刀。您这口七宝刀可以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如果说您要用这口宝兵器跟我动手的话，那我肯定不是您的对手。”白玉堂为什么说这话？他想起来斗玉猫来了。第一回斗展雄飞，展雄飞那口宝剑曾经把他那刀给削了。所以白玉堂这叫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跟这个欧阳春把这个事先谈起来。他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就把身后这口七宝刀摘下来了，把这刀摘下来，双手一托，看见没有，这就是我的这口刀。说到这里，欧阳春一翻身，噌一纵身上了树了，把这刀放到那树杈上了，一翻身就到树上跳下来。咱不用刀，咱就动拳脚怎么样？我看刚才呀，你在那个把式场子里边把那个康英给打倒了，你身手不凡。白玉堂说：“因为他那口气太大了。”欧阳春说：“你还不知道，这个康英啊，他是个大孝子，家里边有80来岁的老娘病倒在床上，天天都需要抓药给他治病。康英这个人正因为他孝顺，为了要多挣点钱给他娘抓药，所以他在那个牌楼上才写下这样的大话。我知道他是个孝子，所以才没过问这件事情。我想这世上说大话的人到处可见，就是你在这里把这康英打倒了，你让他把这个话抹掉，那么别的地方还行，还有到处都会有说天下第一的人，你能都把他们打倒吗？有的你不知道见不到，你怎么管这个事儿呢？所以说你下场这一管呢，我倒觉得你还是年轻气盛啊。白玉堂一听这儿，好，北侠客，咱不提那段，咱先提咱们俩吧。北侠说：“好，刚才我看你身手不凡，今天我在你面前领教领教。”白玉堂说：“好，我这回跟您动手啊，咱把丑话说前边，我只是为了把您带到东京。”北侠说：“对，正是如此。”枪说到这，白玉堂往前一进步，唰的一下就是一掌。北侠欧阳春往旁边一闪身，斜刺里一掌直奔白玉堂的腋下戳来了。白玉堂拿手一领他，北侠把手往回一撤，两个人插拳绕步，就在这树林里边打起来了。白福在旁边瞧着，这北侠欧阳春跟白玉堂打来打去，打到20多个回合，不到30个照面，突然间就看北侠欧阳春上手一点白玉堂，白玉堂两只胳膊十字架往上一架，嘿，这两只胳膊往起一抬，欧阳春呐，上边是个虚招，看白玉堂十字架着往上一抬，他是用了右手朝着白玉堂的肋巴扇这个地方啪一点，坏了，这白玉堂当时就不能动了。白玉堂就觉得自己周身好像血液停止循环，这气儿也上不来了，胳膊腿不能动了，不但说不能动了，嘴还不能说话了呢。这白玉堂就定在那儿了，欧阳春把他点在那儿了，这叫点穴法。欧阳春点完了白玉堂，站在这儿了。五弟，瞧这个意思啊，你把我带不走，现在我把你带走倒还可以啊。先在这歇会儿吧，我走了。这欧阳春转身就要走，站在旁边这白福一看，哎，这怎么行啊？他怎么把我白五爷给定在这儿了？这还了得？这白福马上过来，哎，我说这位爷，您别走啊！ 欧阳春说，怎么着，我不走我还在这等着吗？不不不，我说这个李爷，这么我们五爷就这样了，您不管了
1: 啊。他这个让他在这站着会儿，我估摸着最长也超不过一个时辰，一会儿他自个儿就会缓过来，缓过来他照样可以走。
0: 别去，白福说，我们白五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儿啊，您快点，您既然能点他，您就能让他给缓醒过来，您快点给我，您快点动动手，我谢谢您，我给您跪下给您磕头行不行？白福一说这句话，北侠欧阳春说，哦，那好吧，你是他的什么人？我是他的仆人呐，是他的随从。
1: 哦，那好，看着你的面子。
0: 啪，
1: 过来一掌，这白玉堂立时缓过来了，缓过来了是缓过来了，感觉到四肢无力，白玉堂这脸儿煞白。欧阳春这一巴掌给打过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
0: 老五啊，瞧这意思，你把我带不走啊？啊，带不走我，咱们来日方长吧。啊，走了。
1: 北侠欧阳春转身行一纵身上了树了，脚打树上，把这宝刀拿起来，身背后一背，走了。北侠欧阳春这一走啊，这白玉堂站在这里老半天没动地方。白玉堂可没丢过这样的人，尤其是自己的仆人白福在旁边站着，亲眼目睹。白玉堂老半天不言语，这脸不是颜色，这白福在旁边还紧着劲儿的给圆。五爷，其实吧，比拳脚啊，他不是您的对手。这人他会点穴法，这个点穴法我听人说过，可没见过，今天我是头一回见。呵，这家伙他会点穴法，他给您点上了，他要不是点穴法他肯定败。他知道这白五爷的脾气呀，还紧着捧着说呢。白玉堂说，行了，你别说了，走吧，咱们回驿馆。白玉堂领着白福回了驿馆了。回到驿馆之后，这一路上白玉堂一句话没说，回到驿馆坐在屋里边还一句话没说。这白福在旁边瞅着直发愣，五爷您怎么的了？您觉得怎么的？
2: 唉，我白玉堂自出世以来到今天，可从来没丢过这样的人，现过这样的眼。
0: 哎，五爷，这人生在世，管骑马管跌跤啊，谁能说这一辈子老打胜仗啊？是吧，这个领兵带队还没有常胜将军呢，更何况这个武林中人了，你什么样的人都会碰见这个高手啊。但是他也不算高手，他就是会个点穴法，没什么了不起的。
2: 白福，你上趟街。
0: 哎，干什么？
2: 在街上转转，哪有最好的茶叶，给我买一斤回来，要最好的啊，
0: 多转转。哎，好好，我现在就去。
2: 现在就去，越快越好，走吧。
0: 哎，那您，我在这儿，我先别去吧。
2: 没事，你走你的。
1: 这白福转身行出去了。白福出去以后，白玉堂把馆驿的房门咣啷咕隆插上了，心想白福回来叫门也不容易再开了。白玉堂自己想，我现在是开封府的从四品的护卫，县空岛的五署，我曾经闹过东京，皇宫里杀过人，开封府盗过宝，我锦毛鼠白玉堂今天在这儿当着我的仆人的面，让这个欧阳春给我来个点穴法，点的我不能动了，在那儿，这将来流传到世上，当作人人谈唠的画饼啊，我没理儿活着了。想到这里，白玉堂就把自己身上勒自己这剑衣的那个丝绦解下来了。这个屋子里边上面有一个大凉坨，白玉堂把这丝绦解下来之后，啪

0: 粮土上一挂一系，带了带，行，这思涛啊可以能禁得住他。旁边一把椅子搬过来了，自个儿站到椅子上，把这思涛往脖子里边一搭，俩腿一踢，这个椅子咣当，椅子这一倒，他就吊上了。按说这叫上吊，吊上这可就下不来了，所以上吊没有反悔的。说你这个绳子只要往脖子上一勒，说我觉得难受，我把手抬起来再摘下来，那不可能。所以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的试验，哎，只要吊上，你是必死无疑。白玉堂把这绳子往脖梗里边一搭，把这个椅子往下里一踢，咣当，椅子一倒，他刚觉得吊上了，吧嗒，掉下来了。白玉堂一看，哎，再一看这绳子断了，白玉堂心想：嘿，这怪来，我想上吊还死不了了，这绳子糟了。绳子能这么糟吗？我重新拴他，啪，又扔到上面了，接过来又重新系了一扣，又套到脖子上，又把椅子搬起来，站到椅子上，梆，把椅子一踢倒，刚又一掉，梆，又断了。白玉堂这时候开始注意了，怎么回事？这个丝绦他可不是糟烂丝绦啊，他怎么会两次都断了呢？抬头往上一瞧，哟，那大梁坨上边坐着一人，把白玉堂吓一跳。谁？上边这个人噌蹦下来。白玉堂一看，呵，北侠欧阳春。这个白玉堂脸腾的一下就红了，心想：我这个事儿，我想寻死上吊，这是背着人的，尤其是不能让欧阳春知道。那怎么他在上边？他把绳子给我整断两回。白玉堂当时看见欧阳春就没有话说了，一个大红脸。欧阳春看着白玉堂，欧阳春就笑了：
1: 五弟，你怎么这么样子呢？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无怪乎我听双侠说，这五鼠弟兄里边脾气最大的就是你。说你这个人争强好胜，我估算着今天会有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我先你一步到在你的住处了，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没想到你回来之后把你手下人打发出去，你居然想要寻死上吊，这哪是男子汉所为呀？五弟，告诉你，你这么做可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2: 白玉堂说：北侠客，您这是为什么？
1: 我这是为什么？我怕得罪人呐。你是陷空岛的五鼠弟兄，陷空岛的蒋平我已经围下了，我们是朋友了。你那二哥韩章我们也是朋友了。你说今天你到这里，我再把你逼得上了吊，你再死喽。将来蒋平和韩章一知道喽，说是我给逼的，我这不把他们俩都得罪了吗？俗话讲啊，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现在一下子因为你，我又多了好几个冤家。再者说了，丁兆兰、丁兆慧他们弟兄两个跟你们也不错嘛。丁兆兰、丁兆慧的妹夫是南侠展雄飞呀，我这么一来把他们都得罪了，我能做这个事吗？所以我看看你有什么表现，我估算着你不会这么心胸狭窄，实际上你还真这么心胸狭窄。五弟呀，没别的，你不就是想带我上东京汴梁吗？我可以去。说实在的，这话你刚才说的不大好听，你跟我一讲就是要带我到东京汴梁，好像我就是罪犯了。我不是罪犯呢，充其量我到那大堂上我就是个证人呐。你对我这么个证人，你还要把我带去吗？尤其话赶话，话挤话，你最后说出来我不走的话，你要强行把我带走，说实在的，我当时也有点脾气，我要先跟你较量较量。哎呀，我呀也是不够练达。

0: 欠修行，我不该对你这样，我这么一做呢，反而惹得你悬梁上吊了，这多不好啊。五弟，哎，刚才那一段咱们把它忘了好不好？白玉堂说，北侠客，刚才那段您能忘得了，我忘不了。
1: 怎么呢？
0: 你怎么忘不了呢？
1: 白玉堂说，您把我这一个点穴法点到那儿了，您走了，我这个人就丢在那儿了，我没脸再活了。
0: 哎，五弟啊，你要明白这个，咱们两个找那个地方可是山顶上树林中这么一块空旷场地，除了咱们俩再没有别人看见。
1: 白玉堂说，还有我那仆人呢。
0: 欧阳春说，你那仆人你可以嘱咐他，跟任何人也不许讲，如果他一旦讲了透露了风声，你就好好的责难他，打他，骂他。
1: 白玉堂说，那您呢？
0: 我绝不跟任何人讲。五弟，我知道你是要脸的人，这个事儿我跟任何人不讲，你自己更不会对别人讲，咱就全当没有这回事，行不行？
1: 白玉堂说，没有这回事，那您就跟着我上东京汴梁吗？
0: 欧阳春说，我就这么样跟你上东京汴梁。
1: 白玉堂说，那怎么着呢？
0: 欧阳春说，你要知道我从墨花村下来跟众位弟兄是有所交代的，我很快就得回去呀。
1: 白玉堂说，照这么讲您不能跟我走。
0: 欧阳春说，我倒有个办法。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4: 后代的世界，
13: 我们才能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可以有哪些用途？

0: 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个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那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欧阳春跟白玉堂说：“你要把我带走啊，我倒有个办法。”白玉堂说：“您有什么办法？”欧阳春说：“我这次从墨花村一下来啊，跟那几个弟兄有个交代，我说我到杭州转一圈，逛完了我就回去，我们弟兄得重新见面，再好好的谈唠，演习武艺。说我呢，该回去还回去，你呢，就全当没见着我，咱们两个在树林中那个比武的事儿就算没有了。你到墨花村见了丁双侠，跟他们说明你的来意，是要把我带到东京汴梁城大理寺的正堂上去给作证去。你说完这个话，丁双侠会说我就在他们那儿了，他会招待你。那么我呢，跟他们就讲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去。我说不应该去呢，你就跟丁双侠跟他们好好的掰开揉碎讲这个去的必要性。那么丁双侠肯定也会要劝我，包括那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还有那个小侠爱虎。那个小侠爱虎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干儿子了，最近刚收的。这些个人呢，都会希望我去。我当场就表示愿意跟你去趟东京。这个事儿呢，双侠等人都知道了，那么你自个儿这面子也有了，你把我要带到东京去这个事儿也成了，咱们两个树林子比武这个事儿也没了，您这个脸呢也就不丢了。怎么样，五弟，这事儿这么做行不行？白玉堂一听，这事儿还行。白玉堂想，这位北侠欧阳春果然是一个心胸开阔之人呐。人家把我点穴法给点到那儿了，最后还帮着我出主意怎么能把他带走。你说这世上还有这样人吗？好吧，北侠，我佩服您。欧阳春说：“别说这个话，我这回啊得听您的。”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这个房门一推，咕隆，外边敲门，买茶叶的回来了。其实白玉堂把白福支走了啊，是想在屋里边自杀。一听买茶叶的回来，把房门开开，白福进来一瞧，哟，这北侠客怎么跑我们这屋里来了？白福一愣，白玉堂什么也没说。北侠站身，好了，咱们墨花村见。北侠客走了。白福进来就问白玉堂：“五爷，他怎么上这儿来了？怎么进您屋了？您还把门插上了？”白玉堂说：“是这么回事，他呀，过后知道他自己给我使点穴法这一招是错了，所以到我这儿来呀，向我认错赔不是来了。他说我们两个比武这个事儿呢，就全当没有，谁也不知道。你呢？”也不要跟任何人说，记住没有？白福说：“我记住了，我不会跟别人说。我这个人呢，脑子妄想还大，我睡一宿觉，明天就不记得今天出了什么事了。”白玉堂说：“那好，这样的话是最好了。他刚才给我赔不是道歉，说了半天，所以准备我到墨花村的时候就把他带走，就是这么回事。”白福说：“你看，五爷，我说嘛。”他本来武艺就不如您，你看他过后他后悔了吗？白玉堂说：“是啊，是啊。”但是白玉堂说着这个话，自个儿。

他心里想亏不亏心呢？啊，但是白玉他那个性格，他只能跟白福这么讲。就这样，转过天来，白玉他跟白福两个人，由打这个地方上了船，直接奔墨花村而来。到了墨花村，白玉堂领着白福直接奔村寨里边走。村寨里边把门的这个庄丁就问：“哎呦，白五爷来了，您找谁？”白玉堂说：“找你们丁双侠。”有人急忙往里边一禀报，丁双侠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这个功夫呢，北侠欧阳春故意的今天没出现。白玉堂来到客厅里边，一见丁双侠，这哥两个在上面一看，哎呦，玉堂，今天你怎么来了？白玉堂说：“今天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哈哈哈！这丁双侠马上给白玉堂指引，说：“这位是鹤妖狐智化，这位是小诸葛沈中原，这位小朋友他叫爱虎。”小侠客，我可跟您讲，这个爱虎最近这两天刚拜的北侠欧阳春为义父。白玉堂挨个的跟各位打招呼点头，然后坐下了。丁双侠就问玉堂：“到此有何贵干呢？”白玉堂就说了：“我这回来主要是来带北侠欧阳春跟我一块进东京汴梁。”带北侠欧阳春，白玉堂说：“也可以说请，是请也好，是带也好，反正是我得让欧阳春跟着我进东京汴梁。”鹤妖狐智化在旁边一听，怎么回事呢？出了什么事儿了？白玉堂就把马强和花蝴蝶两个人到在东京汴梁，怎么在大理寺一口咬定是倪继祖唆使欧阳春带领一帮歹徒把马强家里边的万贯家财一抢而空。这个事情有人提前到东京城告了御状，皇帝对此事非常的关注，责令大理寺审问此事。所以说北侠欧阳春应该到东京汴梁当堂对质，就是这么个事儿。听说北侠在您这儿，在这儿吗？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听，互相看了看。丁兆慧说：“是啊，北侠在我这儿，我们哥几个在这儿要叙叙旧，在这里边研习研习武艺。可是你这一来，要把北侠欧阳春带走，带到东京城去打官司，那这个花蝴蝶他是反咬一口啊，他胡说八道啊。”白玉堂说：“是不是反咬一口？是不是胡说八道？倒在公堂之上一对质，不就明白了吗？得把北侠请出来，我要跟他见一面，请他走啊。”丁兆兰、丁兆慧说：“那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摆上酒宴吧。进中午的时候，咱就先吃饭。”马上酒席摆好，酒宴摆好之后，这哥两个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把北侠欧阳春给请出来了。北侠欧阳春这一出来，一见白玉堂，故作惊讶：“哦，这位是？”丁兆兰说：“这位就是陷空岛的五鼠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哦，久仰久仰。”白玉堂马上一报腕：“哎呦，北侠客，久慕大名啊，相见甚晚呐。”其实哪的事儿啊，昨儿早都干一仗了。白玉堂这一报腕，北侠客就坐在那儿了。丁兆兰、丁兆慧就跟这北侠说了：“说北侠客，现在白五爷这次来是为您来的。”北侠欧阳春说：“为我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就把白玉堂此来刚才说的这些个事情跟他讲了一遍。北侠欧阳春听完了之后说：“这个事儿必须得我去吗？”白玉堂说：“北侠，这个事情必须您得去，您得跟我走一趟。”北侠说：“我要不去能怎么着呢？”白玉堂说：“您别不去呀，我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您呐。您要一去呢，是非可以分明，功过可以清楚，案情就可以处理了。不然的话，这个花蝴蝶他们还在那儿胡说八道，
本应该对他就地正法，却正。

正不了法，因为他说是您的徒弟呀。北侠欧阳春一听，我哪来这样丢人现眼的徒弟呀？瞧这个意思，我非得去不可。白玉堂说：“您得去。”丁兆兰、丁兆慧在旁边就说了：“北侠，我看这样吧，您还是辛苦一趟。这一趟您到东京去呢，

0: 高看一眼，路上您可别把他当罪犯。到在东京汴梁要上大理寺大堂上出证的时候，您也别给他带刑具，任凭北侠自然而去，自然而回，怎么样？因为人家北侠本来就没有罪。二侠丁兆慧就说了，就是人家抓花蝴蝶抓马强是立了功的，应该给有奖赏，怎么还跑那出庭作证啊？哎呀，真是这世上的事情啊，真是奇怪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只好让北侠跟您走一趟吧。北侠，您意下如何？
1: 北侠说，行啊，要是这样，不给我带什么刑具的话，我就陪着白五爷去趟东京汴梁，上趟大理寺的正堂。你还别说，大理寺这个衙门口我还真没去过，这回我也长长见识。
0: 好吧，于是在这把这个事情就定下了。这酒宴过后，白玉堂说立即行动，刻不容缓。北侠欧阳春马上把自己这口七宝刀就摘下来，
1: 七宝刀摘下来之后交给了鹤妖胡志化。
2: 志化，我这口宝刀啊先寄存到你这儿，因为我此去东京凶多吉少啊，万一要有什么意外的话，我这宝兵器可别丢了，您先代我保管。我如果说没事回来了，您再把刀还给我。
0: 贺妖狐智花一听，双手把这刀接过来了。
2: 北侠客，您这多虑了，我想此去东京绝没有什么事情，您把刀带着也没事。
1: 不，
2: 北侠说，什么事情我得往最坏处打算，你给我收着。
0: 贺妖狐智花把北侠这口刀背在身后了。
2: 就这样，北侠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和白福就离开了墨花村，奔东京汴梁走了。临走的时候，这小侠爱虎对北侠欧阳春是难舍难离，老嘱咐这个干爹，说这干爹什么时候认的，就由打那霸王庄回来之后，小侠爱虎看到北侠欧阳春这身好功夫，感觉到自己的武艺照比北侠欧阳春差了一大截子，他想要跟北侠欧阳春学点功夫，练点刀法。北侠欧阳春提出来要收这义子，小侠爱虎就认他为干爹了。北侠欧阳春收了这么一个精明的干儿子，心里非常高兴。所以今天临走之时，这小侠爱虎对欧阳春有点难舍难离，最后终究要分别。欧阳春跟着白玉堂奔东京汴梁而去，他们把他送到墨花村的村口。双侠贺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中原，包括小侠爱虎，众人都看着白玉堂和欧阳春上了船，眼瞅着这船顺江水划出，一直到天际难见。贺妖狐智化回来之后老半天没说话，这丁兆兰丁兆慧就问这智化，
1: 智也，
2: 您足智多谋，您觉得北侠欧阳春此去东京会怎么样呢？
1: 贺妖狐智化说，此去东京汴梁，我估摸着这个官司不能赖到欧阳春的身上，可但是这个姚成抢先一步上东京告了御状，这马强的叔叔马朝贤是四支库的总管，他能见着当今的皇上，他在这里边肯定有佳丽运作呀，他会想出什么招数来，他会怎么给欧阳春等人加罪，我们很难预料。丁兆慧说，如果说我们很难预料这一点，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有什么相助他们的办法吗？
2: 智化说，这个办法嘛，我忽然有一个想法。
0: 丁兆慧说，有什么想法您快说。
2: 智化说，这个想法就怕实现不了。丁兆慧说，您别那么藏着盖着好不好，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大伙儿听听，省得替你着急。
1: 智化说，我记得
2: 我在这个

0: 大王庄跟马强在一起的时候，头些日子，去年吧，这个马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丁兆兰说他说什么话？这话说，马强说，您这个本事能不能进皇宫啊？我说我进皇宫干什么呀？马强说，您要有本事进皇宫的话，到我叔叔管的那个四支库里边，把皇上那王冠你给倒出一顶来。我当时一听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倒皇上的王冠？把皇上那个王冠要是倒出来，那是什么罪名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要倒这个？马强说，我是这么想的，襄阳王要起事，如果他一旦起事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取得他的欢心呢？我是他的左膀右臂，我就想了，我给他弄一顶王冠，先给他送过去，送到那儿让襄阳王先戴上，一戴上王冠，他就是一朝皇帝了，肯定高兴啊。我听到这里，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现在做是不是还早了点儿？等着襄阳王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祭旗造反的时候，那么再到王冠也不迟。他说那也好，就这么着吧。马强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今天忽然想起来，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可以一用啊。他们用的是什么招数？这个马强跟花蝴蝶到在大理寺正堂上之后，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受倪继祖差遣欧阳春所做的。欧阳春是让花蝴蝶行为作恶，欧阳春带着一伙的人把马强家里边的东西强抢一空，这就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又叫栽赃陷害。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出这样的恶事。但是我现在想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丁兆兰说，这话怎么讲？这话说，我打算如果说我们到在东京汴梁，我可以去找这马朝贤。马朝贤是马强的叔叔，可是马朝贤并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马强。你们捉拿马强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场，我那个时候帮着蒋四爷去捉拿花蝴蝶了，所以马强还不知道我已经背叛了他。我见到马朝贤，我从马朝贤的嘴里边可以得知这个四支库在什么地方，在皇宫内院。到那个时候，当年马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让我到四支库里盗取一顶王冠，那么我就把这顶王冠给他倒出来，倒出这顶王冠回来，我把它放在哪儿呢？把这顶王冠就放在马强的霸王庄，他马宅后边呢，东跨院有个佛堂，佛堂后边有两个格子，那格子顶上把它撂在那里。丁兆兰说，你撂在那里怎么着？撂在那里之后，再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告什么状？告状就告这马强和襄阳王密谋造反。如果是要证据的话，早已经盗出了王冠，放在了佛堂后面。盗取王冠这个事情一旦被皇帝知道，这罪可大了。我就说这个王冠是三年前马朝贤给送来的，马朝贤是管四支库的，马朝贤把这个王冠亲自送来的，支持他的侄子帮着襄阳王造反，这样一来，一连串的这几个人都罪责难逃。花蝴蝶呢不在话下，他已经是死刑犯无疑了，但是对马强包括对马朝贤，把他们全都治罪了，这样是最好了。丁兆慧说，志爷，那您说谁上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啊？告状这个人他必须得合适啊， 得有个理由啊。这话说就是啊，上东京汴梁城告状这个人，那谁去告这个状呢？他刚说到这里，小侠爱狐在旁边说了，我说师傅，这事儿我看着最合适不过就是我去，我到东京汴梁城去告状，因为我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使唤，我是他招香馆的闲事，我又是马强手底下的一个从人，我年纪又小，我见解不到，我涉世不深，知识不明，我胡了八都的看见这件事儿，我到那儿去告这个状不就正好吗？我说他们家里边把这王冠送来的，是马朝贤给送来的，就在佛堂后边放着了，我就说这王冠交给我，我给他放到佛堂去的，这不就结了吗？智化一听，瞧了瞧爱虎，爱虎啊，你有这个胆子吗？爱虎说那有什么了，只是现在这王冠还没有啊。智化说你只要有这个胆子敢上东京城去告这个状，偷王冠的事儿，那就交给我了。丁兆兰丁兆辉一看，智爷您真行吗？智化说我想到这儿我就能做得出。双侠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瞧智爷您这第一步的了。智化说好了。智化想好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一夜都没有睡好了觉，仔细琢磨着，到东京汴梁城见了马朝贤，我得怎么说，我得怎么讲，然后到那之后怎么到这王冠。智化转过天来，马上就离开了墨花村，直奔东京汴梁而来。简短说，智化来到了东京汴梁城，这马朝贤他不在皇宫里边住啊，他外边有他的府地。智化知道马朝贤在哪住，来到马朝贤的府地见马朝贤。这马朝贤马总管一看见智化，他认识智化，为什么？智化在马强的招香馆里边待的可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年了。三年前马朝贤曾经上那去过一趟，对他招香馆里边几个主要人物都接见过，都有印象。所以马朝贤一看智化这一来，智化一见马朝贤，马朝贤就问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智化说马总管，我这回到东京主要是为马强马爷的官司来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

0: 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0: 直播编剧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0: 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贺妖狐之话一见马朝贤，马朝贤问他干什么来了，智化就说了，马乔马的爷摊了官司了，我得到这儿来打听打听，看看这官司怎么样，需不需要我从侧面帮忙，我能干点什么呢，我就帮着干点什么。马总管，我问一下，马强马爷到东京汴梁以后，他这官司打得怎么样啊？马朝贤一听，他对智化你应该说很熟悉啊，3年前他回家祭祖的时候见过智化，而且从马强的嘴里得知这智化跟马强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马朝贤跟智化说话呢就也没有什么避讳。马朝贤说，智化呀，马强这个官司啊，我估算着不会有什么大事，起码说他自己不会判死罪，至于那花蝴蝶那是必死无疑呀，那是国家通缉的重犯，多少条人命在身上背着呢。而马强呢，他恐怕跟这花蝴蝶得吃点亏，起码说他窝藏了这个重犯，尽管说他自己对花蝴蝶并不熟悉，不知道花蝴蝶是犯了这么重的罪，但是呢事情已经做到这儿了，国家的法律不能不追究他。智化说，是啊，马总管，3年前您回家祭祖的时候，这马强马的爷在酒桌上跟您提说让您给襄阳王弄一顶九龙冠，这个事儿没说吧？马朝贤一听，嘿，这个事你可不能讲啊，这个事情怎么你还记着呢？智化说，这个事儿多大的事儿啊，当时他一说这句话我都机灵一下子，我能不记着吗？马朝贤说，是啊，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讲，这件事要一讲啊， 这马强

娘啊，就得掉脑袋呀！我也跟着犯了罪了。智化，你跟别人讲过这个话吗？智化说：“马爷，你以为我傻呀？我能跟别人讲啊？我这个话只能跟圈里头知道内情的人讲。这襄阳王他现在怎么样了？”马超贤说：“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也别问。从现在开始，咱们对这个事儿可只字别提。”智化说：“好，好，好，这您放心吧。”说着话，智化又打自个儿的包里边拿出一件东西来，是什么东西？一个小檀木盒装着，里边是一只金仙鹤，纯金的仙鹤。这个东西在哪儿来的？这个东西是智化从那马强他们家里边拿来的。因为马强家里边不是东西都被人家抢光了吗？有的人把那个东西抢的满地都是，都顾不得捡。智化捡了那么个东西，一看这个东西啊，值钱。智化今天给马超贤送来了。马总管，您瞧这个。马超贤一看，哎呦，一只金仙鹤。这金仙鹤可是不大，它不是跟那真仙鹤那么大。要真那么大，那可就老了鼻子钱了。这个金仙鹤呢，有茶杯高矮那么一个小东西。智化说：“这个玩意儿啊，最长寿。我把这个东西送给您，祝您鹤禄同春，长寿百岁。”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马超先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一看，这可是个值钱的物，纯金的。99.99%，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称谓，但是就说是纯金。马超贤把这个东西收起来了，智化呢就跟马超贤说了，说您看我在这能干点什么呢？马超贤说：“现在呀，还用不着你干什么。我跟你说，那个姚成来了之后啊，写的一份御状，我已经递给皇上了。皇上对这个事情啊。”很关注，很认真，所以说责成大理寺的文彦博来审问。据我所知啊，那个倪继祖还有那个什么欧阳春都已经被带到东京来了，指日就要过堂了。这个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谁也预见不到。你来了呢？到东京汴梁不容易，来一回，在这就多住两天，没有事情，街上逛逛。智化说：“好吧，马总管，但愿我来了，别耽误您的事儿。”马超先生，你耽误不了我的事儿，我到时候那进宫里边，我去值班，下了班呢，我就还回到我的府地。你自己呢，白天愿意往哪儿转就往哪儿转转。智化说：“好吧。”头一天见了面是这样。智化在这睡了一夜，转过天一大早，马超贤呢进宫里边去值班去。可是智化这个白天就在大街上就转了一转，在东京汴梁大街上转，这智化可不是白转，也不是胡了八都的瞎转，他都是有目的的。先是找一个帽子铺，买了一顶帽子，这个帽子呢带帽盒的。拿一个大包袱皮儿把它一包，提溜着回来了。回来之后，往自己住的那屋子一放，马超贤给他单独腾了一间屋子，让他在这住着。这帽盒一放，白天在街上一转，别地方没去，专门上这皇宫里去了。他进得去吗？他不能上皇宫里头啊，就在皇宫外边转了一圈，瞧了瞧这个皇宫一共周围有多少步。有几个门，哪一面这个宫殿的屋脊都什么样子？智化转了一圈，心里边可是都记住了。智化这个人就有这个本事，他要到哪儿去，这个道路走一遍就能记得非常清楚。到了晚上了，马超贤回来了。马超贤为了表示对智化赠送他那个金仙鹤的感激之情，摆设了一

一桌酒席，把智化请来了，问智化今天白天都上哪儿去了。智化就把自己那个帽盒提了来了，您瞧见没有，我买了顶帽子，特意把这帽盒打开让马朝贤看了看，然后又把这帽子放里头，把这帽盒又盖上，拿包袱皮又把它裹好了，递了自个儿那屋去了。回来坐在了马朝贤的对过，马朝贤就说了，你大老远来了很不容易，我今天的略备薄酌，算是给你接风吧。智化说，哎呦，我有何德能啊，老总管如此对我盛情款待呀，我得先谢谢总管。你不用谢我呀，因为你和马强是好弟兄。智化说，对了，我跟我们庄主马强啊，我们两个可以说是过命的交情。智化心想，是过命的交情，玩命的交情，我恨不能要他的命。他嘴里边说是过命的交情，这马朝贤马上就斟上酒跟智化两人就喝。这一边喝着酒，智化就说了，我说马总管，您说这个事儿怪不怪呀？我呀，昨儿晚上到您这儿啊，我做了个梦。哦，马朝贤说，你做了个什么梦啊？智化说，我跟您说呀，昨晚上做了这个梦，今天您上班以后，我在屋里边睡一觉，白天也做了个梦。奇怪的是，这两个梦啊是一样的，重复出现。您说这怎么回事？马朝贤说，你说说这梦是什么内容啊？智化说，我梦见呢，我跟着您进了皇宫了。这意思是说呀，还是三年前马强提的那个事儿，说我跟着您呢去娶那个九龙官家。哎呦，我就觉得跟您走进皇宫之后，皇宫那大门开着，进了那大门走出去有那么个几十步吧，前面就是您那仓库，那仓库那门也开着，完了您领着我进去说，领你看看开开眼界，您就把我领进去了。领进去我一瞧，这仓库里边啊，好嘛，摆的那么多都是皇上戴的帽子，皇上穿的袍子，还有玉带，还有靴子，还有皇上用的那些个御用之物。哎呦，我一看这眼睛是目不暇接啊，我看了半天，我说这东西都值老了钱了。您就说了，这些个东西都是无价之宝啊。然后啊，您就给我拿了一顶九龙冠，您就交给我了。我拿着这个九龙冠，我说好啊，这我正好回去给我们马爷送去。我拖着这个九龙冠刚从那个仓库里边一出来，好家伙，有一对金甲武士列着队站着排奔这儿来了，一眼就看见我了，说你这个帽子在哪拿出来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犯法呀，我就没敢说是您给我的，我说这个是我自个儿动手拿的，我把它拿出来了。那些个金甲武士就说了，你拿这个东西你犯了罪了，把他押走。过来一扯吧，我这么跟他一争着醒了。我说马总管，您说我这梦怪不怪？昨晚上是这个梦，今儿白天还这个梦，我就合计是不是我这魂出去跟着您进了宫了，有这一说没有？您说我梦里说的这个仓库的位置跟您实际仓库那位置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进了门对过就这仓库？马朝贤一听，我说智化呀，做梦心头想，昨天你到我这儿，你不是说想起来三年前马强跟我说的那句话了吗？你听到这句话对你很有震动，所以你今天到在东京了，又见到我了，就联想到那个事儿了，还是想去取王冠。这个事情啊，不像你梦的那个样子。你以为那个仓库就对着那个宫院的门吗？啊，不是那么简单。我告诉你，这个皇宫整个西边这面墙当中间有一个门，名字叫西华门。
跟这个西华门对

末，东边那道宫墙也有一个门，叫东华门。我每天上班呢，就是从这西华门进去。从西华门进去之后呢，往右拐就是天章阁，再往前走就是龙图阁，往左拐就是吉英殿，再往前走就是沿河殿。这个沿河殿过去，那后边可就是后宫了。后宫那就是娘娘嫔妃们住的地方。这个后宫里边多少个院子，有多少宫啊，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这个总管呢，就管这四只库。这四只库进不了后宫。我要是能到后宫随便走，那我就得是太监了。嘿嘿，就得净身了。正因为我没净身，我是外边看仓库的这么一个总管，所以我不敢上后宫去。皇宫里头不是进了门各地都可以走的，你是什么级别，该到哪个地方，那都是有规章制度的。我呢，进了西华门往左拐，过了那两层殿，不往宫里边走，我是贴着左边，贴着这个宫墙根往前走，走不多远就到了我那四支库了。为什么叫四支库啊？四拨人在那值班，一拨是四个，那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里边两个人，尤其到了晚上不能睡觉，也得在那守着。因为什么？四支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只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只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再往下漏水的。这个四支库呢，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看我是总管，我是总管，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因为什么呢？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啊、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箱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只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皇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支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着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支库，这四支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儿。这话说就是啊，我是总管，冲这时候啊，

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这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智化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百老人我都过了。”智化说：“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智化，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智化说：“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智化，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来吧，干，喝一个。这智化端起酒杯来喝一个，然后智化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哦。您有什么感觉？”智化说：“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得配呀！这个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得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呀！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超先把这把手伸出来，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这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应该是5房左右吧？啊，我还5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3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呢这辈子闲不着。嗨，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智化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智化，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智化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说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超贤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
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

0: 你们盯着点儿。他们说是，智花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花到他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花转身形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8: 后代的世界，
17: 我们
18: 一生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25: 宗旨，一直都在。
26: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8: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

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这话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二更天。这话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在他手里寄存的那口七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背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小模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拢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四支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关，我给他加点小心，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花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

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极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沿河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花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了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巡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12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棂纸上映出昏黄的灯光，这就说明每间房子里边有两个值班的，晚上不能睡觉，得盯着看着这个仓库。智化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你不说大门两道锁吗？我根本就不走你的大门。智化掏出一个东西，他把这房顶这个琉璃瓦一片一片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掀起来足有20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落好喽，放到旁边，放稳喽，放平喽。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把这土一茬一茬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在一边。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支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呢、就是锡，五金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是防雨的。智化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的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啊，拿它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智化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你别给它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
他正在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咕隆咕隆，志华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响？啊，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

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呀、啊！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个拉锯呢？拉什么锯呀、啊？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又觉得这儿也有。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得得得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不爱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一点点把这个板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个有学问。他可不能就齐船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趟着板儿。智化把这天棚板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找地方一挂一勾，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智化又打这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滑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棍儿，这棍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呐、啊，什么龙袍两身呐、啊，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有打这腰里边就把从这个马朝贤腰上那个钥匙串上解下来的小钥匙拿出来了，一个一个对，这智化对来对去，别说真对上了一个，叭开开了，小锁头摘开，把这门打开一看，里边这个九龙珍珠冠呢，感情也有一个帽盒，这个帽盒比他买的那个帽盒可值钱多了，他买的那个帽盒是硬纸壳的，人家这个帽盒那是檀木的，他把这个檀木的帽盒又到里边轻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身上带着大包袱皮儿呢，蹬出来把这东西一裹，系成一个包袱，手中一滴了。智化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小锁头重新给他锁上，小钥匙拿起来在身上一带，把这九龙珍珠冠的包袱一滴了，单手抓住这个细人的绳子，嗖嗖嗖嗖嗖嗖上去了。上去之后，他把这个包袱往腰里边一系，然后把这细绳的绳子倒上来，往东囊里边一装，接着把天花板这个板子给他扶好了，然后来到房顶上，把那两个船子斜插的那船子给他对上，往这一撂，上边压上板儿。板上边又把这个白灰泥给它铺上，铺上之后又压上锡板，锡板上边又压上土，土上边又把那个琉璃瓦一块一块又都给它对好了。就这一套工序呀、啊，弄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从这个地方下去人了。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天鹅下蛋。这皇宫里边一般人他不会发现是从这个地方下去的人，智化都安排好了之后，提溜着九龙珍珠冠由打这房上纵身行，蹭下来，飘身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边有更梆之声，梆梆梆。

的啊。皇宫里边有寻耕的，钟鼓楼上有定时的耕鼓。寻耕的让过去之后，智化这次由打这边出来，这回就不在院里边走了，教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跳起来之后跌落了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他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到了的这个九龙珍珠丸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拴完了，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照了点啊，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今天喝的多了点，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那水果，水果我们没准备。怎么不准备水果呢？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着，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嘿，好您。智化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去了。转过天来，智化起来到这屋，先向总管问候，到这一看总管起来了。马超贤起来之后一看智化，哎呀，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啊？智化说，您没喝多，您好体格，这点酒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呀？智化，今天一会儿我又得上朝纲里边去了，你在这再玩一玩吧。今天打算上哪儿？智化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了？智化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啊，我就想了，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他，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呢。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他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他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他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告诉他。马超贤一听，哎，智化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不教给他。智化说，是啊，我马上走了。好，智化，咱们回头再见啊。好嘞。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加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提溜着往里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丸。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会儿开眼，

0: 小夏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夏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说，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他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
1: 哦，奴才告主。
0: 你告他什么？
1: 我告他反叛。
0: 智化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
1: 我找谁啊？我找包公啊。
0: 不是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
1: 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啊，我就去找他。
0: 智化说，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
1: 我怎么说啊？
0: 我就这么说，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叫爱虎，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大伙有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三年前这马强的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儿，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玩意儿就接回来了。接过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呢，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我就把这个帽子看完了又盖上，我就放在后边佛堂后边了。我放到佛堂后边之后，我回来呢，我就想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智化说，对呀，你得有个人告诉你呀。
1: 是啊，
0: 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智化说，你问谁了？爱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智化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
1: 哦，我不问你呀。
0: 智化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啊，就是上东京汴梁告黑状那小子。
1: 哦，
0: 爱虎说，对对对对对，我问姚成了。我一问姚成，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帽子怎么那么值钱？那个姚成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孩啊，你哪懂得这个去啊，那个东西呀，那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叫九龙珍珠冠呐。我说，咱们怎么弄来了？他说，这里边的事儿啊，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不用多问了，就这么着。完了呢，我就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主人那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
1: 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的帽子，但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

0: 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
1: 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太师文仲得胜班师，回到了朝歌城。他来在了九间殿，就问这纣王说，黄飞虎他为什么造反？纣王一看这文太师啊，当时脑瓜仁都疼，旁人他都不怕，哎，就怕这老头子厉声一目三只眼呢，站着那只眼睛嘎巴一下要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就能把人的灵魂给射灭了。哎呦，纣王一琢磨，我可不能实话实说呀，就得编疤造模。所以他呢，把一套瞎话又给拖出来了，然后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得就如同泪人一般呢。您别说，他这一哭一闹啊，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文太师有点心软了，哎呀，陛下呀，您不要悲啼，黄飞虎他造反肯定是不对，不过呢，他乃是咱们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在您面前讨下一道旨意，赦免黄飞虎无罪，然后呢，我带着旨意追赶武成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挽回败局呀。纣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呢，这才马上写下了旨意交给文太师。文太师马上带着兵啊，就追赶黄飞虎去了。后头这纣王可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有历史力。

无力实质。跟这老头子我要是耍横，哎，他比我还得横。我这一哭呢，他耳软心活了。嘿嘿，以后啊，我得经常的抹眼泪，哎，甩这大鼻涕，用这个老娘们的招。压下纣王怎么想，咱们不提。单说这文太师点齐三万飞虎军，在后头可就追上来了。光他自己追，感觉到势单力孤，怎么办呢？传下将令，还得调动千军万马呀。头一支令传到了青龙关，青龙关的总兵叫张桂芳，副将叫风林，那都是勇冠三军的手啊。让张桂芳带着兵丁出青龙关，哎，从左翼包抄黄飞虎。第二支令传到了嘉梦关，嘉梦关有魔家四将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全都会妖术邪法，都是好家伙的。让这魔家四将从右翼出兵，哎，包抄武成王。第三支令传到了临潼关，临潼关的主帅名叫张凤，那是一员老将，哎，经验非常的丰富，让他迎面阻击武成王。好家伙，四面全都有兵将了，这黄飞虎可是够喝一壶的。咱们单说武成王啊，跑出来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回头这一瞧，哎呀，自己手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因为手底下家眷占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哎，小媳妇儿、小孩子，全是老幼病残呢。这能跑得快吗？黄飞虎急的呀，什么似的，掐指这么一算，虽然说过了黄河了，哎，过了孟津了，过了渑池县了，可是再往前边走，恐怕就寸步难行喽。因为前边呢，就是吴关。哪吴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每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哎呀，恐怕是插翅难飞呀。正发愁的时候，可坏了菜了，就见左翼狼烟滚滚，右翼尘土飞扬，后边马挂銮铃所响，人喊马嘶，前边更要命了，雄关拦路啊，哎，正是临潼关。黄飞虎一算这账，可是坏菜了，前边是老将张凤，后边是太师文仲，左翼张桂芳、风林，右翼有魔家四将，哎呀，四面包围，我只能是束手就擒喽。急得他头冒冷汗，哎，一筹莫展了。这时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人不该死啊，是总有救。有那么一位老神仙，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是玉虚宫门下元始天尊的宝贝徒弟。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最近有点闲得难受，就因为元始天尊停止了讲教，闭门止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良莠不齐呀，这神仙的队伍他也得整顿。现在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只要是封神榜上头有名的，就都得丧命。那么这封神榜上头具体有谁的名字呢？哎，没有谁的名字呢，这玩意儿不得而知。哎，这是神界的绝密。就因为有这封神榜的事儿，所以现在神界也好，仙界也好，都是万马齐喑。清虚道德真君呢，也没啥事儿可干了，怎么办呢？哎，旅游去吧，脚驾着祥云呢，四海遨游。这一天驾着云正往前走呢，恰巧路过临潼关，
突然

之间就发现云头前边有怨气冲天呐。善哉呀，善哉，不知何人偷生怨气。这老真君掐住云头，收住云尾，一踩这急刹车，嘎吱一声，云彩停住了。睁慧眼往下观瞧，哦哦，一目了然呐、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明白了，这是他的家眷。这黄飞虎为什么拖家带口的跑这儿来呢？我算算吧。掐指这一算呢，可就算明白了，神仙就动了恻隐之心呢。看来武成王有难，贫道需要搭救了啊。当时念动真言咒语，叫一声黄金力士何在。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还不要工钱，干活还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还任劳任怨。当时清虚道德真君这一呼唤，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一块就出来四个，上主天下主地，全是彪形大汉。就在云端插手施礼呀，老真人哪旁使用，清虚道德真君用手一指，尔等取我的混元幡来。这混元幡乃是宝贝呀。再看黄金力士转身给取来了，老真人命四个力士速速摇动此幡，救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性命。四名黄金力士傻大个嘛，干活特别的卖力气，把这宝幡呢就晃开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只混元幡呢，没晃之前跟雨伞大小差不多少，等晃完了可了不得了，上主天下主地巨型的大伞呢。黄金力士扛着大伞可就过去了，轻轻这么一摇晃啊，唰，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一伙全都收到了混元幡里头。那是多少人呢？啊，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还有许多的兵丁家将，凑到一块啊，得有2000多人，全都给吸到这宝幡里头了。然后呢，四名黄金力士抬着宝幡晃晃悠悠，奔大山深处可就去了。这就叫幻术大挪移。刚把黄飞虎这些人给他挪走，文太师带着兵可就追上来了。由探马兰奇给他禀报，报报太师爷，黄飞虎等啊就在前边不远。好啊，火速追赶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可就追上来了。等也追到地方了，也看不着人影了。哎呀，文太师傻了，明明黄飞虎就在这地方待着呢，怎么我追到这儿他就没了呢？文太师真急了，在莫欺林上端人稳坐，然后运用元神，就听见吱扭嘎巴一声，把自己立着长的这三只眼给睁开。这叫慧眼呢、往上看能看透33层天，往下看能看透18层地狱。那么人间这点事儿，那就更不搂搜了。所以文太师睁开眼睛就瞧，瞧什么呢？瞧这个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可是瞧了半天也没瞧着。喂呀，这少人马从地球上消失了。文太师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时候探马兰奇又来了，报青龙关主帅张桂芳到了，报夹梦关主帅魔家四将也到了。文太师一摆手，让他们到我马前答话。不大会儿，张桂芳带着风林，
还有魔力青、魔力红、魔力海、魔力兽，这哥几个一起来拜见文太师。文仲就问他们：列位将军呢，你们可曾发现了黄飞虎啊？张桂芳直晃脑袋：末将失职，我没看着啊。魔家四将呢也晃脑袋：这四个大个好，那体重都得一吨朝上，那脑袋呀都得200来斤。他们一晃脑袋嗡嗡的直响啊：哎，我们也没看着啊，不知道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哎呀，文太师越发的感觉奇怪，一摆手让这两哨人马都退下。这时候临潼关的主帅张凤老头子也来了，说他也没有发现黄飞虎。这文太师可就搞不懂了，难道说这武成王长了翅膀了，飞出武关了？文太师骑在莫麒麟上头啊，可就有点发傻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老真人头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用混元幡把黄飞虎众人呢给保护起来了，否则他们非得受重伤不可呀。等张桂芳、魔家四将和张凤都退了之后，就剩下文太师在那儿左顾右盼了。清虚道德真君一琢磨，我还得略施小计，让文仲这老头子赶紧给我滚开。老真人一伸手，由打袍袖当中啊掏出来一把金沙，这金沙拖到嘴前边，轻轻这么一吹啊，当时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哎，2000人马的一支队伍，风卷旗号非常的威武啊，领头的大将正是武成王黄飞虎。这支队伍往哪儿去呢？哎，没往西边走过五关，一掉头奔东边杀下去了。早有探马兰奇发现了，报太师爷得知，可了不得了，黄飞虎啊他是无路可逃，结果恼羞成怒，带着兵丁家将他往回杀，恐怕呀去攻打朝歌城去了。啊，文太师大惊失色呀，心说黄飞虎用的是什么招啊，声东击西呀，真要是让他把京城给偷袭了，哎，那不坏菜了吗？文太师不敢耽搁，吩咐手下人来呀，后队变前队火速回京诈尸。哇，3万人马如同潮水一样可就退下去了。清虚道德真君站立云头看得清楚，该招黄飞虎命不当绝呀。来人呐，把黄飞虎一大家子给放出来吧。四位黄金力士啊扛着这混元幡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哎，又回来了。然后宝幡这么一抖，唰，收住了法力。黄飞虎一会儿啊就感觉晕晕沉沉迷迷糊糊的，仿佛做了一场怪梦。现如今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呀，青山一再是人面已非呀，刚才就是这片平地上四面都有官兵堵截，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怎么打闪认真的功夫一切就都解决了呢？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得嘞，我黄飞虎既然造反了，那就得下定决心不放松啊。我呀硬着脑瓜皮到临潼关讨敌骂阵去吧。他这才率领着兵马往前走，就倒在了关城以下。吁吁吁，带住了五色神牛，一挥手，人马都给我停住，后边啊咯噔咯噔咯噔也都站住。
黄飞虎抬

0: 抬头看了看这座临潼关，上边有军兵把守啊。弟兄们，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黄飞虎要求见你家主帅。怎么黄飞虎又来了？
1: 是呢，这事可奇怪啊。
0: 有人撒脚如飞呀，到里边给总兵官这张凤送信。张凤岁数不算小了，为了拦阻黄飞虎，施方才呀，他已经带兵出城赢了这么一阵了，没赢着，哎，遇上文太师了。太师呢打发他回城，要严防死守。那么张凤回到城里头，刚喝了一杯茶，有人就禀报，报黄飞虎来了，带着2000多人呢，在关外要求见您老人家。老张凤也奇怪呀，怎么黄飞虎来了又消失了，消失了又来了。嘿，不管你怎么着，你是插翅难过此关呢。来人呐，带马抬刀。辕门外马匹带过，老家伙飞身上马，抄刀在手，带着3000军队呀，开关落锁就杀出了城门。到外边把队伍可就亮开了。外边这位黄飞虎呢，坐骑在五色神牛上头，拢目光仔细的观瞧，一看张凤这员老将可是够威风的呀，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褂，红袍控，束带八宝，紫金镶，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蹦，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林崖当取胜，大红帆上树威名，坐镇临潼老张凤。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呢，看起来这一关不太好过。那么老张凤呢，也看得明白，对面是武成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这大枪啊，在牛脖子底下这挂着呢，他现在是赤手空拳，不像是交锋打仗的意思。黄飞虎的车队和家眷呢，都在后头呢，离得还挺远。老张凤一琢磨，嘿嘿，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我熬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是一个总兵，一镇之主啊，真要是把这黄飞虎给逮住送往朝歌，那我就得官升3级呀。 老了老了还要升官了，这老家伙想入非非，才要官前大战。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古琴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8: 因
16: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临潼关前这老张凤是立马横刀啊，心里头还琢磨呢，老了老了，升官的机会还来了，这要是把黄飞虎给逮着送回这朝歌城，那就得官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大刀横担铁锅梁，哎，对面不是黄飞虎吗？黄飞虎现在呀是落难之时，跟人家说话那得说拜年的嗑，哎，不能吹胡子瞪眼睛拔大份儿了。另外黄飞虎心里头明白，这张凤这岁数啊跟自己的老爹爹黄衮差不多少，而且那老哥俩呀感情还不错，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如果从老爹爹黄衮那儿论，自己呀还应该管这张凤叫好听的呢。因此上他面带微笑抱腕拱手啊，老蒙叔一向可好，恕小侄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您老多驾海涵吧。 嘿嘿，黄飞虎啊，我问你点事儿，天子对你哪一点不好了？你瞅瞅你40岁挂零的年纪就为镇国武成王，满朝文武数你是最红啊，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你多美呀。是我听说你家贪了点事儿，可那事儿能怪得着天子吗？那是误伤啊，你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你的小妹子，就什么都不顾了，放弃了功名利。

0: 一路竟然要造反。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尤其你们老皇家呀，世代蒙受国恩，全都是做官的，七世的忠良啊，没想到毁于你的手里头啊。不过呢，谁让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呢？看在这个份上，我不难为于你。你赶紧投降吧，我是打囚车庄木龙，把你送回朝歌城，交给天子法落。你若能痛改前非，天子必然开恩呢，就能赦免你的死罪，老皇家呢还能保住一世的英名。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的，嘿嘿，你能过得去吗？恐怕今天你在临潼关前就是插翅难飞了。把黄飞虎给气的就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看张凤这老八头子，老帮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是黄飞虎呢，只能是强压怒火。蒙叔啊，您说的对，但是呢，都是片面之词啊。您老身居塞外，不了解京城的情况，我不愿意多说了。正像您老所讲，我一不疯，二不傻，头脑非常的清醒。我这么大的官儿，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让我还怎么说呀？哎，君系臣妻，人伦颠倒。蒙叔啊，别说是我，就是您，就您的老伴儿，让纣王天子给调戏了，这口恶气您忍得下忍不下？老张凤一听，这可是没有的话啊！我老伴儿都80多岁，都没牙了，那纣王天子能调戏他吗？恐怕呀，可能性不大。
1: 哎，黄飞虎，你不要强词夺理。
0: 老蒙叔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我们老皇家七代忠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闹到今天也是迫不得已呀。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老蒙叔啊，我就求您开棺落锁，赏我一条活路，我赶奔西岐借兵。到在那个时候，不忘老蒙叔大恩大德。呀呀呸！黄飞虎，你给我住口！逆臣贼子啊，还想跟我套近乎，叫什么老蒙叔啊？哎，你就叫我老蒙婶儿，我也不能答应了。必须得跟你划清界限呢。这些废话都别提了，你就拿命来吧。这糟老头子还真就玩了命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武成王啊。黄飞虎一瞧，说软和的没用了，现在呀就得刀兵相见。他咯楞一下把这条大枪就给抄起来了，一催胯下五色神牛啊，闷的一声也冲上来了。两个人牛走马来，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啊，挺挺汤汤就打了30多个回合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张凤啊毕竟80来岁了，那都应该到敬老院去住着去了。虽说是人生最美夕阳红，哎，桑榆美景更有情，可是跟这年富力强的黄飞虎啊，他还是没法比。30回合过后，老张凤有点力怯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一琢磨不行，我呀得使用绝招，得败中取胜。想到这儿，老头子虚晃一刀，喊一声：我不是你的对手，拜阵去也。一拨坐马啊，往下便拜。黄飞虎呢，下意识的催神牛在后边就追。这老张凤人往前边跑，耳朵呢往后边听着， 就听脑后不灵灵灵有这个牛铃铛的响亮，知道黄飞虎追下来了。他鸟翅环挂上大刀，揭开了战袍，取出百炼锤呀。就这锤呀，这是老张凤的绝活。他用紫绒绳把这锤脑袋给挂上，然后冷不丁往后头一甩，啊招，出手如电呢。这锤打的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锤呀圆得好，冰盘大是碗口小，神见丑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是珍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病马倒。说时迟那时快，这百炼锤啊呜，奔黄飞虎这脑袋可就逮过来了。你想啊，那脑袋它是肉包骨头，这锤呀是铁的，是死膛的，这要给削上啪嚓一下，脑浆崩裂就得万朵桃花开。那么黄飞虎那是有名的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早就看出来了，老张凤刀法不乱，就故意往下拜，恐怕要玩花活呀。等恶风不善，他就明白了，使用百炼飞锤的。那黄飞虎动作有多快呀，往旁边轻轻一甩脑袋，哎，这百炼锤呀就走空了。黄飞虎呢，苍啷啷把宝剑又拔出来了，往上头这么一削，唰，拴百炼锤这个紫绒绳被他呀给割断了。那绳子一断，锤脑袋可不就飞空了吗？黄飞虎一伸手，从侧面啊捧，把锤脑袋给接住了，一回手啊咚，装进了自己的兜囊之中。这张凤一瞧，哎呦，当时啊大惊失色呀，心说百炼锤百发百中啊，打了好几十年了没落过空啊，看起来这黄飞虎能耐太大，我呀赶紧拜回帅府吧。他一催坐马，哇，这回可是真拜。哎，进了这临潼关，吩咐一声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黄飞虎这一行啊就阻在了临潼关外。那么老张凤回去怎么收拾残局，怎么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黄飞虎傻了眼了，这座临潼关阻住去路，得怎么样才能过去呢？他是没主意了。回来呢就跟手下人商量，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这些大将啊也没有好招，哎，都是一筹莫展呢。黄飞虎就说了，先这样吧，咱们就在这临潼关外树林子里头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多人呢，就在这山坡底下树林当中扎下了营寨。一是要休息休息，二呢是腾出时间来好好的想想对策。压下黄飞虎一行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将张凤败回城中。哎呀，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如之奈何呀，只能啊是谨守关隘，坐守待援吧。等援兵要是来了，那就好办了，叫黄飞虎是腹背受敌。这时候转出来一位谋士给他出主意，张老将军呢，卑职有一条妙计，说一说。就是黄飞虎啊，现在是老弱病残的人比较多，他们不堪一击呀。像这样的打法，虽然他占了上风了，但是呢，他也有律事不周之处。你看看他呀，那些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躲在了山坡下树林当中。我看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就偷营劫寨吧，您呢多准备这个弓箭手， 箭头上呢都抹上硫磺焰硝，四

肖恩这小伙子有能耐，哎，擅长射箭，百发百中是百不穿杨啊。因此上他受了重用了，这座临潼关里头的弓箭手都归他掌管。那么今天晚上要用火箭射死黄飞虎，烧死黄飞虎，就得用这肖恩了。时间不大，肖恩就来了。大帅，肖将军呐，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带领着3000马箭手偷偷的打开城门，摸出去，找着黄飞虎，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乱箭齐发呀。一定要记住了，箭头上要抹上硫磺焰硝，就是射不死也得把他们烧死，你懂吗？末将明白。这肖恩呐，领了将令，转身可就下去了，到外头马上就准备呀。那么这些马箭手呢，平常都是训练有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肖恩一声令下，让他们把箭头上抹上硫磺焰硝，然后呢，骑着马悄悄的由城里头溜出来。由于天黑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临潼关外。按照张凤的计划，这些人马呀应该往上一围，把黄飞虎这一帮人呢先给包围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就完事儿了。就但是肖恩没那么办，他呀找了一个地方，离黄飞虎他们驻扎营盘的地方啊还比较远呢，就让这些弓箭手都停下来，哎，你们在这里休息啊，该喝水你们就喝水，该准备弓箭就准备弓箭，我呢带几名亲兵还要探探敌情。那么马箭手都得听主将的呀，他们呢都一边待着去了。肖恩带了几名亲信呢，悄悄地往前摸，就靠近了武成王黄飞虎的营盘。到在营门口，这肖恩一个人上来了，喊一声，哎，对面的军兵弟兄，我是肖恩呐，是临潼关来的，要求见武成王啊。那么黄飞虎他们警惕性也挺高啊，派人呢在这守辕门呢。门前卫兵一听，怎么着，临潼关来人了，你要干什么？我要求见黄将军呢。哎呀，这两军开仗的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呀？啊，要想见我家武成王也行，必须得把你绳捆上绑。肖恩点了点头，那各位就受累，把我给捆起来吧。哎，反正我是非见黄将军不可。哎，这位还真老实。门前的卫兵就上去了，拿出绳索来，单三扣双三扣把这肖恩就给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带进了营盘。等进了黄飞虎的大帐，这肖恩呢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往上磕头，王家千岁，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肖恩呐。黄飞虎正发愁呢，一听这声音有点熟悉，扭向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你呀。闹了半天呢，这黄飞虎跟肖恩以前还有点渊源。一开始啊，肖恩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手下的一员普通战将。黄飞虎这人呢，爱兵如子，哎，尤其对待有能耐的人，他是颇为看重。肖恩百步穿杨，那是神箭手啊。黄飞虎呢，就经常给他派点任务，哎，给一些立功的机会，让他的职务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光是工作上边关心，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百般的照顾。有多少回，这肖恩家里头有事儿啊，黄飞虎就当成自己的事儿，哎，认真的去帮他。

其有一回，这肖恩呢，去接他的老母亲，想到朝歌城里头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接他母亲的那辆车呀，出了问题了，走进了燕山，迷了方向了。越走越黑，越走越晚，哎，山路是越崎岖。哎呀，这山林里头，树木狼林，怪石横生啊，什么张跑野鹿、虎豹狼熊啊，都有。这要是时间一长，老太太非得为了野兽不可呀。当时这肖恩可急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就前来接应。您别忘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牛它通灵性。黄飞虎一拍这牛脑袋，这神牛喷烟吐雾，起在了半空，哎，往下头一学嘛，就看明白了。啊，在那山环里头是肖恩接着老太太那挂车，神牛啊闷一声来到了老太太的近前，哎，连肖恩带老太太全给救出来了。您瞧了吗，这五色神牛啊比直升飞机还管用呢。由打那次开始，这肖恩呢，对黄飞虎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呢，肖恩的母亲这老太太一命亡故，肖恩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他这个工作得调动啊，调来调去，哎，就调到了临潼关，在这个张凤手下做了一员副将。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由于他是神射手，到这儿啊也受了重用了。这不今天吗，这老张凤把他派出来了，哎，让他带着人要射死黄飞虎，烧死武成王。那么肖恩是一个讲感情的人，一琢磨，黄飞虎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够下棋毒手呢？哎，不行，我就是豁出我这性命不要，我也得呀给他通风报信儿。这才引出一段肖恩要议事武成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

0: 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
16: 是
15: 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

0: 现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英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之云罗护体，鼠道鱼粮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理应当出手相救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不续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保障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快快请起。来人呐，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

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哎，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像这种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柯，咱就别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嗨嗨，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你看人家武成王交的朋友，哎，关键时候能拉他一把。黄飞虎感激的热泪盈眶啊。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就点兵去了。哎，告诉集合，哎，全队都起来集合。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再回到城里头去，哎，打开城门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带的灵黄焰硝不够，像这点量怎么能烧死黄飞虎呢？啊，连拉了骨都烧不死，所以呢咱们都回去把这硫磺焰硝再多加一些，哎，明白吗？大伙儿一听，哎呀，这位主将怎么这么啰嗦呀，那行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哎，得嘞，哎，先进城吧。这萧恩带着大伙儿叫开了城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又进来了。而后呢，萧恩把自己的几个亲信，哎，铁哥们叫到一块儿，就跟他们说，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就是我要报恩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萧恩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一遍。哎呀，这哥几个都为难了，要是这么办的话，将来咱们可就不好办了。嗨嗨，各位，天地那么大呢，哪儿不能容身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啊！啊，你放心，我给大伙儿啊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行了，大哥，就跟着你干吧。说实话，我们呢早就瞧不上纣王了，这老家伙大狗熊成精一般呢，一点道理都不懂，咱们跟他混呢，说不定就得混砸了，哪天一翻脸把咱们也给刨落了，哎，要不然就八成大光腚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那玩意儿好受吗？那玩意儿，哎，造反喽。这帮人呢记忆已定，三更天偷偷的把城门可就打开了。黄飞虎早就按照计划把人马运到了城门边上，一看这城门开了，而且有萧恩呢低声说话，王爷快进城，哎，穿城而过。黄飞虎高兴了，一晃掌中枪，弟兄们赶紧入城。哇，这人马呀可就进了临潼关了，这边城门开了，对面那城门呢也开了，

黄飞虎这一伙人进了这个城门，出了那个城门，他是穿城而过。这个迅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等他这2000多人刚过去，那大帅张凤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就感觉不对劲儿，黑灯瞎火的，这大街上怎么乱乱糟糟的？起来，我要查看一番。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又在里头溜达出来了。迎面正碰上一人，我说你不是萧恩吗？啊，正是末将。不对呀，这已经3更天了，我派你出城把黄飞虎给包围起来，拿箭射他，拿火烧他，你干得怎么样了？大帅呀，我干得非常的好了。一边说着话，这萧恩呢，一边就往前凑合，三凑两凑就凑到了老将张凤的近前。你往我跟前凑合什么劲儿？有话就说呗。大帅呀，我跟您好好的说说啊。好家伙，这宝剑往前一递，由得张凤这肋下就给捅进去了，咔嚓一声穿了个透膛啊。张凤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到死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用人不当，那萧恩的底细你没摸清楚，就乱用人，那还不倒霉吗？等把大帅给宰了，萧恩呢也喊上了，说弟兄们，我造反了，有乐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乐意跟我走的就遣散了吧。哇，这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那么萧恩呢，带着自己几个铁哥们儿，由打这临潼关里头也就跑出来了。本来呀，他想跟着黄飞虎一块投奔西岐，可是哥几个凑到一块一商量，干脆咱们呢单干吧，别打工了，咱们创业。老跟着别人屁股后头干呢，受拘束。这几位呀落荒而走，想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去了。那么具体这些人到了哪儿，又有一些什么作为，到了后文书下部封神演义有一段热闹的节目，叫做群仙聚会大破十绝阵。那时候啊，萧恩还要出山，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咱们单说武成王黄飞虎带着这2000多人啊，离开临潼关，一路就往前跑。再往前走可就是潼关了，这潼关地理位置那是更重要了。有人常说金斗潼关是雁过拔毛，一面是大山，一面是黄河呀，就在嗓子眼儿这儿修了一座关隘，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块的主将呢叫做神戟将陈同，那也是一员虎将啊。不仅这陈同有能耐，就连他手下的人也都不含糊，率领着10000精兵在潼关把守。这些情况啊，武成王黄飞虎都比较明白。他一琢磨，这潼关不太好过了，因为守将陈同啊，过去跟自己有恩怨。本来这陈同也是在这个黄飞虎手下呀，当一员偏将。由于这小子手脚不干净，经常是贪污受贿，所以有一回呢，黄飞虎就把他给查办了，打入了监牢啊，差一点要了他的脑袋。后来这小子花了大钱了，在外头运动，把费仲游魂给搬出来了。这俩大奸臣见钱眼开呀，这才找到纣王天子说情。那纣王一说话，以大压小了，黄飞虎就不能不听了，这才把这个陈同给放出来。陈同不敢在京城待着了，又花了点钱给这个费仲游魂，又买了一个潼关大帅，到这儿走马上任来了。这是前仇啊，
现如今仇人要见面了，那还不得分外的眼红啊。所以黄飞虎挺发愁，哎呀，怎么撞他手里头了呢？正这时候，探马来报，报王家得知盗在了潼关，安营扎寨。黄飞虎吩咐一声，营盘就扎好了，知道多半是过不去呀，所以先休整休整，这是至关重要的。武成王呢，跨起五色神牛，来在潼关前要叫官。其实啊，不用叫，陈同早就听说了，咬牙切齿啊，黄飞虎啊，嘿嘿，黄飞虎，你也有今天呢。过去你是怎样对待于我，今天我得加倍的奉还呢。陈同撸胳膊挽袖子，在这儿啊就等着。军兵一报说黄飞虎来了，他呢吩咐一声，点5000生力军关前列队，把能打的惯战的全领出来了。两军阵前这一见面，他一看，哎呀，果然是武成王啊。这陈同眼睛都红了，想起了新仇旧恨。黄飞虎啊，你我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倒在潼关前，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吗？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也没什么可讲的了，哎，就剩一个字，就是打了。黄飞虎对自己胯下牛掌中枪还是挺自负的，说小小的陈同，你焉是本王的对手啊，如果识时务，速速开棺落锁，让我们穿城而过，如若不然，让你枪下做鬼。这陈同一晃掌中，话赶方天戟，一阵的冷笑。黄飞虎啊，嘿，谁在谁的面前做鬼还不一定呢，甭说呢，废话，咱们呢当场动手。他一催胯下马，晃动方天戟，可就冲过来了。黄飞虎也不敢怠慢，哎，催神牛，摇大枪，是招架接环呢。二骑相交，双兵共举，是一场恶战，打得还挺精彩。何以见得呢？哎，有赞为证，说是四下烟云惨惨，八方杀气腾腾，长枪闪得亮如银，化戟翻铜摇动，枪挑前心两肋，几次眼角没从，咬牙切齿，面皮红，地府天官震动。两个人来来往往就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但是明眼人已经能看出来了，这个陈同啊，比黄飞虎的功夫差着一大截。如果说再战那么几个回合，这陈同啊就得被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陈同心里头也明白，一琢磨有力使力，无力使智，逢强智取，遇弱得活擒呢，干脆用我的宝贝吧。这小子虚晃一枪，往下一拨马，假装就败走了。黄飞虎呢催动五色神牛在后紧追，可上了当了。陈同这小子把方天戟交到单手，一伸手白把囊里头掏出一件东西来，这玩意儿叫做火龙镖，表面上看是一把小刀子，哎，往后头这么一甩，一掐诀，一念咒，它可就变了，变成小小的一条火龙啊，能够钻透人的心脏。事隔三日，须当刮目相看。你看当年陈同在这个朝歌城跟着黄飞虎干的时候还没有这能耐呢，可是到了潼关之后，他呀就花钱呢学能耐，得深造啊，遇上一位艺人，哎，传给他这个法宝。黄飞虎哪知道，所以吃了大亏了，就听着啊唰啦一声啊，有打陈同的掌中就飞出来一物，光闪闪亮晶晶，
霞光万道。

烟雾腾腾啊。黄飞虎就是一惊啊，瞪眼睛一瞧，哎呦呵，这什么玩意儿啊？是一条蛇。不对，比蛇呀多俩犄角，哎，长着一身金鳞呢，还吐着火呢。坏了，火龙来了。这火龙标多厉害呀，就在黄飞虎肋巴底下这儿就钻进去了啊，噗噗噗噗，穿膛而过。那黄飞虎受得了吗？啊，惨叫一声，扑通通摔落在神牛以下呀。好可怜哦，万丈神光从此灭，将军撞下战驹来。陈同一看得了手了，可把他乐坏了，赶紧掐诀念咒，唰，火龙镖又收回去了，哎，重新装在兜囊以内。他一学马想过来呀，抢这个黄飞虎的尸体。可是黄飞虎手下不是没人呢，好几员大将呢。黄明周济一看可了不得了，哥哥兄弟赶紧过去吧。两个人两匹马两柄斧子，就冲过来了，就拦住了陈同。陈同一看那就拼吧，晃动方天戟跟黄明周济就站在了一处。这么一来呢，就腾出功夫来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那神牛闷的一声一低头，把主人的尸体给叼起来，败归本队。那么战场上呢，黄明周济大战陈同。陈同一琢磨，我既然有宝贝，何必费这劲呢？他呀一伸手啊，噌，把火龙镖又拽出来了，一掐诀一念咒，唰叽，一条飞龙又钻过来了。那黄飞虎都躲不开，黄明周济就更白给了，从黄明的前胸钻进去了，后背钻出去了，又从这周济的后背钻进去了，从前胸啊钻出来了，啊噗噗啊啊，咣当咣当，两具死尸倒于战马之下呀，好可怜！眨眼之间是三将宾天呐。那么后事如何呢？咱们下回分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选委员。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胜利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的。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2: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9: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12: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9: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潼关前一场大战，黄飞虎这边啊，伤亡太惨了。就因为这个陈潼，不光是马快几陈，而且会妖术写法，掌握着一只火龙镖太厉害了，把黄飞虎、黄明、周济全给打死了。幸亏老黄家这头啊人还比较多，黄飞虎有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还有两员大将玉柱同环呢。这些人骑仨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军刃一起就冲过来了。抢尸体的抢尸体，占这个陈潼的占陈潼。陈潼一琢磨，我呀见好就收吧，现在黄飞虎已经死了，他们是群龙无首啊，不用我跟他们拼命，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啊。想到这儿，陈潼一拨战马，带领着军兵回转潼关，把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那么老黄家这头可就垂头丧气喽，兵退20里，这才扎住了营盘。大伙儿一商量，哎呀，当家主事人已经没了，咱们守着3具冷冰冰的尸体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一块自杀喽就得了。啊，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宝刀啊，佩剑呐、都拽出来了。横在脖项之上，大将同环喊了一声，各位听我的号令啊，我说1、2、3，咱们就一起抹脖子啊，咔嚓一下同归于尽。

注意了啊，听我口号。一、二、2.5。众人刚要抹脖子，一听怎么还有2.5啊？我说佟将军，这地方怎么还有小数点儿啊？啊，这不合适这个。哎呀，各位呀，我琢磨过劲儿来了，咱们不能死啊，还得想辙呀。哎呀，这些人呢，简直就是一筹莫展。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有一座仙山古洞啊，哪儿呢？就是清风山紫阳洞，居住着一位老神仙，哎，清虚道德真君。这不前两天吗？道德真君呐，到山底下去溜达去，脚驾祥云，发现了黄飞虎遇难了。他这才从中打救，又抓起了一把神沙，变了一支假的队伍，把太师文仲啊给引回朝歌城去了。清虚道德真君心里头挺痛快，哎，做了好事儿，心安理得回到洞府，正盘膝打坐呢，忽然感觉有点闹心，一阵阵心血来潮啊。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一个两个三个半，哎呀，算出来了，闹了半天又是黄飞虎遇了难了。哎呀，这可是我的错，我就应该一直把他护送出关，为什么半道我跑回来睡觉来呢？不行，还得派人去呀。他急忙吩咐一声，白云童儿何在？在。你呀，赶紧到后洞去，请你的师兄来。这白云童子一转身出去请人去了，哎，领进来一位道童，和这道童长得可太漂亮了，身高9尺，面似羊脂。哎，什么叫羊脂呢？就是莫泊桑羊脂球那个羊脂，哎，就跟那个羊油凝固了之后那个白净劲儿差不多少。眼光暴露，虎形暴走啊，头上挽着爪髻，腰里头竖着麻绦，足蹬着草鞋，来在云榻之前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唤弟子哪必相使用。清虚道德真君可就说了，孩儿啊，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上一遭啊。这位道童傻眼了，师父啊，我在深山学艺多年呢，您一直也不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更没告诉我爸爸是谁，怎么现在说我父亲有难了呢？徒儿我是胡了八秃的，还请师父明示。孩子，你的身世啊，为师始终是没讲，为什么呢？就怕你分心耽误了学业，现在到时候了，哎，可以告诉你，你的父亲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那么你的名字呢，叫做黄天化。你们一共是弟兄四个人呢，你是老大，哎，叫黄天化，你二弟呢叫黄天禄，你三弟黄天觉，你四弟黄天祥，这是黄氏门庭，香火旺盛。黄天化呀，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清风山紫阳洞学习道法呢？这就是咱们师徒二人的缘分。那一年呢，我到昆仑山去看望你的师爷，脚驾祥云呢，路过朝歌城，忽然之间发现一道红光是直冲霄汉呢，我感觉很奇怪，这才拨开云头往下观看，闹了半天呢，是你的头上现出了红光，为师就知道你将来是大将的材料，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的喜爱于你，所以呢刮了一阵风把你呀就给带走了，待在这仙山古洞前来培养。你相貌清奇，必有大贵。

上山那一年你才3岁，现如今蜀往寒来13载，你已经16了。孩子呀，现如今你的父亲黄飞虎被困在潼关，已经命染黄泉了。要想打救他，就得你下山了，扶儿过来，为师教导于你。这黄天化把耳朵送过去了，老真君呐，嘚嘚嘚，一劲儿嘚嘚。悄悄话说完了，取出来一个小葫芦，交给了黄天化，又取出来一口宝剑，给了徒儿。孩子呀，速去潼关救父吧。为师悄悄交代的事情，千万莫忘啊！是，弟子遵命。黄天化拿起宝葫芦，背好宝剑，脚驾祥云就赶奔潼关呢。这一路上，黄天化还琢磨呢：我老师是老神仙，可是做事儿啊也够缺德的。你说我才3岁，一大胖小子，在我们家后花园玩呢，你刮一阵风就把我带走了，还美其名曰教我能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你应该呀跟家长打个招呼，最好呢再写个字据，立个合同，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说你是老神仙，那我爹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哎呀，这么办事儿不妥，不妥呀。忽然间又想起马上就到潼关了，见着自己的爹爹，见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家亲人，哎呀，更是心潮澎湃呀。那么一路上黄天化心里头怎么想，咱们不用细表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潼关城外。往寺外这么一瞧啊，哦，这儿就是潼关，那边呢是连营，他呀奔连营可就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就走过来了。有人把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善哉呀善哉，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将军。我说啊，你这道童是哪儿来的？我乃是清风山紫阳洞炼气士是也，不必多问，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来的是个帅小伙，后边呢又没有兵将，大料啊不是潼关派来的奸细，就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里边还挺热闹呢，这些人呢伏尸大哭，哎，拿着宝剑拽着腰刀，还正想抹脖子呢。一听这报告，黄天彪黄天豹把泪水呀都擦干了。问一问，来的是谁呀？哎呀，两位将军呐，来的是一个小道童，挺干净，面带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吧。不想看了，没有精神，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啊，黄天化进来了，进大帐一看，只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不认识。请问哪一位是黄飞镖呢？我就是黄飞镖。你是谁呀？哎呀，二叔在上，小侄儿给二叔叩头了。说完跪地上邦邦就磕头啊。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口称二叔，这是怎么论的呀？哎呀，二叔啊，我是黄天化呀，我爹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哎呦，一说这词儿，黄飞镖可就明白了。我说你真是天化呀，天化那孩子命可苦啊，3岁那年在后花园里头玩，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就把他给刮没了。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一表堂堂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二叔啊，一言难尽。

信呢。我被我师父给救走了，其实啊，也不是救走，哎，就是他刮风把我给刮走的。待我到在清风山紫阳洞学道多年，是方才师父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了一点麻烦，叫我下山帮忙。哎呀，我的侄儿啊，你帮不了忙了，你。

孩子是半疯吧，他爸爸都死了他还乐，还说没什么关系，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可不明白，这黄天化人家有能耐呀。各位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爹死了我早就知道，哎，我到这儿让他起死回生。啊啊啊，大伙眼睛都瞪大了，这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就算是完了，这还能活呀？啊，我有这个本事。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来在了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这铺着席子呢，三具冰冷的尸体，正中间武成王黄飞虎，左边黄明，右边周济。啊，这三员大将面如死灰呀，都躺这儿了。黄天化倒在近前，众人呢把道路闪开了，大伙是疑惑不解。黄天化到切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遮盖尸体的单子给我撩开。等撩开一看呢，老惨了，三个人都是让火龙镖给打的，连钻带咬带烧，那好看得了吗？一个个是血肉模糊啊，都打透膛了，人死多时了。这也就是天儿不那么热，要不然呢尸体都得腐烂了。黄天化心说，哎呀，中间这大个子，这红脸的，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这就是我爹呀。哎呦，这可是死得够惨的。各位呀，你们不要慌，我这就救他。把鲜葫芦给拿出来了，盖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丸。众人一看，这小药丸可不大，哎，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但是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异香味扑鼻，而且刷刷刷刷都闪着霞光呢。先取出来这么三粒，哎，拿出来其中一粒搁到这个黄飞虎的嘴里头，另外两粒呢啊奔奔塞到了黄明和周济的嘴里头。而后啊，黄天化掐诀念咒，哎，有了变化了。再看三粒丹丸滋溜滋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分别滚入到三人的肚腹当中，时间不大可就效果明显喽。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将黄明周济身上的伤口啊，刷刷刷刷刷很快就长平了，哎，复旧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就像气儿顺过来了一样。这武成王嘎巴一下把眼睛还给睁开了，哎呀，疼死我爷呀。黄明周济也说了话了，异常的好睡，异常的好梦啊。哎呦，仨人全活了。武成王一翻身坐起来了，看看左右，哎呀，是方才我在沙场之上，怎么眨眼之间到这儿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呢？黄飞镖赶紧过来了，大哥，你叫人家给打死了，就是陈同的火龙镖啊，要了你的性命，可是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救你的人还不是外人，就是这小伙子，你看看他是谁，他呀，就是你的长子黄天化。一开始这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的，后来定了定神儿，这才想明白，哦，是我的孩儿到了，爹呀，我正是那13年前被大风卷走的天化呀。哎呀，黄天化哭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膝盖当脚走过来抱住了黄飞虎，父子二人是痛哭失声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爹这玩意儿可不是瞎叫的，
其他的

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取代不了。即便说多年没见面了，有这个基因链在这连着，哎，有心电感应，那也是血肉相连，血浓于水呀。黄飞虎也哭，黄天化也掉眼泪，众人呢也跟着抹大鼻涕，这是高兴的眼泪，高兴的鼻涕呀。黄天彪、黄天豹也都高兴了，几位小弟兄呢，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过来拜见大哥。哎呦，这回老黄家人可多喽，老哥仨加上小哥四个，这叫老黄家七条虎，这还了得吗？黄飞虎吩咐一声，来呀，外边杀牛宰马，大排宴宴，咱们庆贺一回。您看了吗？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哎，只要是一高兴就得准备胡吃海塞。酒席宴间，黄飞虎啊就问儿子，这么多年都学了哪些道法。那么黄天化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呢四下一撒嘛，他就愣住了。爹爹呀，我太想我娘了，我娘她到哪儿去了？怎么没跟着您呢？难道说离婚了不成？离什么婚呢？我是丧偶啊，我是啊，纣王那个臭不要脸的，他调戏你妈呀，结果才有如此这般，哎，这么一段。把经过又说一遍。哎呀，黄天化听完了，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娘啊，哈哈，顿足捶胸，泣不成声啊，大家伙又哭作了一团。还是黄飞虎首先止住悲声，孩儿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然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反不可呀。孩子，幸亏你赶来了，这回你可就别走了，跟随为父一起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过头来好给你的母亲和姑姑是报仇雪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像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古琴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刀匠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5: 宗旨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太师文仲得胜班师，回到了朝歌城。他来在了九间殿，就问这纣王说，黄飞虎他为什么造反？纣王一看这文太师啊，当时脑瓜仁都疼，旁人他都不怕，哎，就怕这老头子厉声一目三只眼呢，站着那只眼睛嘎巴一下要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就能把人的灵魂给射灭了。哎呦，纣王一琢磨，我可不能实话实说呀，就得编疤造魔。所以他呢，把一套瞎话又给拖出来了，然后啊，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得就如同泪人一般呢。您别说，他这一哭一闹啊，还真就起了作用。文太师有点心软了，哎呀，陛下呀，您不要悲啼，黄飞虎他造反肯定是不对，不过呢，他乃是咱们商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我在您面前讨下一道旨意，赦免黄飞虎无罪，然后呢，我带着旨意追赶武成王，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够挽回败局呀。纣王一听啊，有点不乐意，但是呢，不敢得罪人呢，这才马上写下了旨意交给文太师。文太师马上带着兵啊，就追赶黄飞虎去了。后头这纣王可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有利使力，无利使智，跟这老头子我要是耍横，哎，他比我还得横，我这一哭呢，他耳软心活了，嘿嘿，以后啊，我得经常的抹眼泪，哎，甩这大鼻涕，用这个老娘们的招。压下纣王怎么想咱们不提，单说这文太师点齐3万飞虎军，在后头可就追上来了。光他自己追感觉到势单力孤，怎么办呢？传下将令还得调动千军万马呀。头一支令传到了青龙关，青龙关的总兵叫张桂芳，副将叫封林，那都是勇冠三军的手啊，让张桂芳带着兵丁出青龙关，哎，从左翼包抄黄飞虎。第二支令传到了嘉梦关，嘉梦关有魔家四将啊，魔李青、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全都会妖术邪法，都是好家伙的，让这魔家四将从右翼出兵，哎，包抄武成王。第三支令传到了临潼关，临潼关的主帅名叫张凤，那是一员老将，哎，经验非常的丰富，让他迎面阻击武成王。好家伙，四面全都有兵将了，这黄飞虎可是够喝一壶的。咱们单说武成王啊，跑出来也就是那么几天的时间，已经是人困马乏了，回头这一瞧，哎呀，自己手下已经溃不成军了，因为手底下家眷占大多数，老头老太太，哎，小媳妇儿、小孩子，全是老幼病残呢，这能跑得快吗？黄飞虎急的呀，什么似的，掐指这么一算，虽然说过了黄河了，哎，过了孟津了，过了渑池县了，可是再往前边走， 恐怕就寸步难行喽。因为前边呢就是吴关。哪吴关呢？就是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呢。每道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哎呀，恐怕是插翅难飞呀。正发愁的时候，可坏了菜了，就见左翼狼烟滚滚，右翼尘土飞扬，后边马挂銮铃所响，人喊马嘶，前边更要命了，雄关拦路啊，哎，正是临潼关。黄飞虎一算这账，可是坏菜了，前边是老将张凤，后边是太师文仲，左翼张贵方风林，右翼有魔家四将，哎呀，四面包围，我只能是束手就擒喽。急得他头冒冷汗，哎，一筹莫展了。这时候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人不该死啊，是总有救。有那么一位老神仙，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是玉虚宫门下元始天尊的宝贝徒弟。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最近有点闲得难受，就因为元始天尊停止了讲教，闭门止课。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仙1500年犯了杀劫，良莠不齐呀，这神仙的队伍他也得整顿。现在三教欠押封神榜啊，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只要是封神榜上头有名的就都得丧命。那么这封神榜上头具体有谁的名字呢？哎，没有谁的名字呢，这玩意儿不得而知。哎，这是神界的绝密。就因为有这封神榜的事儿，所以现在神界也好，仙界也好，都是万马齐喑。清虚道德真君呢，也没啥事儿可干了，怎么办呢？哎，旅游去吧。脚驾着祥云呢，四海遨游。这一天驾着云正往前走呢，恰巧路过临潼关，突然之间就发现云头前边有怨气冲天呢。善哉呀善哉，不知何人偷生怨气。这老真君掐住云头，收住云尾，一踩这急刹车啊，嘎吱一声，云才停住了。睁慧眼往下观瞧，哦哦，一目了然呐，这不是武成王黄飞虎吗？啊，明白了，这是他的家眷。这黄飞虎为什么拖家带口的跑这儿来呢？我算算吧。掐指这一算呢，可就算明白了，神仙就动了恻隐之心呢。看来武成王有难，贫道需要搭救了啊。当时念动真言咒语，叫一声黄金力士何在。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他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还不要工钱，干活还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还任劳任怨。当时清虚道德真君这一呼唤，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一块就出来四个，上主天下主地全是彪形大汉。就在云端插手施礼呀，老真人哪旁使用。清虚道德真君用手一指，尔等取我的混元幡来。这混元幡乃是宝贝呀。再看黄金力士转身给取来了，老真人命四个力士，哎，速速摇动此幡，救这个武成王黄飞虎的性命。四名黄金力士傻大个嘛，哎，干活特别的卖力气，把这宝幡呢就晃开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这只混元幡呢，没晃之前跟雨伞大小差不多少，等晃完了可了不得了，上主天下主地巨型的大伞呢。 黄金力士扛着大伞可就过去了，轻轻这么一摇晃啊，唰，就把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一伙全都收到了混元幡里头。那是多少人呢？啊，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爵、黄天禄、黄天祥、黄明、周济、玉柱铜环，还有许多的兵丁家将，凑到一块儿啊，得有2000多人，全都给吸到这宝幡里头了。然后呢，4名黄金力士抬着宝幡，晃晃悠悠，哎，奔大山深处可就去了。哎，这就叫幻术大挪移。刚把黄飞虎这些人给他挪走，文太师带着兵可就追上来了。由探马兰奇给他禀报，报报太师爷，黄飞虎等啊就在前边不远。好啊，火速追赶啊，可就追上来了。等也追到地方了，也看不着人影了。哎呀，文太师傻了，明明黄飞虎就在这地方待着呢，怎么我追到这儿他就没了呢？文太师真急了，在莫欺林上端然稳坐，然后运用元神，就听见吱扭嘎巴一声，把自己立着长的这3只眼给睁开。哎，这叫慧眼呢、啊、往上看能看透33层天，往下看能看透18层地狱。那么人间这点事儿，那就更不露嗖了。所以文太师睁开眼睛就瞧，瞧什么呢？瞧这个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可是瞧了半天也没瞧着。哎呀，这少人马从地球上消失了。文太师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时候探马兰奇又来了，报青龙关主帅张桂芳到了，报夹梦关主帅魔家四将也到了。文太师一摆手，让他们到我马前答话。不大会儿，张桂芳带着风林，还有魔里青、魔里红、魔里海、魔里兽，这哥几个一起来拜见文太师。文仲就问他们，列位将军呢、啊、你们可曾发现了黄飞虎啊？张桂芳直晃脑袋，末将失职，我没看着啊。魔家四将呢也晃脑袋，这4个大个儿哈，那体重都得1吨朝上，那脑袋呀都得200来斤。他们一晃脑袋嗡嗡的直响啊，哎，我们也没看着啊，不知道黄飞虎跑哪儿去了。哎呀，文太师越发的感觉奇怪，一摆手让这2少人马都退下。这时候临潼关的主帅张凤老头子也来了，说他也没有发现黄飞虎。这文太师可就搞不懂了，难道说这武成王长了翅膀了，飞出武关了？文太师骑在莫欺林上头啊，可就有点发傻了。话分两头，咱们再说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老真人头一步做得非常的漂亮，用混元幡把黄飞虎众人呢给保护起来了，否则他们非得受重伤不可呀。等张桂芳、魔家四将和张凤都退了之后，就剩下文太师在那儿左顾右盼了。清虚道德真君一琢磨，我还得略施小计，哎，让文仲这老头子赶紧给我滚开。老真人一伸手，由打袍袖当中啊掏出来1把金沙，这金沙拖到嘴前边，轻轻这么一吹啊，当时可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呢？哎，2000人马的一支队伍，风卷旗号非常的威武啊，领头的大将正是武成王黄飞虎。 这支队伍往哪儿去呢？哎，没往西边走，过五关，一掉头奔东边杀下去了。早有探马兰奇发现了，报报太师爷得知可了不得了，黄飞虎啊，他是无路可逃，结果恼羞成怒，带着兵丁家将他往回杀，恐怕呀去攻打朝歌城去了。啊，文太师大惊失色呀，心说黄飞虎用的是什么招啊，声东击西呀，真要是让他把京城给偷袭了，哎，那不坏菜了吗？文太师不敢耽搁，吩咐手下人来呀，后队变前队，火速回京诈尸。哇，三万人马如同潮水一样，可就退下去了。清虚道德真君站立云头，看得清楚。该招黄飞虎命不当绝呀！来人呐，把黄飞虎一大家子给放出来吧！四位黄金力士啊，扛着这混元幡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哎，又回来了。然后宝幡这么一抖，唰，收住了法力。黄飞虎一伙儿啊，就感觉晕晕沉沉、迷迷糊糊的，仿佛做了一场怪梦。现如今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呀，青山一再是人面已非呀！刚才就是这片平地上，四面都有官兵堵截。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啊，怎么打闪认真的功夫，一切就都解决了呢？哎呀呀，真是不可思议！得嘞，我黄飞虎既然造反了，那就得下定决心不放松啊！我呀，硬着脑瓜皮到临潼关讨敌骂阵去吧。他这才率领着兵马往前走。就倒在了关城以下。吁吁吁，带住了五色神牛，一挥手，人马都给我停住，后边啊咯噔咯噔咯噔也都站住了。黄飞虎抬头看了看这座临潼关，上边有军兵把守啊，弟兄们，烦劳各位通禀一声，就说黄飞虎要求见你家主帅。啊啊啊，这怎么黄飞虎又来了？是呢，这事可奇怪啊。有人撒脚如飞呀，到里边给总兵官这张凤送信。张凤岁数不算小了，为了拦阻黄飞虎，是方才呀他已经带兵出城赢了这么一阵了，没赢着，哎，遇上文太师了。太师呢打发他回城，要严防死守。那么张凤回到城里头，刚喝了一杯茶，有人就禀报，啊，报黄飞虎来了，带着2000多人呢，在关外要求见您老人家。老张凤也奇怪呀，怎么黄飞虎来了又消失了，消失了又来了，嘿，不管你怎么着，你是插翅难过此关呢。

来人呐，带马抬刀。辕门外马匹带过，老家伙飞身上马，抄刀在手，带着3000军队呀，开关落锁就杀出了城门。到外边把队伍可就亮开了。外边这位黄飞虎呢，坐骑在五色神牛上头，拢目光仔细的观瞧，一看张凤这员老将可是够威风的呀，凤翅盔，黄金重，柳叶甲褂，红袍控，束带八宝紫金香，绒绳双扣梅花镜，打将钢鞭如豹尾，百炼锤起寒云蹦，斩将刀举似秋霜，马走林崖当取胜，大红帆上树威名，坐镇临潼老张凤。黄飞虎机灵灵打一冷战呢，看起来这一关不太好过。那么老张凤呢，也看得明白，对面是武成王黄飞虎，但是黄飞虎这大枪啊，在牛脖子底下这挂着呢，他现在是赤手空拳，不像是交锋打仗的意思。黄飞虎的车队和家眷呢，都在后头，离得还挺远。老张凤一琢磨，嘿嘿，我立功的机会可来了，我熬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是一个总兵，一镇之主啊，真要是把这黄飞虎给逮住，送往朝歌，那我就得官升3级呀！啊，老了老了，还要升官了。这老家伙想入非非，才要官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何老师号，从表面

0: 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总代表的一员。朱
3: 章子爷，后代的事情，
2: 我们谈的
3: 古琴了。
2: 是圣人所致，
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5: 给更多的人听到
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7: 双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8: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临潼关前，这老张凤是立马横刀啊，心里头还琢磨呢，老了老了，升官的机会还来了，这要是把黄飞虎给逮着，送回这朝歌城，那就得官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大刀横担铁锅梁，哎，对面不是黄飞虎吗？黄飞虎现在呀是落难之时，跟人家说话那得说拜年的嗑，哎，不能吹胡子瞪眼睛拔大份儿了。另外黄飞虎心里头明白，这张凤这岁数啊跟自己的老爹爹黄滚差不多少，而且那老哥俩呀感情还不错，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如果从老爹爹黄滚那儿论，自己呀还应该管这张凤叫好听的呢。因此上他面带微笑抱腕拱手啊，老孟叔一向可好，恕小侄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您老多加海涵吧。
2: 嘿嘿，黄飞虎啊，我问你点事儿，
1: 天子对你哪一点不好了？你瞅瞅你40岁挂零的年纪就为镇国武成王，满朝文武属你是最红啊，你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你多美呀。是我听说你家贪了点事儿，可那事儿能怪得着天子吗？那是误伤啊，你就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你的小妹子就什么都不顾了，放弃了功名利禄，竟然要造反。我真没想到堂堂的武成王，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尤其你们老黄家呀，世代蒙受国恩，全都是做官的，七世的忠良啊，没想到毁于你的手里头啊。不过呢，谁让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呢，看在这个份上，我不难为于你，你赶紧投降吧，我是打囚车装木龙，把你送回朝歌城，交给天子法落。你若能痛改前非，天子必然开恩呢，就能赦免你的死罪，老黄家呢还能保住一世的英名。如果你黄飞虎不听良言相劝的，嘿嘿，你能过得去吗？恐怕今天你在临潼关前就是插翅难飞了。把黄飞虎给气的就应了那句话了，秀才遇见兵是有理说不清啊。你看张凤这老八头子老帮菜，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可是黄飞虎呢只能是强压怒火，蒙叔啊，您说的对，但是呢都是片面之词啊，您老身居塞外，不了解京城的情况，我不愿意多说了，正像您老所讲，我一不疯二不傻，头脑非常的清醒，我这么大的官儿，无缘无故的我能造反吗？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让我还怎么说呀，哎，君系臣妻，人伦颠倒，蒙叔啊，别说是我，就是您，就您的老伴儿，让纣王天子给调戏了，这口恶气您忍得下忍不下？老张凤一听，这可是没有的话啊！我老伴儿都80多岁，都没牙了，那纣王天子能调戏他吗？恐怕呀，可能性不大。
2: 哎，黄飞虎，你不要强词夺理。
1: 老蒙叔可不是强词夺理呀，我们老黄家七代忠良，立下了汗马的功劳，闹到今天也是迫不得已呀，君不正臣不忠，臣头外

国富不正子不孝，是各奔他乡。老蒙叔啊，我就求您开棺落锁，赏我一条活路，我赶奔西岐借兵。到在那个时候，不忘老蒙叔大恩大德。呀呀呸！黄飞虎，你给我住口！逆臣贼子啊，还想跟我套近乎，叫什么老蒙叔啊？哎，你就叫我老蒙婶儿，我也不能答应了。必须得跟你划清界限呢。这些废话都别提了，你就拿命来吧。这糟老头子还真就玩了命了，催马抡刀是直取武成王啊。黄飞虎一瞧，说软和的没用了，现在呀就得刀兵相见。他咯楞一下，把这条大枪就给抄起来了，一催胯下五色神牛啊，闷的一声也冲上来了。两个人牛走马来，刀枪并举，就站在了一处啊，挺挺汤汤就打了30多个回合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老张凤啊毕竟80来岁了，那都应该到敬老院去住着去。虽说是人生最美夕阳红，哎，桑榆美景更有情，可是跟这年富力强的黄飞虎啊，他还是没法比。30回合过后，老张凤有点力怯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一琢磨不行，我呀得使用绝招，得败中取胜。想到这儿，老头子虚晃一刀，喊一声，我不是你的对手，败阵去也。一拨坐马啊，往下便败。黄飞虎呢下意识的催神牛在后边就追，这老张凤人往前边跑，耳朵呢往后边听着，就听脑后不灵灵灵有这个牛铃铛的响亮，知道黄飞虎追下来了。他鸟翅环挂上大刀，揭开了战袍，取出百炼锤呀，就这锤呀，这是老张凤的绝活，他用紫绒绳把这锤脑袋给挂上，然后冷不丁往后头一甩，啊招，出手如电呢，这锤打得可太厉害了。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这锤呀圆得好，冰盘大是碗口小，神见丑鬼见怕，伤人心碎人脑，断筋骨是珍稀少。顺手轻持百炼锤，暗带随身人不小，大将逢着命难逃，着重人亡并马倒。说时迟那时快，这百炼锤啊呜，奔黄飞虎这脑袋可就逮过来了。你想啊，那脑袋它是肉包骨头，这锤呀是铁的，是死膛的，这要给削上啪嚓一下，脑浆崩裂就得万朵桃花开。那么黄飞虎那是有名的上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他早就看出来了，老张凤刀法不乱，就故意往下败，恐怕要玩花活呀。等恶风不善，他就明白了，使用百炼飞锤呢。那黄飞虎动作有多快呀，往旁边轻轻一甩脑袋，哎，这百炼锤呀就走空了。黄飞虎呢苍啷啷把宝剑又拔出来了，往上头这么一削，唰，拴百炼锤这个紫绒绳被他呀给割断了，那绳子一断，锤脑袋可不就飞空了吗？黄飞虎一伸手，从侧面啊捧把锤脑袋给接住了，一回手，咚，装进了自己的兜囊之中。这张凤一瞧，哎呦，当时啊大惊失色呀，心说百炼锤百发百中啊，打了好几十年了没落过空啊，看起来这黄飞虎能耐太大，我呀赶紧拜回帅府吧。他一催坐马，哇，这回可是真败。进了

这临潼关吩咐一声，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把黄飞虎这一行啊就阻在了临潼关外。那么老张凤回去怎么收拾残局，怎么休息，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黄飞虎傻了眼了，这座临潼关阻住去路，得怎么样才能过去呢？他是没主意了。回来呢，就跟手下人商量，黄明、周济、玉柱、童环这些大将啊，也没有好招，哎，都是一筹莫展呢。黄飞虎就说了，先这样吧，咱们就在这临潼关外树林子里头安营扎寨，然后从长计议。男女老少2000多人呢，就在这山坡底下树林当中扎下了营寨。一是要休息休息，二呢是腾出时间来好好的想想对策。压下黄飞虎一行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老将张凤败回城中。哎呀，不是黄飞虎等人的对手，如之奈何呀，只能啊是谨守关隘，坐守待援吧。等援兵要是来了，那就好办了，叫黄飞虎是腹背受敌。这时候转出来一位谋士给他出主意，张老将军呢，卑职有一条妙计，说一说。就是黄飞虎啊，现在是老弱病残的人比较多，他们不堪一击呀。像这样的打法，虽然他占了上风了，但是呢，他也有屡试不周之处。你看看，他呀，那些老人、妇女、孩子，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哎，躲在了山坡下树林当中。我看今天晚上3更天，咱们就偷营劫寨吧。您呢，多准备这个弓箭手，箭头上呢都抹上硫磺焰硝，四处包围起来，然后就一顿乱箭呢。箭射过去了，火也就起来了。哎，不能把他们射死，也得把他们烧死啊。那么不就全歼了吗？咱们不就全胜了吗？这个主意是相当的不错，就依计而行。来人呐，把肖恩给我叫过来。那位说了，这肖恩是什么人呢？他呀，乃是老将张凤手下的一员大将。肖恩这小伙子有能耐，哎，上。

肖恩就来了。大帅，肖将军呐，给你一支令箭，今夜晚间三更天，你带领着3000马箭手偷偷的打开城门摸出去，找着黄飞虎，把他们给包围起来，然后乱箭齐发呀。一定要记住了，箭头上要抹上硫磺焰硝，就是射不死也得把他们烧死，你懂吗？末将明白。这肖恩呐，领了将令，转身可就下去了，到外头马上就准备呀。那么这些马箭手呢，平常都是训练有素，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肖恩一声令下，让他们把箭头上抹上硫磺焰硝，然后呢，骑着马悄悄地由城里头溜出来。由于天黑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临潼关外。按照张凤的计划，这些人马呀应该往上一围，把黄飞虎这一帮人呢先给包围起来，然后一声令下，啪啪啪啪乱箭齐发就完事儿了就。但是肖恩没那么办，他呀找了一个地方，离黄飞虎他们驻扎营盘的地方啊还比较远呢，就让这些弓箭手都停下来，哎，你们在这里休息啊，该喝水你们就喝水，该准备弓箭就准备弓箭，我呢带几名亲兵还要探探敌情。那么马箭手都得听主将的呀，他们呢都一边待着去了，肖恩带了几名亲信呢，悄悄地往前摸，就靠近了武成王黄飞虎的营盘。到在营门口，这肖恩一个人上来了，喊一声，哎，对面的军兵弟兄，我是肖恩呐，是临潼关来的，要求见武成王啊。那么黄飞虎他们警惕性也挺高啊，派人呢在这守辕门呢。门前卫兵一听，怎么着，临潼关来人了，你要干什么？我要求见黄将军呢。哎呀，这两军开仗的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奸细呀？啊，要想见我家武成王也行，必须得把你绳捆上绑。肖恩点了点头，那各位就受累，把我给捆起来吧。哎，反正我是非见黄将军不可。哎，这位还真老实。门前的卫兵就上去了，拿出绳索来，单三扣双三扣，把这肖恩就给拴上了，然后推推搡搡带进了营盘。等进了黄飞虎的大帐，这肖恩呢扑通一声就跪到地上，往上磕头，王家千岁，您还认识我吗？我是肖恩呐。黄飞虎正发愁呢，一听，这声音有点熟悉，扭向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你呀。闹了半天呢，这黄飞虎跟肖恩以前还有点渊源。一开始啊，肖恩就是武成王黄飞虎手下的一员普通战将。黄飞虎这人呢，爱兵如子，哎，尤其对待有能耐的人，他是颇为看重。肖恩百步穿杨，那是神箭手啊。黄飞虎呢，就经常给他派点任务，哎，给一些立功的机会，让他的职务一个劲儿的往上升。不光是工作上边关心，在生活当中啊，也是百般的照顾。有多少回，这肖恩家里头有事儿啊，黄飞虎就当成自己的事儿，哎，认真的去帮他。尤其有一回，这肖恩呢，去接他的老母亲，想到朝歌城里头来过几天好日子。没想到，接他母亲的那辆车呀，出了问题了。走进了燕山，迷了方向了，越走越黑，越走越晚，哎，山路是越崎岖，哎呀，这山林里头

树木狼林，怪石横生啊，什么张跑野鹿、虎豹狼熊啊，都有。这要是时间一长，老太太非得为了野兽不可呀。当时这肖恩可急坏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就前来接应。您别忘了，黄飞虎跨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牛它通灵性。黄飞虎一拍这牛脑袋，这神牛喷烟吐雾起在了半空，往下头一学嘛，就看明白了啊，在那山环里头是肖恩接着老太太那挂车。神牛啊，闷一声来到了老太太的近前，连肖恩带老太太全给救出来了。您瞧了吗，这五色神牛啊，比直升飞机还管用呢。由打那次开始，这肖恩呢，对黄飞虎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再后来呢，肖恩的母亲这老太太一命亡故，肖恩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有道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他这个工作得调动啊，调来调去，就调到了临潼关，在这个张凤手下做了一员副将。是金子到哪儿都发光，由于他是神射手，到这儿啊也受了重用了。这不今天吗，这老张凤把他派出来了，让他带着人要射死黄飞虎，烧死武成王。那么肖恩是一个讲感情的人，一琢磨，黄飞虎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够下棋毒手呢？不行，我就是豁出我这性命不要，我也得呀给他通风报信儿。这才引出一段肖恩要议事武成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

0: 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

0: 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猴偷桃自奔，猪之云罗护体，鼠道鱼梁防身，美鹿见食等成群，不义之人可恨。人活着呀，就得讲点良心。您看咱们说的这位大将萧恩，就是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当初武成王黄飞虎跨骑五色神牛救过自己和老母，那么现在黄飞虎落了难了，理应当出手相救啊。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黄飞虎以前呢积德行善，现在也得了好报了。不续春风是难得秋雨嘛。单说两个人在这保障当中见面，黄飞虎一眼可就认出来了，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哎呀，萧将军呐，快快请起。来人呐，一旁设座。萧恩哪有心思坐那儿聊天啊，心里头都着了火了。王家千岁呀，我可不敢久留啊，我是偷着来的。我知道王爷您现在正在落难，这都是被别人害的呀，无奈我官小职微，帮不了您什么大忙。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您呢，您得赶紧快走啊，在这儿要待下去你们一个都活不了。那老张凤命令我三更天过后带着3000弓弩手包围你的营盘，一顿火箭就把你们都给射死，不射死也得烧死啊！这个事儿交给我负责。按照要求呢，这事儿告诉谁也不能告诉您。哎，把您烧死之后啊，您自己也就明白了。不过明白也没有用了，我念您的旧情啊，不敢不来打招呼。王爷呀，旁的就别说了，您快走吧，这儿待不了了。哎呀，这黄飞虎是如梦方苏啊，多谢萧将军。王爷，您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我在您的帐下听事啊，一开始给您当马夫，您是拎着我的耳朵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起来呀。后来我有了困难了，被困在燕山，您又跨骑五色神牛打救我跟我母亲的性命，像这种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还是那句话，老科咱就别提了，赶紧跑吧。黄飞虎摇了摇头啊，萧将军，你的心是好的，这个情我也领了，怎奈我没地方跑啊，这临潼关我过不去，处处都是险地呀。萧恩一听也是这么回事，王爷呀，救人救个活，送人就送到家，这么办，我接茬啊还得帮您，您赶紧整顿人马，偷偷的运动到城门，我呢先进到

城里头，借着点兵的机会开关落锁，放你们出城。哎呦，那可太好了。可是老张凤要是追问下来，你该怎么办呢？嗨嗨，您放心吧，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哎呀，那就多谢萧将军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是多堵墙。你看人家武成王交的朋友，哎，关键时候能拉他一把。黄飞虎感激的热泪盈眶啊。二人定好了，萧恩回去就点兵去了。哎，告诉集合，哎，全队都起来集合。书中代言，这帮弓箭手啊，就在城门外头不远这地方啊等着呢。好容易盼着萧恩回来了，哎，大伙儿就不明白下一步怎么安排。萧恩告诉他们，咱们现在呀再回到城里头去，哎，打开城门呢，因为我发现你们带的灵黄焰硝不够，像这点量怎么能烧死黄飞虎呢？啊，连拉了骨都烧不死，所以呢咱们都回去把这硫磺焰硝再多加一些，哎，明白吗？大伙儿一听，哎呀，这位主将怎么这么啰嗦呀。那行吧，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啊，服从命令是天职啊。哎，得嘞，哎，先进城吧。这萧恩带着大伙儿叫开了城门，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又进来了。而后呢，萧恩把自己的几个亲信，哎，铁哥们叫到一块，就跟他们说，今天晚上我有点举动，大哥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哎，就是我要报恩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萧恩把自己的想法就说了一遍。哎呀，这哥几个都为难了，要是这么办的话，将来咱们可就不好办了。嗨嗨，各位，天地那么大呢，哪儿不能容身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啊！啊，你放心，我给大伙儿啊找一个好的归宿。那行了，大哥，就跟着你干吧。说实话，我们呢早就瞧不上纣王了，这老家伙大狗熊成精一般呢，一点道理都不懂，咱们跟他混呢，说不定就得混砸了，哪天一翻脸把咱们也给刨落了，哎，要不然就八成大光腚扔到那菜盆里头喂毒蛇，那玩意儿好受吗？那玩意儿，哎，造反喽。这帮人呢记忆已定，三更天偷偷的把城门可就打开了。黄飞虎早就按照计划把人马运到了城门边上，一看这城门开了，而且有萧恩呢低声说话，王爷快进城，哎，穿城而过。黄飞虎高兴了，一晃掌中枪，弟兄们赶紧入城。哇，这人马呀可就进了临潼关了，这边城门开了，对面那城门呢也开了。黄飞虎这一伙人进了这个城门，出了那个城门，他是穿城而过，这个迅速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等他这2000多人刚过去，那大帅张凤就得着信儿了，老头子就感觉不对劲儿，黑灯瞎火的，这大街上怎么乱乱糟糟的？嗯，起来，我要查看一番。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由得里头溜达出来了。迎面正碰上一人，哎，我说你不是萧恩吗？啊，正是末将。不对呀，这已经三更天了，我派你出城，把黄飞虎给包围起来。拿箭射他，拿火烧他，你干得怎么样了？哎，大帅呀，我干得非常的好了。一边说着话，这萧恩呢一边就往前凑合，三凑两凑就凑到了老将张凤的近前。哎，你往我跟前凑合什么劲儿？有话就说呗。哎，大帅呀，我
跟您好好的说说啊。好家伙，这宝剑往前一递，由得张凤这肋下就给捅进去了，咔嚓一声穿了个透膛啊。张凤惨叫一声摔于马下，到死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他就是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

听书。潼关前一场大战，黄飞虎这边啊，伤亡太惨了。就因为这个陈潼，不光是马快几陈，而且会妖术写法，掌握着一只火龙镖太厉害了，把黄飞虎、黄明、周济全给打死了。幸亏老黄家这头啊人还比较多，黄飞虎有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还有两员大将玉柱同环呢。这些人骑仨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军刃一起就冲过来了，抢尸体的抢尸体，占这个陈潼的占陈潼。陈潼一琢磨，我呀见好就收吧，现在黄飞虎已经死了，他们是群龙无首啊，不用我跟他们拼命，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啊。想到这儿，陈潼一拨战马，带领着军兵回转潼关，把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那么老黄家这头可就垂头丧气喽，兵退20里，这才扎住了营盘。大伙一商量，哎呀，当家主事人已经没了，咱们守着三具冷冰冰的尸体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一块自杀了就得了啊！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宝刀啊，佩剑呢，都拽出来了，横在脖项之上。大将同环喊了一声，各位听我的号令啊，我说一二三，咱们就一起抹脖子啊，咔嚓一下同归于尽呢 啊注意了啊，听我口号，一二二点五。众人刚要抹脖子，一听怎么还有二点五啊，我说同将军，这地方怎么还有小数点儿啊，这不合适这个。哎呀各位呀，我琢磨过劲儿来了，咱们不能死啊，还得想辙呀。哎呀，这些人呢简直就是一筹莫展。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有一座仙山古洞啊，哪儿呢，就是清风山紫阳洞。居住着一位老神仙，清虚道德真君。这不前两天吗，道德真君呢到山底下去溜达去，脚驾祥云发现了黄飞虎遇难了，他这才从中打救，又抓起了一把神沙，变了一支假的队伍，把太师文仲啊给引回朝歌城去了。清虚道德真君心里头挺痛快，做了好事儿，心安理得回到洞府，正盘膝打坐呢，忽然感觉有点闹心，一阵阵心血来潮啊，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一个两个三个半，哎呀，算出来了，闹了半天又是黄飞虎遇了难了，哎呀，这可是我的错，我就应该一直把他护送出关，为什么半道我跑回来睡觉来呢？不行，还得派人去呀。他急忙吩咐一声，白云童儿何在？在。你呀赶紧到后洞去，请你的师兄来。这白云童子一转身出去请人去了，领进来一位道童。和这道童长得可太漂亮了，身高9尺，面似羊脂。什么叫羊脂呢？就是莫泊桑羊脂球那个羊脂，就跟那个羊油凝固了之后那个白净劲儿差不多少。眼光暴露，虎形暴走啊，头上挽着爪髻，腰里头竖着麻绦，足蹬着草鞋，来在云榻之前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唤弟子哪必相使用。清虚道德真君可就说了，孩儿啊，

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上一遭啊。这位道童傻眼了。师父啊，我在深山学艺多年呢，您一直也不告诉我我叫什么名字，更没告诉我我爸爸是谁，怎么现在说我父亲有难了呢？徒儿我是胡了八秃的，还请师父明示。孩子，你的身世啊，为师始终是没讲，为什么呢？就怕你分心耽误了学业，现在到时候了，可以告诉你，你的父亲就是吴成王黄飞虎，那么你的名字呢，叫做黄天化。你们一共是弟兄四个人呢，你是老大，叫黄天化，你二弟呢叫黄天禄，你三弟黄天觉，你四弟黄天祥，这是黄氏门庭，香火旺盛。黄天化呀，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清风山紫阳洞学习道法呢？这就是咱们师徒二人的缘分。那一年呢，我到昆仑山去看望你的师爷，脚驾祥云呢，路过朝歌城，忽然之间发现一道红光是直冲霄汉呢，我感觉很奇怪，这才拨开云头往下观看，闹了半天呢，是你的头上现出了红光，为师就知道你将来是大将的材料，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的喜爱于你，所以呢刮了一阵风把你呀就给带走了，带在这仙山古洞前来培养。你相貌清奇，必有大贵，上山那一年你才三岁，现如今蜀往寒来13载，你已经16了。孩子呀，现如今你的父亲黄飞虎被困在潼关，已经命染黄泉了，要想打救他，就得你下山了，扶儿过来，为师教导于你。这黄天化把耳朵送过去了，老真君呐，嘚嘚嘚，一劲儿嘚嘚，悄悄话说完了，取出来一个小葫芦，交给了黄天化，又取出来一口宝剑，给了徒儿。孩子呀，速去潼关救父吧。为师悄悄交代的事情，千万莫忘啊！是，弟子遵命。黄天化拿起宝葫芦，背好宝剑，脚驾祥云就赶奔潼关呢。这一路上，黄天化还琢磨呢：我老师是老神仙，可是做事儿啊也够缺德的。你说我才三岁，一大胖小子。在我们家后花园玩呢，你刮一阵风就把我带走了，还美其名曰教我能耐，有这么办事的吗？你应该呀跟家长打个招呼，最好呢再写个字据，立个合同，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说你是老神仙，那我爹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哎呀，这么办事不妥不妥呀。忽然间又想起马上就到潼关了，见着自己的爹爹，见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家亲人，哎呀，更是心潮澎湃呀。那么一路上黄天化心里头怎么想，咱们不用细表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潼关城外，往寺外这么一瞧啊，哦，这儿就是潼关，那边呢是连营，他呀奔连营可就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就走过来了，有人把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善哉呀善哉，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将军。我说啊，你这道童是哪儿来的？我乃是清风山紫阳洞练

0: 起誓，师爷，不必多问，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来的是个帅小伙，后边呢又没有兵将，大料啊不是潼关派来的奸细，就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里边还挺热闹呢，这些人呢伏尸大哭，哎，拿着宝剑拽着腰刀，还正想抹脖子呢，一听这报告，黄天彪、黄天豹把泪水呀都擦干了。
1: 问一问，来的是谁呀？
0: 哎呀，两位将军呐、啊，来的是一个小道童，挺干净，面带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吧。
1: 不想看了，没有精神，让他进来吧。
0: 一会儿啊，黄天化进来了，进大帐一看，只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不认识。请问哪一位是黄飞镖呢？
2: 我就是黄飞镖，你是谁呀？
0: 哎呀，二叔在上，小侄儿给二叔叩头了。说完跪地上邦邦就磕头啊。
1: 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口称二叔，这是怎么论的呀？
0: 哎呀，二叔啊，我是黄天化呀，我爹爹就是吴成王黄飞虎啊。
1: 哎呦，
0: 一说这词儿，黄飞镖可就明白了。
1: 我说你真是天化呀，天化那孩子命可苦啊，三岁那年在后花园里头玩，
0: 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就把他给刮没了。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一表堂堂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
1: 哎呀，二叔啊，一言难尽呐、
0: 啊！我被我师父给救走了，其实啊也不是救走，哎，就是他刮风把我给刮走的，带我到在清风山紫阳洞学道多年。是方才师父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了一点麻烦，叫我下山帮忙。
1: 哎呀，我的侄儿啊，你帮不了忙了，你爹已经命然黄泉了。
0: 二叔啊，这没什么关系。黄天彪一听，这孩子是半疯吧，他爸爸都死了他还乐，还说没什么关系，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可不明白，这黄天化人家有能耐呀。各位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爹死了我早就知道，哎，我到这儿让他起死回生。大伙眼睛都瞪大了，这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就算是完了，这还能活呀？啊，我有这个本事。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来在了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这铺着席子呢，三具冰冷的尸体，正中间武成王黄飞虎，左边黄明，右边周济，啊，这三员大将面如死灰呀，都躺这儿了。黄天化

等撩开一看呢，老惨了。三个人都是让火龙标给打的，连钻带咬带烧，那好看得了吗？一个个是血肉模糊啊，都打透膛了，人死多时了。这也就是天儿不那么热，要不然那尸体都得腐烂了。黄天化心说：“哎呀，中间这大个子，这红脸的，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这就是我爹呀！哎呦，这可是死得够惨的。各位呀，你们不要慌，我这就救他。”把鲜葫芦也拿出来了，盖儿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丸。众人一看，这小药丸可不大，哎，也就是黄豆粒儿大小，但是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异香味扑鼻，而且刷刷刷刷都闪着霞光呢。先取出来这么三粒儿，哎，拿出来其中一粒儿，搁到这个黄飞虎的嘴里头，另外两粒儿呢，啊，嘣嘣塞到了黄明和周记的嘴里头。而后啊，黄天化掐诀念咒，哎，有了变化了。再看三粒丹丸，滋溜滋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分别滚入到三人的肚腹当中。时间不大，可就效果明显喽。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将黄明、周记，身上的伤口啊，刷刷刷刷刷，很快就长平了，哎，复旧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的，就像气儿顺过来了一样。这武成王嘎巴一下把眼睛还给睁开了，哎呀，疼死我爷呀！黄明、周记也说了话了，异常的好睡，异常的好梦啊！哎呦，仨人全活了。武成王一翻身坐起来了，看看左右，哎呀，是方才我在沙场之上，怎么眨眼之间到这儿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呢？黄飞镖赶紧过来了，大哥，你叫人家给打死了，就是陈同的火龙镖啊，要了你的性命，可是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救你的人还不是外人，就是这小伙子，你看看他是谁？他呀，就是你的长子黄天化。一开始这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的，后来定了定神儿，这才想明白，哦，是我的孩儿到了，爹呀，我正是那13年前被大风卷走的天化呀。哎呀，黄天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膝盖当脚走过来，抱住了黄飞虎，父子二人是痛哭失声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爹这玩意儿可不是瞎叫的，哎，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取代不了，即便说多年没见面了，有这个基因链在这儿连着，哎，有心电感应，那也是血肉相连，血浓于水呀。黄飞虎也哭，黄天化也掉眼泪，众人呢也跟着抹大鼻涕，这是高兴的眼泪，高兴的鼻涕呀。黄天彪、黄天豹也都高兴了，几位小弟兄呢，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过来拜见大哥。哎呦，这回老黄家人可多喽，老哥仨加上小哥四个，这叫老黄家七条虎，这还了得吗？黄飞虎吩咐一声，来呀，外边杀牛宰马，大排宴宴，咱们庆贺一回。您看了吗？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哎，只要是一高兴就得准备胡吃海塞。酒席宴间，黄飞虎啊就问儿子，这么多年都学了哪些道法。那么黄天化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呢

四下一撒嘛，他就愣住了。爹爹呀，我太想我娘了。我娘她到哪儿去了？怎么没跟着您呢？难道说离婚了不成？离什么婚呢？我是丧偶啊，我是啊。纣王那个臭不要脸的，他调戏你妈呀。结果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把经过又说一遍。哎呀，黄天化听完了，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娘啊，哈哈，顿足捶胸，泣不成声啊。大家伙又哭作了一团。还是黄飞虎首先止住悲声。孩儿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然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反不可呀。孩子，幸亏你赶来了，这回你可就别走了，跟随为父一起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过头来好给你的母亲和姑姑是报仇雪恨。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了。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赵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父。我师父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
3: 什么？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1: 哎呦我的妈！哎呀，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父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3: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1: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4: 哎呀，
5: 徐总啊，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啊。
5: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4: 哦，好，谢谢
5: 徐总。
4: 嗯，
5: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
4: 好，
5: 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4: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5: 是是是，
4: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感。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5: 哎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4: 哎，
5: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4: 可以，现在就签好吧。哎，我那支笔呢？
5: 哎，我这里有。
4: 哎，
5: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4: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6: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5: 你怎么来了？
6: 不能签。
5: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6: 来。哦，来咋是要去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4: 哎，搞什么呀，刘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6: 徐总啊，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哇。
5: 师傅，
4: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5: 徐总，
6: 这分析大师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5: 哎，师傅，
4: 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6: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宿舍的

0: 端掉这个诗文艺术。哎，艺术呢，阿东啊，艺术，艺术不是下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你当时是在这里插烟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那就是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1: 好好好好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0: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1: 嘿，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0: 嘿，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头白。
2: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0: 怎么的？再去挡挡啊？啊，在我要回州去噻。啥？你讲什么？我听不见哇。
3: 哎，又来这招。哼，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0: 哎，这个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3: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0: 哼，不懂藏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哦，已经走偏喽。
3: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0: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3: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0: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3: 哎呀，不是我，
0: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噻，
3: 师傅。哎呀。
4: 哎呦，这烂头子啊、哦！你当心一点呀！哎，来来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哎
0: 呦，吃不下，吃饱了，没得吃噻。
4: 哎呦，这烂头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3: 好好好，哎，师母，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4: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傅啊，还边看边笑嘞，
3: 真的。
4: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哦。你说的那些和你师傅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傅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3: 是吗？
4: 呦呦呦，电话来了。哦、喂，小敏啊，哟，你到啦，下飞机啦。哦，好好好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哦。
5: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6: 哎呀，师哥，

0: 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专雕。
1: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藤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0: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专雕。
2: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0: 真的可以吗？
2: 当然。
0: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
2: 哼，
0: 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2: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2: 嗯，
0: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2: 小米，
0: 嗯，
2: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0: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2: 果然，师傅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心泥。
3: 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一号和二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4: 小明啊。
3: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4: 问你。
3: 嗯，
4: 你到底在干什么？
3: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4: 出国四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3: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4: 累了，累了就休息两天，过两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3: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4: 跟我学专雕，把我的手艺接过去。
3: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专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4: 没劲，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3: 哎、
4: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哎，这个是非遗，非遗。
3: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4: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3: 哎呀爸，哎呀，哎呀，忘关直播了。
4: 什么直播？
3: 哎呀，
4: 这什么直播？好、哦，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3: 哦、
4: 来
3: 直播，
4: 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3: 不，
4: 给我，啊、给我。哎
3: 我的新手机，
5: 哎呀，
3: 摔坏了！我怎么做直播呀、啊？你把那手机摔坏了，
5: 又吵起来了啦！
4: 那养个汉奴嘛，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想当网络红人。
5: 哎呀，
4: 哎哎，我问你啊，你拿这个锅子干什么？
5: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4: 刷锅子。
5: 哎这烂头子啊，就是爱生气。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哦。
3: 妈，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爸，他把我的手机给摔坏了。
4: 不务正业，什么左步不左步，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专雕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事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3: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4: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书是专雕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3: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
4: 耶，
3: 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4: 你。 你

0: 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烧饭呢。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0: 到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2: 哎呀，爸！
1: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先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3: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结囊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哈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你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听不见。
3: 尤师傅，
1: 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4: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4: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啊？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5: 哎呀，赖女子啊，赖女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4: 那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5: 哎呀，那只赖女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4: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0: 哎，
4: 哎，爸，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爸爸老了。
4: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哎。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父。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父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专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父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1: 你以为搞专挑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嗯，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嗯，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傅说的。
0: 嗯，
1: 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
1: 给来。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傅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0: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1: 是啊，师傅，师傅，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0: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1: 喂，你不要吓我。
0: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1: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
0: 嗯。
1: 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0: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1: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0: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1: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0: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1: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哎，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1: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0: 哎，
1: 我不能收的。
0: 哎，
1: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0: 好。
2: 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1: 师母，
0: 妈，
2: 哎，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
1: 谢谢。嗯，好吃，
2: 好吃吧？
1: 太好吃了！
0: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你怎么了？
1: 就是啊，
2: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1: 什么？
2: 那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
0: 哦，妈，
2: 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小宁子，
1: 嗯，
2: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
1: 啊。
2: 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1: 啊，是啊，一晃十年了。
3: 你要拜我为师？
1: 对，我要学苏式专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3: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
1: 哦，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3: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
1: 啊，
3: 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1: 好。哎，画好了，
3: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的怎么这样难看呀？
1: 嘿嘿，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3: 哼，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1: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1: 哎呀，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心里打起了鼓。我和小敏还能不能有办法帮师父解愁，帮厂子脱困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睡喽。明早啊，师傅又该喊我起来磨刀了。
3: 小宁子啊，磨刀子。
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上集。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客刀》下集。
1: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人去哪儿了？

0: 爸，爸，
1: 哎呦，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
1: 哎呀，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
0: 哦。
1: 啊，我每次念着它。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逢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哎，你看，我成功了。
3: 好，来，快给我看看。
2: 那这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吗？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2: 嗯。
3: 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2: 爹，
3: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2: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3: 好，
2: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0: 爸，
1: 哎，
0: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川牡丹。
1: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0: 哦，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0: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1: 这个
0: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1: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 哎，你刚才说了什么？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4: 小明，我头好晕。
0: 啊？喂，喂，师哥，师哥。
2: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5: 师父，我没事。师傅，你看 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哎呀，
1: 哎呀，那张是要举的。
0: 哎
1: 呀，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0: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1: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0: 爸，你看，
2: 师傅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1: 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呢。
2: 师傅，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0: 早……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6: 十二床抽静脉血。
2: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6: 放心，不疼的。
2: 啊，疼疼疼啊！
6: 你瞎叫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1: 哎，护士同志。
6: 哎，老同志，
1: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0: 爸，哎呀，
2: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1: 哎，
2: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1: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着舒服。
0: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1: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0: 还有月饼和糖鱼奶呢。
2: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7: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哎，秀梅啊，
7: 哎，
1: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
7: 哎呦，
1: 我也走。
0: 哎呦，
1: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7: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沈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2: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1: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什么？
7: 哎，
1: 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7: 就是呀。
8: 哎，小米娘，
7: 哎，
8: 小米，
7: 哎，
8: 咱们走月亮去啊。
7: 好，来这来这
0: 来这来这。
1: 好了，小宁啊，
5: 嗯，
1: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2: 哦，什么事啊？师傅，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1: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2: 哦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1: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2: 哦，
1: 哎，这样对了。

0: 小英啊，
1: 嗯，
0: 我是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2: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0: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2: 不，师傅，
0: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2: 师傅，这把刻刀这100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0: 小宁啦，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素色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2: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12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式砖雕的精髓？
0: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2: 师父，你说的真好。
0: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2: 我不能收，我要走。
0: 啥？你说啥？你要放只狗？
2: 哎呀，师父，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0: 是啊，那个车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2: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0: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2: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0: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2: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0: 决定了？
2: 决定了。
0: 你走吧。
3: 那一天的磨刀声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0: 小明啊，
4: 啊，
0: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不乱？
4: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0: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4: 啊，
0: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4: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0: 哦，那哎，
4: 嗯，
0: 我可不可以？
4: 可不可以什么？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个，
4: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0: 行吗？哎，我跟你说，
4: 嗯，
0: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4: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

0: 什么不试试呀？
1: 这
0: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1: 哎，
0: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1: 这
0: 爸，
1: 就试试喝着碗。
0: 好，那就试试。

0: 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来，小米，
1: 哎，
0: 喝茶。
1: 哎，
0: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0: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来放哪儿啊？
1: 嗯，
0: 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哦，对了，小美，
1: 嗯，
0: 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
1: 嗯，
0: 这是茶宠，
1: 嗯，
0: 杯垫儿、
1: 哦、
0: 啊，烟灰缸之类的，
1: 哎，
0: 你可以拿去试试。
1: 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0: 我设计的
1: 啊，
0: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1: 哎呀，
0: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1: 太棒了，师哥，哎，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0: 哼，
1: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2: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3: 这个杯垫真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4: 那烟灰缸领的嘞，毛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是领的不得了。
2: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1: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0,000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0: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1: 爸，
5: 嗯，
1: 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得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5: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1: 第二种小鸡。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5: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6: 哎哟，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
1: 嗯、
6: 你还不领情。
5: 好了好了，哪种地上你不懂的，我告诉你、
6: 哦、
5: 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2块。
6: 好，
5: 沉香老酒米2杯，醉中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莽儿醉生能真。
6: 懒头子今天心情不错，
1: 我爸唱的真好。
5: 哎呀，好就这样子，忙忙乎乎，忙忙乎乎。
1: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儿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5: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摘。
6: 小敏啊、
1: 嗯、
6: 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1: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拿去了。
6: 哦，
1: 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6: 凶死这懒头子。
0: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傅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傅早上好。
5: 小宁子啊，
0: 哎，
5: 你来着？

0: 来来来，小念，帮我去忙，帮我去忙。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英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1: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0: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你不下这个鱼饵，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0: 哦，
1: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0: 啥？你不是走了吗？
1: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转雕。
0: 什么？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1: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0: 我听见了，听见了。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1: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0: 是啊，那个句啊。我跟你说，十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1: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0: 哦，
1: 守正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0: 对，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1: 师傅，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0: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1: 师傅，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2: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0: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素色砖雕的。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2: 可以吧。爸，您看，粉丝们回应了。有一个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还有一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0: 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大家看，这是我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2: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爸，粉丝有回应了。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爸，您看，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0: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了，
2: 谢谢大家，谢谢家人们，
0: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素色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2: 对，
0: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2: 谢谢大家。
1: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

0: 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1: 哇，太棒了。
2: 小金子
0: 师傅，
2: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啊。
0: 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2: 你想好了？
0: 师傅，我想好了。
2: 好，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像我一样天天磨，放在手上磨，搁在心里磨，磨一辈子，悟一辈子，为刻刀付出一辈子，你能做到吗？
0: 嗯，从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家人们，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1: 嗯，
2: 前路漫漫，希望你策马飞奔。
0: 师父，
2: 小宁子，
0: 师父，师父，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爸。
2: 啥？你来直播间找茬？
0: 师傅。一把刻刀传百年，是责任，更是使命。前路漫漫，愿我们共同策马飞奔。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下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4: 因为
1: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头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公在形势的逼迫之下呀，愣当了一回大夫，还给人开了个方子。这姑娘吃完了这副药之后，病情还加重了。这包公居然又开了第二个方子，那个意思啊，再看看以后的结果如何。按说要是一般的人，这第二个方子可就不敢开了，但是包公呢，他有这个胆识。
4: 这就是包公。包公由于从小一降生就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养成了他这么一个个性，就是遇事沉着稳定，能够对应到底，责任心特强。所以包公开完了这第二个方子，让他们抓药给这姑娘吃，他自个儿心里怎么想的，他自个儿心里也没底。所以包兴在这注释里边问包公说，三公子啊，这第二副药他吃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包公说，平天由命吧。这包兴一听，平天由命。

0: 那意思就是心里没底。高兴说：“三公子，这事儿平天由命可不行啊！真要是这姑娘把您这第二副药吃了之后，跟搂一下子，她死了，那咱们俩可就跑不出去了。我跟您说，您瞧这老袁妹妹，听说了吗？她是吏部尚书，这可是大官啊。”估摸着他现在不在朝中为官，这是退归林下告老还乡了、啊、那就是告老还乡，人家胡死危还在呀、啊、人家认识的人都得是有权有势的，人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让您两副药给治死了，然后还不得把咱们俩抓到官府问咱们一个庸医杀人之罪吗？那就得了，那您也别进京赶考了，我也别陪着您了，家里边也不知道信儿，咱们在这俩眼一摸黑，谁也不认识，那就在监狱里边受了罪了，弄不好就给人家偿了命了。包公说：“依你之见得怎么办呢？”包兴说：“依我之见呢、啊，36计走为上策，咱跑吧。”包公说：“咱往哪儿跑？哪儿不行跑啊？离开他这府咱就活了，在这蹲着咱就死了。现在天已经黑了，我给您探探道，咱这个住室是他的后院，我注意了他后边有个后门，我瞧瞧那个后门啊有锁没锁，如果要是没锁的话，咱们马上脱身就在这后门逃跑，怎么样？”包公说：“治不好人家的病咱们就跑了，我不能这么办，要跑你自个儿跑吧。”哎，包兴说：“我自个儿跑？那我是陪着您来的，我跑了算怎么回事啊？”得，我知道您总是办什么事仁义在先，到这个时候就讲不得仁义了。行了，这回您就听我的，我先出去看看，我瞧瞧他那后门锁着没锁着。想到这里，包兴来到房门跟前，咕隆门插柜打开，把门一开，呀，一看门外边堵着门站着一个人。包兴一瞧认识，就是打着灯笼在村头啊把他们俩接来的那位管家李宝。包兴一看见李宝，当时一脸的尴尬，我，哎呦，我说您怎么在这站着？这李宝呢？非常自然，面带微笑。您要上哪儿啊？包兴说：“没什么，我想出去转转。您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我是受了老夫人的嘱咐，到这来看看。天已经晚了，您二位饿了吧？给您准备点夜宵，待会儿您好吃啊。
0: 包兴这没饿，这我这刚吃完了晚饭，功夫不大，我干嘛就饿了？已经告诉下人们去坐去了，一会儿就给您端来了。我在这伺候着二位啊。哎，那您进来坐吧。李宝说：“不了，我就在外边站着，听您的召唤。”哎，好，好，好，好。您要不进来的话，那我就也不出去了。哎，我关门了，咣啷。他把门关上了，关上门之后，包兴转身回来了。
1: 三公子啊，咱可跑不了了。
0: 包公说：“怎么样？人家在这给站上岗了，你想跑，咱这堵着门等着你呢。”哎呀，包兴说：“这个老太太还真有点心眼儿，安排人在这瞅着咱们。一会儿的功夫啊。”还真把这夜宵给做来了，一个小丫鬟端着个托盘，里边放着两碗热面，热面里边呢卧的有鸡蛋，还有几碟小咸菜，两双筷子，叫开了门，把这东西端进来放到桌子上。小丫鬟转身出去了，这李宝呢没进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探进半截身子来，冲着他们俩说：“二位，晚上您肯定能饿，垫吧垫吧啊，明儿早上再说。我在外边呢听您召唤，有什么事您叫我。”
1: 包公说：“好吧，劳您大驾了。”这位光把房门带上了。包兴心想：“得，人家这还有说辞，看着你不说看着你，愣说给你送夜宵。”三公子，咱俩怎么办？包公说：“既来之则安之啊，既有夜宵，咱则吃之，咱就吃吧。你也吃。”包兴瞅着这碗面条，吃不下去。为什么？包兴说：“要是往常啊，就我这饭量，哎呀，消化的也快，饿的也快，就这碗面条三下五除二就滑了进去了。今天不行，一点胃口都没有。”包公说：“为什么？火大，下不去。我就合计着，咱们俩在这儿啊，要麻烦。”包公说：“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包公端起碗来，稀里呼噜，这一碗面条他吃了。吃完了之后，把筷子往这一放。哎，睡觉吧，包兴，你也睡吧。哎，三公子，您先睡，然后我睡。这两张床是一面一张，包公呢，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这包兴可没睡，包公好像觉得睡了一小会儿了，屋子里边这灯也已经吹灭了。觉得有人推他，包公一睁眼一瞧，虽然是在黑暗当中，也辨认得出来是包兴。干什么？包兴压低了声音：“三公子，我告诉你，现在已经是三更天过了，眼看都四更天了，我估摸着外边那小子他不能整宿在这守着咱们，过半夜了，咱俩跑吧，今晚上不跑，明儿就危险了。”包公说：“如果那个人还在外头呢？他干嘛呀？整宿在这守着，他不累呀？没事儿，快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你先看看那个人在外头没有。”“那好，您等着，我去瞧瞧。”这包兴高抬脚，轻落步，来到屋门里边，轻轻地把房门开开，走出了这个屋子。刚走没有两步，就听旁边有人一咳嗽：“哦，您起来了。嘿！”包兴往旁边一看，那李宝啊，就在那儿弄一凳子，在那儿坐着呢。“哎呦，您还没走啊？”“没有，老夫人说了，让我在这伺候着您二位，怕您二位晚上有什么事儿招呼人，这人来不了，让我在外边听差。”“哦，哎呦，这过半夜留有点凉了，您哎呦不怕着了凉感冒了吧？”“没事儿，我这体格好。”“嘿，好好好好好，您这是干什么去？”“哎，我撒泡尿。”“哈哈，回见。”这包兴到厕所里边方便完了，转身回来了。回来又打个招呼：“嘿，这辛苦您一夜啊，我这心里边真有点不落忍啊。”“没什么没什么。”包兴进了屋了，把房门关上，咕噜又插上了，来到包公的床前：“三少爷，让您说着了，这个小子大概白天睡了一白天，晚上他不困了，他就在外边守着咱们呢。瞧这意思，天亮了他也不带走的，就是怕咱跑喽。”包公说：“就是啊，那你就放心上床睡觉吧。”“哎，好嘞，我上床睡觉。”包兴一看，跑是跑不了了，不管是怎么着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得天亮再说了。于是包兴上了床，他睡了一觉，天亮了，朱普两个人起来之后，漱了口，洗了脸，有人给送来了早饭。早饭完了，这李宝就说了：“我们老员外有请您二位前边叙话。”“好吧。”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来到前边客厅。

0: 到客厅里边，一看这位李文进李大人早已经用过了早饭，在那坐着呢，正在那品茶。包公跟包兴进来之后，李员外马上吩咐丫鬟给献上茶来，包兴在旁边站着。这李员外就问包公，昨晚上睡得怎么样啊？包公说，昨天晚上睡得还好，请问令爱的病情如何？哎，还没有听着消息。
1: 反正昨天晚上啊，家里边的丫鬟婆子还有仆人都侍奉在床前呢。
0: 哦，那我们待会儿听报个信儿吧。
1: 就是啊，
0: 两个人在这屋子里边坐着，他得说话呀，不能在这干挺着。这个李员外，你想的是吏部尚书出身，吏部尚书那就相当于现在组织部副部长，那是管干部的官啊。这个老头应该说非常健谈，他就拿出那考核官员的那套口吻来了，就问这包公，你是哪儿的人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跟谁读的书啊？你都念过什么书啊？
1: 乃至对包公，对当今大宋国朝社会人情老百姓周围事情的看法，一一的都提出了问题。
0: 这包公呢，对答如流，有自己的观点，有自己的见解。这李员外跟包公这么一谈话，这老头心中暗想，哎呀，别看这个小伙子年轻，还不到20岁，但是很成熟，颇有见地，尤其是对治国之道，对当前的百姓民间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因为这包公他就是从民间来的，所以对周围民间情况他非常熟悉。
1: 李员外心想，哎呀，
0: 遗憾的是我现在已经是退归林下，不当这个吏部尚书了，
1: 我要是在位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个年轻人提拔起来，让他当官。
0: 朝中有很多官员总是慨叹大宋国朝，说没有治国的良才，
1: 怎么没有？这不就有吗？我眼前这就有一个。
0: 可是这个人没被人发现，只有我发现了，我还发现晚了。
1: 李员外心里边是这么想的，正在这个功夫，听见窗外边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又打外边跑进来一个小丫鬟。这个小丫鬟进来之后，可能跑得太急，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员外爷，这一叫员外爷，那包兴在旁边一瞅这小丫鬟那个神色，就差点没吓得坐在地下。为什么？包兴心想，得。报信儿的来了，下边那句话肯定是我们小姐她死了。包兴心想，这小姐只要一死了，我们俩就跑不了了。包兴提心吊胆，可没想到这小丫鬟接下来的这句话出乎他的意料，袁文爷，我们小姐她好了。包兴一听，哎我的妈呀，
1: 包兴心想，老天加护，
0: 这小姐她好了。这丫鬟就说了，袁美爷，我们小姐今儿早晨就好了。哎呦，好的跟好人一样啊，现在跟我们老夫人正在楼上说话呢，她说就像做了个梦一样，现在好像都清醒过来了。您看这个药啊还真好使了。李员外一听这句话，马上是满面堆笑，再一瞧包公那模样，历史就变了，多云转晴。
1: 包公子，你真乃是神医呀，你这个药方子下去之后是立见功效。
0: 这阵包兴也来了词儿了，嘿，跟您说
1: 袁爷，我们公子就治这个病啊，治多了十好几个，没有一个不好的。
0: 包公心想，包兴啊，你就胡说八道吧，我什么钱治了十好几个呀，哎，没影的事儿。
1: 这阵李员外就说了，丫鬟快到后边绣楼上，告诉你们小姐和你们夫人

到前面来，先谢谢给他治病的救命恩公，然后再说别的。这老头礼节周到，一句话下去之后，这丫鬟马上到后楼上就禀报去了。老夫人一听，马上领着小姐急急忙忙就往前边来。往前边一来，走进了客厅，一进客厅的时候，再看这老夫人也是满面笑容，这姑娘跟着就进来了。老太太进来之后一转身，先跟姑娘说：孩子快点过去，谢谢你这救命恩人这位包公子，给包公子施个礼吧。这姑娘青衣莲步，慢闪腰肢，就来到了包公的跟前，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说这姑娘长得什么样啊，包公看见没有？包公没看着。为什么？咱早就讲过，宋朝那是封建礼教最重的时候，男女见面授受不亲，人家这一大姑娘说给你来见礼，你在这瞪俩眼珠子，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叮，就看她长得什么模样，没那个说辞。包公根本就没撩眼皮，说包公没看，说书的可看了，这说书的得知道这姑娘长什么样啊，我要不说的话，您在那听着，她不是也烦闷吗？那么这姑娘长得什么样？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咱就笼统的说吧，从她那个精神气质就超尘拔俗。有人形容女人长得什么样啊，有各种不同的气质，用这花来比，比方说像一朵牡丹，雍容华贵；说像一朵芍药，说娇艳美丽；说像一只玫瑰，艳丽多姿；说像一只荷花，说高雅文静；也有的说像一朵秋后的金菊，蕊寒香冷。说那这个姑娘属于哪一类呢？这姑娘就属于菊花那一类，蕊寒香冷。这姑娘长得漂亮，漂亮是漂亮，但是从脸上看一脸的正气，就像平素有人说的那个话，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是这么一个姑娘。这姑娘过来给包公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包公就站起来了。小姐不必如此。姑娘就说了：恩公，多亏了您这两剂药，不然的话恐怕我就不久于人世了。哪里哪里，此乃天意，小姐的命大呀。这姑娘见完了礼，一转身本想着要坐那歇会儿，这包公接着来了一句：小姐，您大病初愈，到绣楼上休息休息吧。这一句话就把这姑娘给打发走了。这姑娘说：那好吧。老太太一听正对劲儿，孩子快点让丫鬟搀着到后楼上休息。丫鬟搀着那位姑娘到后楼去休息去了。这儿呢，老太太坐在这儿了。老太太坐在这儿瞅着这包公啊，现在是瞅哪哪顺。说实在的，昨天晚上那李宝在后院里蹲着，那是老太太的命令。老太太心想，我这丫头要是吃了你这两副药，当晚死了，你们俩就跑不了，所以告诉李宝盯住他们，让他们寸步不许移。可是现在呢，这姑娘好了，老太太的态度完全都变了，坐在这儿跟包公就聊起来了。哎呀，我说包大夫。包公说：老人家您不要叫我大夫，我不是大夫。包法官，我不是法官，我就是个赶考的举子。哦，我说包公子啊，我问您，那个这个药方子是你们家祖传的吗？这旁边包兴就接过来了：对，这是八辈祖传秘方，谁也不告诉。哦，我请问包公子啊，我女儿得了这个病，如果以后还会不会犯呢？啊，要再犯了的话，你还有什么药能治吗？包兴就手把这话就接过来了：

0: 我跟您说，老人家，这个病啊，十有八九他再一惊吓还得犯，他要再犯的话比这回还得重，他如果再重了的话还得用我公子给开的药方子去抓着药，不然的话您这小姐呀就有生命危险。这包兴为什么这么说？这包兴气的，包兴心想，这个老家伙昨晚上弄一人在那看着我们，哦，现在你这闺女好了，你也有说的了，你也有唠的了，问他还犯不犯呢？我告诉你，他就还犯，我给你增加点精神压力。所以包兴说了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他本是无心，老太太可往心里去呀。老太太一听，是啊，那怎么能再找着你们呢？包兴说，你就上老家找我们公子去吧。老太太马上跟老头一使眼色，我说袁文爷，咱上外边商量商量，给咱们这个恩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来来来，老太太就把这老头叫到外头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之后，老太太说，老头子，你听见没有？咱这闺女将来要再犯了病，还得找她去。她要是一赶考，往哪儿找她去？你说这怎么办呢？老头说，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想法。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提防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太太把李员外叫到客厅外边去了，跟李员外商量说，咱们女儿这个病将来还兴许再犯，如果再犯了，找这赶考的公子找不着了，这怎么办？老头一听，那你说怎么办？老太太说，我倒有个办法。老头说，你说说什么办法？老太太说，我看呐，这个包公子长得这个貌相不错，这人你说怎么样？老头说，这是个人才，刚才我跟他在屋子里边谈唠了一番，我觉得他

0: 是一个少有的人才。
1: 就是啊，他既是个人才，这小伙子长得又好，还会治病，我瞅着他这个相貌啊，与众不同。你看他那脑门子上还有一个白月牙，人家都说了，人有古怪相，必有古怪能。干脆吧，把咱女儿嫁给他，你看怎么样？
0: 老头说：“这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你现在就跟人家提这个事儿吗？
1: 啊，现在得提呀。”
0: 老头说：“刚跟人见面两天，咱就说把女儿嫁给他。这女儿出嫁都是别人拆媒人登门求咱们呢，咱们主动的跟人家说把自个儿的女儿嫁给他，你不觉得失身份吗？”
1: 老太太说：“这事儿他分怎么说呀？谁让咱女儿得这病呢？哎，咱女儿得这个病，将来要是再有了这病，找不着她了怎么办？这要嫁给他呢，这就终身保险呢。”
0: 哼，老头说：“这话我可说不出口。”老太太说：“你要说不出口，我替你说，行不行？”老头说：“那也行吧。待会儿咱们摆上酒席，表示答谢，在酒席宴上，你说。”老太太说：“我说就我说，这为了我女儿，就这么定了。”老两口子商量完了，进了屋了。老头就跟包公说：“说我们要摆桌酒席，对您表示答谢。”包公一听：“好吧。”这一会儿的功夫安排下去，到中午这桌酒席就摆上来了。老头、老太太、包兴、包公这四个人都坐在了桌旁，酒都斟上，老头端起酒杯来了，说：“包公子，感谢你救了我女儿一命啊，来，咱们先干这一杯。”包公呢说：“我不会喝酒，老人家实难从命。”老头说：“这样吧，不会喝酒你也沾一点，你沾一嘴我喝一杯，你看怎么样？”这包公一听老爷子把这话说到这样了，他就没法再推辞了。好，包公抿了一口，老头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老头说：“这第二杯酒啊，祝包公子此去东京汴梁赶考金榜题名。”包公一听这酒得喝呀，这是祝福之酒。好，多谢多谢。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接着又倒上一杯。第三杯酒，祝包公子此去东京一路顺风，平安无事。好，多谢老人家。包公又抿了一口，老头又干了一杯。包公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老头呢干了这三杯酒，可是脉胀筋舒，脸上就有点红了。老头开始就问包公：“包公子，请问府上弟兄几人呢？”包公说：“我们兄弟三个，我还有两个哥哥。”“ 哦，
1: 令尊是干什么的？”包公说：“务农为本。”这包兴在旁边就跟着插了一句：“跟您说，也是包员外，在我们包家庄啊，那是守护，又是首富。”“
0: 哦。”
1: 再问包公子：“今年青春几何？”包公说：“我17岁了。”“好年华，好年华呀。可曾有了妻室？”包公说：“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曾定亲？”“也没有。”问到这儿，老头不说话了。老头扯了扯那老太太，心想：“开头我算给你开出来了，下一步就瞧你的了。”你瞅那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老头这意思，心里就明白了。老太太在旁边把酒杯端起来了：“包公子啊，说实在的，今天呢，我坐在这儿，这是在我们家里头一回。平素当中，我们袁位爷请客的时候，我从来不往这桌旁边坐。今天呢，因为你救了我女儿。”

的命，我得对你表示答谢，我也喝一杯，你喝一口怎么样？包兴说，哎呀，三公子啊，这老夫人要是喝一杯，您就应该也喝一杯呀。包公一看，头前抿了三口，没觉怎么着，心想我来一杯就来一杯吧。包公说，好吧，老夫人干了一杯，包公也来了一杯。你看包公打这儿这喝酒就开了戒了。这杯酒下去之后，老太太就说了，包公子啊，我跟你说，我家这女儿你见着没有？包公说，刚才在客厅里边不是见过了吗？对呀，我这个女儿啊，可以说就近百里方圆找不出这么好的姑娘来。我这个女儿啊，从小读过书，哎，我还忘了告诉你她名字了。我这个女儿啊叫玉莲啊，玉色莲花，就这个意思。我这个女儿粗通文字，也写的文章，偶尔的呢还做点诗什么的，容貌嘛，可以说百里不挑一。别说我们这个周围方圆百里之内，就是县城府地名门大户，有不少人派媒人到这儿登门来求婚呐。可是呢，一个是我女儿眼光高，一个是呢我们夫妻两个也没看上，就都给辞退了。我这个女儿啊，跟你同岁，到现在呀，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尚在闺中。今天呢摆上这个酒席，一来是给你送行，二来表示答谢，三来还有三来，这个三来呀，就是我有个想法。包公子，我看你这个人呐也怪不错的，而且你这个人听我们的李大人讲说你很有才华，还会治病，你要进京赶考肯定能得取功名。冲这几点呐，我觉得包公子你是个好小伙子。我想哎，我说包兴啊，哎，你先出去一下好不好？我跟你公子单独说个事儿。包兴一听，哎，好好好，我先出去。这老太太把这话说到关键部位，把包兴撵出去了。为什么？老太太心想，包公要同意还行，包公要是不同意呢，当着这包兴显着我们丢份。所以包兴这话已经听明白一半了，包兴就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可没远走，站到这门边上，他支棱着耳朵往屋里听。包兴心想，这可到了时候了，三公子你可是聪明人，这个事儿你可得点头。我瞧见了，这老两口子想招你做门婿，要把这闺女给你。包兴心想，这闺女刚才进客厅的时候，三公子没敢正眼瞧，我可在旁边用斜眼扫了两下子。我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如果再有点文采，呵，天作之合呀。包兴在这儿站着就听着，老太太关键的这句话就说出来了。包公子啊，我想把我的女儿许配你为妻，你意下如何呢？嗯，老太太这一句话这一出口，包公那脸当时就紫了。说怎么紫了？包公那脸是黑色的吗？他那脸一红，这黑加红它就是紫，它就不是红的了。包公为什么脸紫了？这包公还头一次听见有人给他提媒，有人跟他说要把一个姑娘许配的未婚，在那个年代就作为男的也感觉到害臊。那当然要现在的就用不着了，现在都不用提媒呀，自个儿上啊，是吧？这包公现在听到这里，这脸一红，就是一变紫，当时就没说出话来。沉了一会儿，老太太没言语，老头也没言语。包公心想，我得有个回答。包公说，老人家，这个婚姻大事好像应该由父母做主啊。

我自己在这儿不敢妄自答应。他一说这句话，外边那包兴可急了。包兴心想，三公子你傻呀，啊，这么好的事儿你还不答应，现在你要一答应了，咱们进东京汴梁，不管是钱呢还是马呀什么东西咱都齐了，您就是这家里边的乘龙快婿，如果您要不答应，老头再一生气，觉得卷了人家面子了，人家对我们要一冷淡，什么都不管，那咱们俩就得要着饭上东京啊！这包兴一着急呀，也忘了他自个儿的身份了，也忘了他在外边站着了。这包兴扯着嗓子就喊了一句：“我说公子，过这村可没这店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啊，老太太一听乐了。哟，你看看，我说包公子啊，你这个仆人都替你说了，我说包青啊，你进来吧，刚撵出去又请进来了，这包青推门就进来了。嘿嘿，我跟你说，我到外边我这耳朵也没闲着，我一直听着呢，我听出这意思来了，公子这事儿您可啊别错过。包公实际上从心里来讲也并不是完全就反对这门婚姻，只是这个读书人觉得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着规矩走，按着礼教走。包公说：“哎，老人家，这个事情这样吧，等我进京赶考以后，我回到家中禀明父母，他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那么这个事儿就算定了。”老太太说：“我告诉你，我们家是吏部尚书的女儿，从门户来讲比你们家不低，再者说我的女儿长得相貌也比你并不是丑陋，所以说这门亲事我主动的跟你提出来，我想你就应该定了，现在你要是定不了的话，我们在这再等着，那我们可等不起，有多少家在后边排着号呢。”包兴一捅包公：“三公子，那就这么着吧，咱先定了吧，是吧，咱先定了之后呢，回去跟老爷子一说，我跟您说呀，那老员外他肯定答应，巴不得快您给找个媳妇呢。”包公一听这包兴这么一讲，老太太这几句话这么一逼他，包公说：“好吧，老人家，那么就暂且那么定了，容我禀告父母之后，咱们再最后结亲。”哎，对，那倒可以。一句话，这门亲可就定了，这亲事一定了，这马上关系可就近了一块。哎呀，老头跟这个老太太一起跟着包公在这儿就喝酒，老头跟老太太其实都喝得半醉了。酒席散去之后，这老头跟老太太就商量说：“怎么办呢？这得送姑老爷进京赶考啊。”打这儿开始啊，进京赶考的事情就不用包公跟包兴他们两个操心了，这老两口子全给他们想周到了。这老太太还一个劲儿地问包公说：“你那个药方子带着没有，能不能给我留下，你进京赶考期间要是犯病的话，再按那方子再去抓药。”包公说：“用不着，我想这姑娘这病好了，那肯定再过多长时间也不会再犯了。”说包公这药方子什么方子，怎么开的，祖传秘方，据说这方子没传下来，反正是跟他老师这宁伯文学的。这边呢，老头先是安排李宝，告诉李宝说：“包公子进京赶考，你得跟着去，从今往后啊，你就在包公子的身旁给他当做一个下人，你伺候着他，你和包兴两个人一左一右伺候着包公子，同时也关注着他的生活起居。”李宝一听好了，这是一件事儿。接着呢，老头又拿出来200两银子，又拿出来相应的行囊入套，又拿出来包公应用的一些书籍，装在一个书箱里，告诉李宝和包兴：“从这儿开始，你们两个人和包公一起进京，
进京之前，老头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吏部府的，现任的吏部尚书，是他的好朋友。这信中就是推荐之词啊，说包公这包拯啊，这个人是一个有为青年，无论如何，你们对他要多加关照，这就是人情。

这信里边已经嘱咐那个吏部尚书了，说今年的主考官是谁，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这个意思。信交给包公了，一切东西都收拾妥当了，包公就在这隐逸村又住了两天，然后登城上路。这一走三匹马，李宝、包公、包兴一人一匹，三匹马上带着应用之物。这包兴甭提多高兴了，包兴心想，嘿，我们这包三公子啊进京肯定得中。为什么？就从这一路上我们经过的这个事儿，就好像有神灵加护一样，命好啊，错不了。三匹马登城上路之后就到了东京了。说怎么这么快，那当劲儿隔着多少天咱不用说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嘛。到了东京汴梁，先找了一个店房住下。这个李宝对东京汴梁很熟悉，每到赶考的时候，四面八方进东京赶考的这些举子都找那个响亮的店房住，什么高升客店呐，什么三元客店呐，连中三元吗，什么顶甲客店呐，就是三顶甲，就这个意思，借这个吉利名。李宝呢给包公包兴他们两个人带路，就来到了高升客栈。高升客栈比较大，到在这个客店里边之后，三个人住下了，住了两间房。这李宝和包兴两个人住一间屋，包公自己住一间屋。住下之后，这李宝就说了，说明天呢咱们就把这个信先送到了吏部府，把信送上去之后，然后再等着考试。包兴说，是啊，等着明天的吧。转过天来这包公不动。哎，李宝说，你问问包公子，我跟他不太熟，你呢毕竟是从小陪他长大的，你问问他什么时候上吏部府去啊。包兴说，就是啊，是不是咱们问的太急了，再沉一天。好，要沉了一天，再转过天来包公还不动，这包兴沉不住气了，来到包公这屋里，三公子啊，今儿个咱们是不是该上吏部府送信去了。包公说，送什么信呢？哎，您忘了啊，李大人给您带了封信呢，是给他的同僚写的，这封信送到吏部府对您赶考有好处。包公说，这封信压根儿我就没想送。哎，您怎么没想送呢？包公说，是啊，李老爷给我写这封信，其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作为我本人来讲，我没想送这封信。我送这封信干什么？把这封信送到那里，无非是让吏部府的大人关照我，跟主考官过上几句话。那么这么一来，其中就夹杂着一种私情，我包拯进京赶考是凭的我自己的才华，而不是凭的人情面子。你知道宁老师吗？包兴说，当然知道啊。宁先生，那我还不知道吗？那高风亮节。对，宁老师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为人要求真，要求本。宁先生为什么考上秀才再没中过举人呢？就是因为他不会打点，他没有各处的门路和关系。我也要像我老师那样，我不打算去到吏部府去投什么人情信，我就凭我的本事考，能考上我就考，考不上我就回去。包兴说，三公子，您要是考不上回去，您见了李大人可怎么说？您可是跟人家都定了亲了，你没考上，您再回到隐逸村有何颜面再见您的岳父岳母？包公说，他们如果因此而看不起我，那么这门婚事我就把它退了，我回我的老家。呵，包兴一听，罢了，三公子，我算服了您了，您真是宁老师的。

0: 的徒弟。包公说，我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宁在直中取鱼，不在弯里求。姜太公钓鱼啊，据说姜太公钓鱼的时候，那鱼钩是直的，这鱼你愿意咬这钩，我就把你钓上来，不愿意咬你就走你的，顺应自然。说包公这个话说的就是，我宁可凭我的真本事去考，我绝不能低三下四求助于别人帮我这个忙，那不是我的真本事，就这个意思。说包兴转回来跟李宝一见面就说了，我跟您说呀，我们这公子说了，吏不服这个信啊，他说什么也不去送，人家说的好，宁在直里取，不在弯中求。哎呦，李宝说这个事儿他不送这个信，这可太危险了，他要考不上呢。包兴说考不上人就想回家，我再告诉你，他老师傅姓宁，叫宁种，这位三公子啊，他是个小宁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

0: 十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